0: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巷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1: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2: 南街改造完，
0: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3: 我们支部有力量。
4: 排挤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人，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5: 晚上好，朋友们。
4: 帕尼，是你吗？
5: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6: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7: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5: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7: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4: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8: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5: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7: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9: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4: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8: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乌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5: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8: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6: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7: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8: 棕毛窝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6: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将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哇哦，谢谢兔兔兔。
6: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8: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10: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8: 我这就上去。
10: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

0: 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0: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1: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0: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不，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1: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0: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窝豪猪干的吗？
1: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
0: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1: 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0: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
1: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的那么快啊？
0: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0: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1: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窝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2: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1: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窝豪猪。
2: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0: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1: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窝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0: 他在那里。
1: 糟糕，他掉下去了。
0: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1: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游飘去，正好飘向
0: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1: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0: 那我负责去追他。
1: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心灵通，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窝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4: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0: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5: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0: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5: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0: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5: 帮助我什么？
0: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1: 跟着感觉走。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0: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6: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1: 队长，
6: 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4: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0: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1: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0: 滑下去了，可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它。不一定哦，跟着感觉走。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1: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2: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3: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3: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0: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3: 再见，海底小纵队。
0: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2: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0: 我想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2: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1: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0: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1: 哦，第948道。
2: 我想是的。
4: 海底小纵队
5: 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位是凯。
7: 你好。
6: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它。它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8: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0: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8: 什么鹦鹉？
0: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2: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9: 遵命，队长。
5: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9: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2: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10: 这并不是一座岛。
5: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10: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5: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10: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5: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11: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5: 这么说，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12: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5: 好神奇呀！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10: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5: 朋友们？
10: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5: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10: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5: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11: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13: 注意了，植物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5: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8: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0: 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0: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呀、啊？
2: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1: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0: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1: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3: 提医生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4: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3: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5: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0: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4: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3: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6: 哦，拜托，快点！
0: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2: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0: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2: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
7: Sonic Slicer！
0: 达西西呼叫坦克，
8: 绷带已经送到了。
0: 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1: 谢谢。
0: 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
7: 在那儿。
0: 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4: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0: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4: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当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0: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2: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0: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织起来吧。

0: 现在却把网织得又紧又好。
1: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
2: 哦，我好多了，谢谢。

0: 贤，
1: 掌教，
2: 老陆，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4: 呀哦，鲛人是什么？
3: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4: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3: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4: 那还等什么？咦哟，鲛人我来了！
5: 等等我，呱唧。
4: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4: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6: 怎么都走了？
7: 是大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4: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5: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4: 儒艮，嗯。
8: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7: 快游，快游！
4: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7: 有虎鲨！
4: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7: 追不上我。
8: 儒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4: 我不是虎鲨。
7: 这。
4: 不是关键游戏。
7: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那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8: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9: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4: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8: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4: 是鲛人。
10: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8: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3: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2: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11: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2: 阿依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他打造一片海草丰富。

0: 的生活区。
1: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0: 非常好，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2: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谢灵通，我们来了。
4: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
2: 受伤的儒艮呢？
4: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儒艮呢？怎么不见了？
5: 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
4: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5: 抱歉，伙计们。
1: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2: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4: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0: 垂头沙艇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6: 是，队长。
4: 你好，儒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儒艮啊，怎么是石头？儒艮到底去哪儿了？
5: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2: 这难道就是儒艮？
7: 送上门来的食物，
2: 我的小乖乖啊！
0: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1: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0: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1: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0: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8: 好吃好吃。哎呦，五杀！叫速叫速，想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呱唧、谢灵通，请回答。
6: 队长，请讲。
0: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儒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0: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5: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2: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8: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谢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儒艮、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4: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0: 这个我很擅长。
2: 队长，
9: 儒艮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是最好的医生。
7: 没事，
5: 完了完了，儒艮一定更害怕了。
9: 啦啦啦，儒艮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 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9: 对，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2: 完好如初。
8: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2: 不客气。
8: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0: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8: 那我要去哪儿呢？
1: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8: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1: 那当然，那里还有。
11: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0: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8: 我来了。
7: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2: 我的小乖乖呀，儒艮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0: 刚刚小心！

0: 那是我的本事。
1: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2: 一米，

0: 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好吃好吃。
1: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嗯，
2: 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
2: 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巧雕的。
3: 对，哇！
4: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5: 可以的，别磨坏了。
4: 这个一千多万啊！
5: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四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4: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1: 当当展示。
6: 你的是什么呀？
1: 我的是一尺小锦鲤，
2: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0: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2: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4: 三十，
2: 半斤十五，
4: 好多呀，
2: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4: 牛肉馅饼
2: 4块钱一个，敢脸大了，
7: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食，回去吃不到了。
0: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2: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4: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2: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4: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5-6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 是呢，
0: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

0: 国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1: 辽西走廊，
2: 辽西走廊，
3: 辽西走廊，
4: 辽西走廊，
5: 辽西走廊，我们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哎，孟经理啊，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1: 其实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0: 关键那女的没，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儿瞧不上我。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武则哥呢，那我武则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2: 你武则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看不上她，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武则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上人茶霸楼当经理了，
0: 陈涛
2: 啊，不就是？
3: 你说也奇怪呀，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陶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4: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5: 行。
4: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哎。
3: 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吧。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吧。
6: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了吧？
7: 哎呀，快这苏萌连婚也结不成，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8: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
9: 想帮也帮不了啊。
3: 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7: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子。
6: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
7: 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9: 你犯浑是吧？
7: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6: 打折了吗？

0: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1: ，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
0: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
2: 小倩，宝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3: 是吧？怎么才能打九折呢？打八折行吗？
2: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3: 行。
2: 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4: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啊？
5: 老毛呢？
4: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顶会儿？
5: 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4: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
5: 你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4: 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0: 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6: 什么呢？
0: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6: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0: 没听见？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6: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0: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7: 都给我长点脑子，
0: 干活去！哎呀，
7: 恶习不改呀！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0: 哎呦，不敢！
7: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番店，第一个场的就是你。
0: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7: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
4: 建筑面积升除，就是容积率。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聪明啊！哟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7: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4: 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也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了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
7: 不是姐，你们两个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
8: 再说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
9: 你这还我说出名你来劲是不是啊？啊，
8: 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7: 有一大事，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刚才，你敢不敢？
8: 我出多少？ 50%，
7: 干！现在就给你签，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0: 一边待着去，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7: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的不地道，拿我们家小姓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除这个，一会儿开除那个，我看不惯。
8: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7: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子。
8: 扯这没劲，
7: 说这批货有多少？
8: 第一批一个专利，第二批两个专利，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0: 我同意，
8: 行，
0: 我不同意。
8: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7: 这跟你说的，
8: 是我同春明听见没？
7: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8: 哎，等会儿我还有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加油。
7: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对，
8: 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7: 就是春明，
8: 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7: 哎呀，
8: 哎，
7: 干嘛去啊？不干了？
8: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7: 得嘞。

0: 哎呀，这小青碗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给蒙来的吧？
1: 是是。
2: 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
0: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蒙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2: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孙文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0: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3: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蒙他大舅商量完了，
0: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走，怎么样？
2: 那你不许跟苏蒙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0: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2: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0: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3: 估计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2: 你想啊，亏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0: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蒙不娶。
2: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0: 纯属谣传。我跟苏蒙又和好。
4: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5: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4: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5: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4: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5: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4: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5: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的吗？
4: 就知道。
5: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4: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5: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6: 刘老板，
5: 啊，他来了，来进来。
0: 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5: 哎，您给我目睹。
4: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0: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4: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
0: 没事，各有各的渠道。
4: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0: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你走了，
5: 干嘛去？
0: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5: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4: 什么意思
0: 啊？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7: 回去了啊。
4: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5: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4: 他做梦，凭什么呀？
8: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报了。
0: 想明白了。
9: 哎，杏儿啊，
10: 哎哎，
9: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哎呦，
10: 二爷，
11: 您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10: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11: 你嫌弃我？
10: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

0: 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大哥，不可能的事儿。
1: 二爷儿，
0: 姐，
2: 秀子，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3: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啊。您知道关大爷多拟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2: 你没跟他们说呀、啊？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3: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0: 行了行了，阿言儿，我先走了啊。
2: 哎，你这，你别吵架。
0: 我倒是想不吵。
4: 哎，姐，
2: 说了也白跟你说。
0: 你就是缺心眼儿。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3: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0: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3: 我想结婚。
0: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5: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0: 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6: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5: 好不好？
0: 行。
5: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6: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0: 真的？
6: 内部消息啊。
0: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3: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3: 哎，慢点啊，姐。
0: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6: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7: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6: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0: 你
6: 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啊。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2: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6: 妈妈妈，
2: 快走。
6: 爸，
2: 你快走。
6: 哎呀，我不走。
2: 赶紧走。
6: 我不走。
2: 你走。
8: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2: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啊、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8: 是这么回事儿啊。
2: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8: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2: 嗯，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8: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8: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

0: 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1: 不怪苏芒，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0: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1: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2: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1: 还
2: 再来。
1: 嗨，
3: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2: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3: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2: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3: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2: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5: 天娟儿，天娟儿，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5: 天娟儿。
3: 哎，
6: 爸，妈，我看您来了。
3: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
6: 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4: 五万？什么钱？
6: 你没给爸妈？
3: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五万块钱，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6: 你借谁了？
3: 你就别问了。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6: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3: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
6: 哎，
3: 走。
6: 你到底干什么？
2: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五万。
4: 嗯，不止五万。
2: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3: 哎呀，行了。
4: 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2: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4: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7: 哎，虎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虎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哦，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
2: 凭什么
7: 不要啊？我要地呀、啊。

0: 哟，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注意防火啊！
0: 哎，是是，
1: 我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0: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
2: 管母吃，管母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3: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好，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啊，慢点啊，好，慢点啊。韩总啊，
2: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
4: 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
3: 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5: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6: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要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7: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
8: 老们带上咱走了。
5: 好嘞。
8: 棒子，棒子，
6: 老虎。
8: 棒子棒子鸡，
6: 老虎。得，玩这个我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8: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6: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8: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8: 哎，就对了嘛。<笑>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
6: 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谁结婚？
8: 韩春明儿。兔崽子，也不把媳妇儿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啊，哎呦，废得好！哎呦，
5: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6: 说谁呢？
8: 说您呗。
6: 敢说你独门啤酒爷爷，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哼，我看
8: 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6: 不送。
8: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5: 赶紧走吧你，
8: 喝两口啊。
9: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来，哎呀，我这洗的衣服。坐着。那我先来颗花生米。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呀？这是？
8: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9: 哟，行了，回见了啊！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了。
10: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11: 孟小仙，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0: 真是多管闲事。
1: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2: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3: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4: 您会相信的，
1: 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2: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1: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3: 好吧，再见。
4: 慢走啊。
0: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5: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0: 常见。
5: 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6: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5: 不是，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6: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5: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7: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1: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8: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7: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8: 好。
7: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哎，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3: 春啊，
7: 散会。
1: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7: 吃饭，吃。
9: 总，管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10: 知道了。
7: 孙厂长，对不起，来晚了。
10: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7: 对不起。
11: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10: 太客气了，坐。哎
7: 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
11: 实不相瞒，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7: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1: 那太好了。
7: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1: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7: 好，
11: 那咱们明天见。
7: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11: 就这么定了。
7: 好，我送送你。
10: 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有空班。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12: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10: 包子有肉不在酒啊。
12: 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厉害，
10: 不敢。

0: 球啊？
1: 我儿子呢？
2: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0: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2: 好嘞。
3: 哎呦，老英子，
4: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5: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4: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5: 我就不洗。
4: 不洗是吧？
6: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5: 你耍流氓！
6: 别了啊！耍赖！
5: 耍流氓！
6: 走，水呢？
2: 水来了，水来了。
4: 这总行吧？啊！
5: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4: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5: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7: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8: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7: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9: 那咱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穆小妞，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米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也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敏啊，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怎么行？
6: 哎，我接一电话。
7: 哎，我送门去。
6: 好嘞，好嘞。
8: 哎，孙经理，哎，

0: 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
1: 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2: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0: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陈建军，你还没回家啊？专门在这等你的。哎，
0: 我还是想给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0: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0: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
1: 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0: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1: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哎呦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1: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百分百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
0: 无非呀，是走走你的账。有你出面了，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跟你说实话吧，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甭管了，我找别人借。
0: 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圆柱上，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2: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嘞。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知道知道知道。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
5: 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8: 乐水山是爸爸的女粉丝啊。

0: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2: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
1: 王一红。
2: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3: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4: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3: 一直到扣完为止。
1: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4: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1: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3: 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1: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3: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5: 大堂经理。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
6: 好，大家都散着。
7: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5: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1: 什么呀？
5: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村边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1: 不去。
7: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1: 烦我了？
7: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
1: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了。
5: 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7: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7: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
7: 走。
5: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

0: 对你了，你说？
1: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我走人。
2: 哎呀，
0: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2: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0: 绝对。
2: 我告诉你，我那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吗？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0: 得，遗传了。哎呦喂，你怎么来了？啊，快来快来！
3: 天哪，你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
0: 这气派
3: 还。还行还行，
1: 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
0: 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1: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0: 好了，一会儿咱那个会推迟半个小时
1: 啊。好，来
0: 来
1: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杨华健呀，不知抽动哪根筋儿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1: 邀请我呀？
0: 嗯，
1: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0: 人杨华健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1: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0: 去呗。
1: 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0: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呢把大家串在一起啊。
1: 得，那去。
0: OK，
1: 喝点水，快。
0: 好。
4: 春明，你女儿醒了。
5: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呵，长分量啊。来，叫一声啊，叫一声，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
4: 羡慕吧？
6: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4: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七年了。你呀、啊，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6: 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那样了啊！
5: 喂，杨华健，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呀？啊？
6: 那老昌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得往老叉要聚一聚。
4: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6: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5: 那个，先撤了啊。
4: 嗯，拜拜。
5: 走了。
4: 哎，
5: 走。
4: 大
5: 忙人。
7: 能，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8: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7: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8: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7: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8: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一百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7: 多包涵啊，多包涵。哼，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0: 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1: 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 他没插队呀！哎，这个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
3: 老板白菜一根会了啊！哎，
0: 下面的还有，嘿，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4: 就是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5: 怎么着？
6: 花椒，我看我把谁请来了。

0: 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上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1: 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2: 好。
1: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踢。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4: 什么说话？
5: 有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
4: 哎，什么呀这是？
5: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4: 二姨不认识字儿。
5: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50100您倒是分得清楚。
4: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5: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4: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5: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4: 啊、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5: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4: 真的？
5: 真的。哎呀呀，您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4: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了。
5: 我就干这个，你都没瞧清楚呢。
4: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了。嗯啊，
1: 就是伴奏次点，踢业余。
4: 哎，春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5: 不提了。
4: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呢，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0: 是我想学琴。

0: 哎，我等着呢。叫啊！叫啊！别憋着了，叫。算你狠。
1: 有。

0: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1: 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0: 慢走，两位，慢走，两位，常联系啊，哎，拜拜，好，常联系啊，谢谢，哎，放心报告，常联系，常联系，少说也有八几个吧，
1: 张国师，
2: 保重啊，
0: 心机这么多年，是不是就等这一天？
2: 哎，再见啊，
3: 再见，常联系啊，常联系，行了，再见了，
2: 陈明，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0: 你看你这话说的，
2: 我说大美人儿。
0: 我可是一直想跟你拥抱一下，不过呢，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2: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
0: 好不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呀，来来来，哎，你还真怕呀？我笑的。
2: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
0: 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4: 你赶紧滚蛋啊！
2: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拜拜。
0: 行，你们撤来了。
2: 我先走了。
0: 拜拜，苏曼。
5: 拜拜，拜拜。哎，
0: 什么情况？把你甩了？
5: 夫妻也有分居的事。打电话喝不去？
6: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5: 走，不行，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0: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会干什么。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5: 别给我废话！
0: 不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死我？
5: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0: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呢？我们哥们送别呢。
5: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看车离开，好吧？
0: 谢谢。回头聊啊，随时奉陪。
5: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哎，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后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苏萌去了吗？
1: 真。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呀？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0: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1: 很快啊。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3: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2: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0: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那是啊，哎，苏毛，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七十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
3: 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
0: 我姐夫往哪儿去了？先走了。哎，
4: 哎，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0: 好吧，嗯。
4: 这再有三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5: 行吗？啊，
0: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5: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0: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啊。
4: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0: 对
4: 是吧？
0: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4: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着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0: 那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合作，走，上那边等着你。
6: 少来！你好，小姐，您找谁？我找韩春明。啊，您有预约吗？哎，
7: 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
6: 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啊，没你事了，帮你带上吧。
4: 行啊，真人不露相吗？啊，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昨天谈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啊，不，
6: 说重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4: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 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建宁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6: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 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7: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4: 跟着感觉走。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
1: 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
2: 好。
1: 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
3: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0: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1: 又怎么了？春明，你们俩又闹矛盾了？
0: 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2: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0: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2: 不会吧？
0: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1: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0: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1: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0: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
1: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爷那件事儿、
0: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哟，
1: 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0: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2: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0: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1: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0: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1: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0: 知道不跟你们说。
1: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2: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1: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0: 真是的，走吧。
2: 我看他的对象啊，咱别管他。
3: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猴来了，您跟他掰扯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
3: 哎呦，

0: 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
1: 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0: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1: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0: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哪滚哪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1: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2: 哟，刘老师在呢。
0: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1: 你坐会儿呗。真是的，
0: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2: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0: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
1: 啊，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0: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啊。哎，
1: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
0: 啊。
2: 妈，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3: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

0: 我老侯，我听人说你有一哥窑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哎，这春明，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拿。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九十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3: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3: 来，
0: 爷们儿，你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枣儿，
4: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性。
4: 那咱俩来一段斯拉嫩姆。
0: 走着。
1: 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真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的，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
2: 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成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3: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4: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
5: 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
4: 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1: 你少插话。
6: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2: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2: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0: 妈，我

0: 我这点功夫官也。
1: 大哥，
2: 你干嘛去啊？
3: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4: 别说话。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喝一杯。嗯，
0: 孙子。
3: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五，小五。
5: 你猜你就在这儿
3: 啊？我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3: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3: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3: 走了走了，
6: 我陪他待会儿啊。要点事儿，赶紧
7: 走了。
8: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妈，哎，小五回来，
8: 都在呢。
9: 哎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10: 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11: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2: 五子，
3: 哎，
12: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11: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10: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2: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9: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11: 嗯，
9: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11: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9: 哎呀，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

0: 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1: 行啊。
2: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0: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2: 啊？为什么呀？
0: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
3: 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哎，
2: 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3: 哎呦，这是规矩。没商量。真没商量。我同意，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 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2: 这，哎，老大，老大，
4: 得一场热血没了。
0: 睡吧，你忙玩吧。妈，我也走了。哎，你，
5: 我送送他们。
0: 二姐。
2: 啊。
0: 干嘛呀？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2: 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哎，你有什么可说的？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2: 啊，
0: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2: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2: 我哪懂工程啊？
0: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野蛮施工就行了。
2: 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时候借钱不用还了，
0: 这事保密啊！
2: 保密。

0: 猴子。起起起起起起！
1: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起。我去给你做饭去。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2: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营养补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2: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2: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2: 那感情好，还能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3: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2: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走了啊。
1: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1: 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所以呀，别指望啊。
3: 再回劳动剧场要这2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4: 行了，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5: 你再说一遍。
4: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5: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4: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5: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4: 哎，亲姐姐呀，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5: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4: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5: 没骗我？
4: 骗你是小狗。
5: 行行，那快去。
3: 哎，把门带上
5: 啊。哎呦，抗战才用了8年，打老蒋也不过用了4年，春明啊春明，您倒好，谈个恋爱要20年，

0: 哎呦，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1: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2: 吃的就好。
3: 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见着您了还得说呢。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讨厌，走。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2: 回来了，
3: 笑什么呀？
5: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
6: 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7: 哎，老妈，那咱们签下字。
5: 哎，怎么样，成了吗？
6: 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8: 哎。
5: 太深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7: 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
5: 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7: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5: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7: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5: 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7: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到说到。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 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

0: 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1: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0: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1: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0: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你
3: 了。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啊？
4: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3: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4: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3: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4: 珐琅彩瓦。
3: 飘香，酒罢去，聚王在屋，什么意思啊？这
4: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八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3: 茶飘香吧。
4: 不反悔。
3: 绝不反悔。
5: 得了，来，
4: 我替老爷子敬你一个。
3: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4: 咱俩的事儿。
3: 哟，提上日程了？
4: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
3: 你说什么呢？
4: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行了，
3: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4: 主子可不就是吗？
3: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4: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3: 不是，您说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4: 你以为呢？
3: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给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先别看我。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

0: 你给付的吧？哎，对，我说的。你哪儿来的钱啊？
1: 借的。
0: 借的？跟谁借的？
1: 借我同事啊。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我当然要问了，我也是小数嘛。好，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 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
1: 这上来就借了50000，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2: 这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
0: 费劲。哎呦，你还有理了你？
3: 赶紧回去睡觉吧。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在这睡得很。
2: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赶紧回去。
1: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1: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2: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1: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2: 什么事儿都有吧你？苹果给太爷吃，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4: 那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嗯，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
2: 来，我哥坐喽。
4: 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这修车？早着点，爸爸。
2: 大舅，
4: 您呢？哎呀！
5: 您那2个新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蒙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2个名字任选其一。
6: 茶飘香，
4: 您圣明。
5: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6: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4: 不变了，不变了。
5: 枣儿，
2: 哎，
4: 信吗？
5: 我不信。
4: <笑>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笑>
5: 您这一年3百60天，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哎，苏春少，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5: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4: 出事儿了吧？
5: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的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4: 这有什么的呀？
5: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她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7: 那什么？
4: 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不是老爷，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8: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4: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7: 你给我搓呗。
4: 嗯，他搓的不成。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8: 那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7: 不送。
4: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8: 不送，
4: 客气着了，来，我也不送了啊！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8: 滚！
4: 哥，
5: 喝点茶。
4: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哥。
5: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
4: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5: 你发昏吧你？
4: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真的？啊？
5: 那房子呢？
4: 三环我有买了一套房子，把你儿子接去。
5: 哟，这回有戏了。<笑>
4: 行，我先祝福你啊。谢谢。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5: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4: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过。
5: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0: 真的。
1: 真的。
0: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
0: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1: 你跟二爷说啊，
2: 过两天我看得见。
3: 自个儿跟他说去。
1: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0: 那个金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吧。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生意上的关系啊。
0: 哟，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4: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外？
0: 那个，跟你说件事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了。
4: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她不好了吧？她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5: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4: 行了，甭在这给我夹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5: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4: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0: 怎么了？
4: 你结账。
0: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6: 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苏萌没来呢，你这就吃
0: 啊？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7: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0: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0: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7: 你看着小杏儿没？
0: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7: 告诉你别吃。
0: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7: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0: 回头我再问。
8: 我来了。
7: 哎呀，来，
0: 好了。叫什么呢？
7: 叫
0: 妈，
7: 叫不出。
0: 直接叫妈。
9: 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7: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9: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
0: 可以试试啊。
7: 喂，吃吃吃吃，
10: 快吃。
7: 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啊！
9: 嗯，这好吃，我爱吃。是你做的吗？
0: 咱妈做的。
9: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
0: 嗯。
9: 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
7: 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9: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0: 没看过。
9: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

0: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
1: 给给给给，
2: 哎，谢谢妈。哎，忘了关手机。
0: 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鱼
2: 啊。
0: 嗯，快来，给。
3: 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4: 不是，我这还没吃晚饭呢，那我请你蹭口饭吃。
3: 我这儿没饭。
4: 那我跟你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3: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4: 哎哎
2: 这个菜，
4: 菜齐了吧？
2: 齐了，还有个汤。
4: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好嘞，你们先吃着啊。哎，
5: 吃饭呀，爷爷。
6: 无酒不成席。
5: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4: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6: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5: 那谁能跟您比呀？
4: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5: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4: 爷爷，您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5: 吃饭。
6: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7: 好的。
6: 哎，这才是我提溜孙儿。
4: 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5: 就一杯啊。
7: 就一杯。
5: 行，
7: 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4: 爷爷到。
6: 吃饭吧。
0: 哎，
2: 来，
4: 什么事儿？
0: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4: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0: 叫你送你就送你。
4: 啊，好，送。哎呀，真是。
0: 哎，给你的，你这就可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8: 哎。
4: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2: 又是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
9: 跑我屋干嘛来了？
4: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的，那是大不敬啊！
9: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4: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不会撒了你。
9: 你干嘛呀你？
4: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9: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妈。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对
1: 呀，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

0: 辛苦辛苦，真的，怎么样？老爷先情况？
1: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0: 谢谢你的照顾。
1: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0: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1: 好，好，我安排一下吧。
0: 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了点心。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1: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
0: 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对，还晕着呢，现在。
1: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2: 成。
1: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2: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3: 枣儿，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2: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3: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4: 哎哎，
3: 兔崽子，春明呢？
4: 春明，
3: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3: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5: 爷爷，
3: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
4: 哎哎。
3: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6: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3: 枣呢？
6: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3: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6: 行行行行行，
3: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2: 爸，
7: 土医疗家具。哎，
3: 枣儿。我得喝两口，
6: 您等着，等着。
2: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0: 陈明不是那种人。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不，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1: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2: 对，
0: 我知道了。
3: 菜来啦！
0: 嗯，酸辣土豆丝。
3: 热乎的，
0: 赶紧吃。
3: 嗯。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待着去。
3: 啊，好。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
2: 什么？
1: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能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照片了，没有。哎，怎么办呀？我
2: 到大街上看他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6: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7: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9: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6: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0: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1: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2: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1: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
1: 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2: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4: 没有。
3: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4: 没有。
1: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0: 你一边哭去。
3: 怎么样，
5: 根据楚云明提供的线索，
6: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7: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0: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8: 春梅，怎么
7: 没线索？
8: 霍老和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嚷。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0: 你妈就是神仙啊。
8: 说什么呢？
9: 哎，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8: 于金仙，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0: 我口误，我口误。
3: 春明，行，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都是你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呢？给春明道个歉，春明道个歉。
0: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8: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3: 春明，
9: 哎，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6: 这儿有用啊，春明可是大小子。
7: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3: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7: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6: 就是啊。
0: 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
8: 德行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9: 别吵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8: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儿不会离家出走。
9: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

0: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1: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2: 你别生气了啊！
3: 不气不气不气。

0: 大爷当然，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哎呀，
1: 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1: 啊，
2: 五哥，
1: 啊，
2: 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看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儿。
1: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2: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你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探去了，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 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因为关老爷子故世，他受打击太大了，就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松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下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在这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好心人还没见着您的面儿。

0: 哎，您不能进去。
1: 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哎，
3: 这谁呀？我看着你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真是，赶紧。
3: 那个小丽，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妈事儿，看你们需要我帮忙啊。
4: 那你走。
3: 哎，好。

爷，何金良，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给您。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我再敬你一杯。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人，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币，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啊，
3: 你去我家。
2: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2: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啐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0: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1: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0: 是，老北京到了八十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官大爷九十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1: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
0: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2: 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啊，走。侯师傅，侯师傅，
3: 您怎么来这儿？
2: 我专门在这儿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3: 摔了，
2: 我知道这是假的。

0: 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1: 哎呦，侯世旺，哎
0: 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2: 孺子可教也。
0: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2: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0: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2: 远了。
3: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4: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
3: 哎，跟你商量件事。
4: 钱。
3: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4: 去哪儿啊？
3: 景德镇。
4: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倒工艺品去。
3: 哎呀，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4: 那么长时间？
3: 嗯。
4: 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3: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啊，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4: 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呀？
4: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
3: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4: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3: 还不是啊？
4: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3: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4: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3: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4: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3: 哎，你赶紧拿钱啊。
4: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3: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小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4: 行，那我支持你。
3: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4: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3: 哼，暂时保密。
4: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5: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6: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5: 上面都说什么了？
6: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伍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5: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6: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伍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5: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6: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5: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6: 没有。
5: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6: 能。
5: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6: 嗯。
5: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6: 我们走了，再见。
3: 哎，那走了。
7: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8: 不成，这样做不妥。
7: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5: 爷爷跟我说过，

0: 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1: 这村民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0: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村民不会不给面子的。
2: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村民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0: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3: 不可能，
4: 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5: 五哥，
6: 哟，回来了。
0: 啊，
4: 都睡着了。那什么，这样你们俩啊，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5: 那这
4: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5: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
4: 哎呦，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6: 楼
5: 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5: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7: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4: 来来来，孩子给我。
6: 你说那怪不怪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来、
7: 啊？哎呀，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6: 那倒是。
7: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6: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7: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的。
6: 还有
8: 吗？
7: 把这
8: 些
7: 都拿
8: 着。行了，都拿
0: 了。
8: 睡了吧？
0: 睡了，
8: 可给孩子困够呛。
9: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8: 行，二姨，那你早点睡。
9: 好嘞。
8: 哎，我走了。嗯。
7: 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4: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儿啊！啊！
10: 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4: 哎，没事，有我。
10: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4: 谁呀？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
10: 讨厌！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今儿啊，不生气了。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背的。
10: 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会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一百天？
4: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10: 有没有郑霞？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4: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听他怎么说？
7: 讨厌！
6: 哎哎，别跑别跑！
7: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
6: 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7: 能粘上。

0: 也不值钱了。
1: 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0: 啊，在那儿呢。
1: 这个挺好看
0: 的。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2: 走吧，走，走。
0: 上哪儿去，二姨？
2: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0: 真的？
2: 快一点。
0: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走，
2: 来，
0: 快点，月进啊。
1: 哎哎，马上。
3: 何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4: 哎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5: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4: 走着。嗯，
6: 何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这多见谅。
4: 哎，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6: 我敬您，
4: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3: 何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4: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你问春明啊，春明门儿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哎，穿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6: 试一下，
3: 小心，小心，还理我？
6: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3: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6: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3: 我想不通。
7: 韩总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韩总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8: 哎，怎么着啊？
6: 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啊！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边，正好。
8: 哎，我说破烂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9: 村长，
8: 快快快，坐，
4: 拿一杯，拿着。
8: 来，快点，我给村民倒上。
6: 这个，我先提一杯吧，啊？这称呼该怎么论呢？
8: 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4: 那你就叫我叔。
6: 各领各的，来，
8: 坐。哎呀，
4: 什么呀？这关老爷子外有留着多少东西啊？
8: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收好。
6: 什么意思？这是？
8: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6: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8: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6: 怎么样？来，我
8: 那个，哎，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马上来。
6: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8: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6: 来，我给你倒上。
0: 来，倒上。

0: 哎，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好。说吧，怎么的？
2: 累死我了。
3: 防的真棒哈、啊！哎呀，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哦，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锦。
3: 我知道。
2: 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打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地儿吗？都找了，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2: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3: 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
0: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
1: 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0: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官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0: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
2: 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
0: 完了。

0: 春明真是想要留个念想啊。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
1: 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
0: 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
1: 我看行。
0: 小辉，你说呢？
2: 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1: 就是。
3: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1: 打吧。
3: 啊，行。喂，春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4: 还在门口呢。啊，
3: 行，我出来给你开门吧。
1: 他可真够精明的。
5: 妈，你还是不说爸的好啊。
1: 我不说。
6: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0: 爸，这事儿怎么办？
1: 坐。
0: 来，坐。哎呀，
4: 我是这么想的啊，
0: 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4: 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0: 家具一分钱不要。
4: 哎呦，
0: 算了，给你留个念想。
4: 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儿，
0: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还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4: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1: 300万
4: 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1: 成交。
4: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4: 哎，好嘞好嘞。
1: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0: 春玲，哎，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4: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0: 那就这么着。
4: 好嘞，拜拜。
0: 我们就回了啊！啊，路上慢点开车，好了，
1: 啊，回来啊。
0: 这名这价格，
4: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
0: 那，
4: 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2: 我说了不算。
4: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
2: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4: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2: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4: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2: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5: 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7: 还用问？不当厨子呗。
5: 我是说我。
8: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5: 你。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配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0: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对呀。
0: 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姐。

0: 有别的事儿吗？
1: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1: 呸
0: 呸。

0: 佩服。
1: 不是，蓝猫，蓝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2: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2: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1: 没事儿。
2: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2: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1: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儿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嗯，
2: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2: 懒得理你。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1: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2: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爸，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你嚷嚷
0: 什么？坐下说。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1: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0: 但他们我保不齐。
1: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2: 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
1: 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白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0: 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0: 我看什么呀？
1: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0: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1: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3: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
4: 谁都不准提了，
5: 进去吃饭。
6: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4: 玩一把。
6: 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4: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4: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重，你干嘛功德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拐都不放过呀！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4: 行了，我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6: 我留一半，什么？
4: 二一天走，我不干拉倒。2件，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吧！
4: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6: 什么一箭之仇？
4: 你忘了留地主了？
6: 嘿，行。<笑>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4: 你们俩说话？
6: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7: 你有了，恭喜了啊！<笑>

0: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
1: 你说的是真的？
0: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问。这个建军，这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哎哎哎哎，
1: 小丽小丽小丽，快坐，你坐，麻烦你。
2: 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0: 孟小杏他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
1: 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0: 妈，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2: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 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1: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0: 心虚了吧？
1: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0: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2: 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得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啊。
6: 那我们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6: 好，
3: 好，慢走，侯爷。
4: 哎，慢走。
3: 哎，
7: 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4: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3: 哎呀，我说你呀、啊，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8: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4: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可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4: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4: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

0: 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1: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1: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1: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2: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1: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1: 谁稀呢？
2: 不是我黑。
3: 韩总，
4: 哎，韩总。
3: 韩总，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嗯。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4: 行，你放心吧。
3: 谢老板。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3: 谢老板，
4: 走吧，跟我去吧。
5: 忙去吧，忙去吧。妈，我这就找他去。嗯，
2: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4: 是挺好看的啊。
2: 当然，
6: 春明，
2: 600多万。
4: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7: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我说
2: 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5: 波姐长辈了啊。
4: 咱俩各论各的。
5: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2: 你师傅不在了，
5: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2: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5: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4: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2: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4: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2: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4: 为什么呀？哼，
2: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4: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2: 不小心。
4: 还有什么东西？
2: 我就觉得这个好。
8: 大宝，我问你个事儿，
9: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10: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9: 不是，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10: 不用你操心，

0: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苏蒙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用带走，二不能让苏蒙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脑子一着急，你看是怎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他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你真明白了。
0: 爱国冒名吧，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1: 你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1: 喂，小关，哎，这么个事儿啊，你记住啊。 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什么了。
3: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4: 不卖了。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
2: 简直震撼！
3: 哎，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小雕的。
4: 对，哇！
5: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6: 可以的，别摸坏了。
5: 这个一千多万啊！
6: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嗯。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四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形。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2: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1: 拜拜，展示。你的是什么呀？
2: 我的是一尺小锦鲤，
3: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0: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3: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5: 三十，
3: 半斤十五，
5: 好多呀，
3: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5: 牛肉馅饼
3: 4块钱一个，敢点大了，
7: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食，回去吃不到了。
0: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

0: 室，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1: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2: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1: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2: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五六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1: 是呢，
0: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3: 辽西走廊，
4: 辽西走廊，
5: 辽西走廊，
6: 辽西走廊，
7: 辽西走廊，
8: 我们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彗星火，是长空星光，是永续火种，是少年热烈闪光，
1: 是挺身而出，是勇敢担当，是拼尽全力，是青春绽放，是少年飞扬。
2: 当我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线，
3: 当我们打破世界纪录，让世界看见中国速度，
2: 奔赴浩瀚太空梦想，
4: 用微科技点亮生命的尊严，
5: 做自然与少年之间的翻译官。

0: 用多门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1: 倾力弘扬中华文明之美，
2: 用讲解唤醒千年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3: 铭记历史，传递光亮，
2: 让爱国精神久久激荡，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
4: 奋力拼搏，取得胜利，
5: 凭热爱奋力前行，
2: 向世界展现中国少年的风采，
6: 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少年的精彩篇章。

0: 春风展翅，万里同风，少年有志，正当凌云。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1: 这里是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的现场，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易彤。
0: 现场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成长的金豆哥哥。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小主持人和我们同台主持，欢迎他们。
1: 我是来自天津的刘云彤。
2: 我是来自辽宁的刘轩赫。
1: 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

0: 50周年之际，今天我们将以舞台为镜，见证新时代好少年怎样在求知中扎根，在探索中抽枝，在风雨中舒展，这便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动人的模样。
1: 这份成长饱含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期许。总书记嘱托全国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怀揣这份殷殷嘱托，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将会在辽宁沈阳，在这片沉淀5000年中华文明、浸润红色基因、传扬雷锋精神的英雄沃土，奔赴属于少年的荣光之约。他们意气风发地走来，从笔墨书香的课堂走来，从烟火寻常的生活走来，从沃野春风的山川走来，从逐梦远航的征途走来。
0: 此刻就让新时代好少年们以逐梦前行的点点星火燃亮我们共同的仰望。
1: 星火虽微，亦可映照万里征程，初心如炬，自当光耀，锦绣山河。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位把热爱藏进岁月里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今天又长了什么新宝贝啊？
3: 想看宝贝，先看看你们的眼力，判断判断这里边各个东西都是啥朝代的。
4: 这个我在电视上见过，这是不是唐代的陶俑？
5: 有实力，确实是这样。
2: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4: 这个是汉代的汉砖，然后这个应该是叫卷云纹，就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云。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它叫变形龙，就是它其实
6: 今年暑假，14岁的谢昭雨桐在自己的雨塘博物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他的同班同学。这里没有专业的展台，只有一张床，满屋的书和他的宝贝。
4: 这是一个新石器时期，
6: 把卧室变成一个小博物馆，不是一夜之间的灵感，而是他从6岁那次博物馆之旅后，用8年时间慢慢攒出来的世界。
4: 这个房间里除了这张床是容纳我肉体的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容纳精神用的东西。
6: 谢昭雨桐的这间卧室只有10平米，却吞吐出一览千年的书卷气。
3: 这么多书
4: 是哪？
3: 馆长，你看得完吗？
4: 这么多书，中间这一层是看完了，然后上下两层还差一点，但是我肯定会把它们看完。
3: 佩服佩服。
7: 不知夜兵大家门关，将士纷纷去东川。
8: 对，宣统石印的。
4: 它这个4册8卷，我看是按照那个文体来排的呀，还不是按时代排的。
9: 四烧饼而非烧饼啊，用灰陶制成造型怪异的东西是什么？
10: 猜出来没有？
11: 搓澡巾。
10: 对，竟然是个搓澡巾，想不到吧？
12: 他跟别人真的不一样，我们都去逛街买鞋，而他却在古玩城里买破烂。但是他当他真的讲起那些破烂时，讲的真的比游戏攻略还要精彩呢。
6: 在同学眼里，他是那个能在地摊上捡漏的小孩哥，也是课间10分钟里最受欢迎的故事大王。
13: 他能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我们都说他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
14: 我们看到他的周围啊，是不是有一圈的纹饰啊？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纹饰，我们能看到中间它有一圈像这个腰带一样。
15: 通过他们稚嫩的童声，我们感受到文物不仅是陈列在展柜当中，更是出现在人们的心中，出现在孩子们的童声里，被热爱，被唤醒。
6: 从一方斗士的陈前蓄力，到文博殿堂的自信发声，从博物院的展厅到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国宝大会，再到一条条文物科普短视频，谢昭雨桐的舞台越来越大。他也从一个小小的文博爱好者蜕变为一名自信从容的文博传播者， 让更多的人从他的讲解中寻得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触摸文明的温度。

0: 感知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脉动。
1: 从普通的兴趣爱好到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热爱，渐渐他成为一个目标很远大的孩子。
2: 我的目标是当一名考古学家，了解更多历史，让一件件埋在土里的文物讲述出他们自己的故事。
0: 一件文物连接过去与现在，一个少年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的自信与传承，从来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藏，也可以是一位少年的热爱。一次讲述，一份坚持，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少年手中继续流传。这份对文脉的执着守护，不仅留住了过去的回响，更见证着文明的去向。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谢同学。咱们今天呀来讲一讲这个古籍的装帧方式。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在古籍的这个书籍上打上一堆眼儿，再把线穿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线装书。
4: 请听致祝词。
5: 一方雨堂满是春秋，你拾起散落的陶片，不求独占岁月的珍藏，只为解码文明的印记。
6: 从斗室的自我沉淀，到展厅的自信开讲，你以赤诚热爱为千年文明觅知音。
5: 自此，静默的历史走进无数少年清澈的眼睛。
4: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谢昭。

0: 欢迎雨桐。你好，你好，雨桐。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姿势代表了什么意思？
1: 耍帅。
0: 耍帅。来，把掌声送给可爱的雨桐。雨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文博的？
1: 最早就是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郑州博物馆的老馆，那是我第一次进博物馆。然后一进展厅啊，就看见柜子里各式各样的陶俑，表情特别生动。那个时候就感觉，咦，这个东西真有意思。然后后来去了河南博物院，第一次见到青铜器，不知道为什么，青铜器给我一种特别让我着迷的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彻底爱上了逛博物馆，彻底爱上了文物了。那么后来我就想知道，这些文物它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然后我就看了很多跟考古相关的书和纪录片，最让我着迷的就是野外考古这个部分，拿小铲子挖，拿小刷子刷，再画一个图，写一个报告，那种感觉啊，让我特别向往。从那之后，我也喜欢上了考古。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特别的好奇，你平时呢要刷大量的文史书，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还要录制自己的短视频，而且呢还要到博物馆去做讲解，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吗？
1: 这些事儿啊，我一般都是安排在我的课余时间以及周末和假期，而且这些事儿对我来说它不是负担，它是一种调剂，是充电，更是放松。我在做文物讲解的时候，总想把厚重的历史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听。每当更多同龄人愿意走进历史，大家因为我的讲解对文物产生兴趣的时候，我也非常有成就感。这也坚定了我的志向，就是将来要从事考古文博相关方面的工作。
0: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雨桐。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顾玉才博士为谢昭雨桐颁授荣誉，有请。
2: 祝贺顾老师好。
0: 谢谢顾会长。刚刚的我们的雨桐说了，长大之后要立志做考古，对于他这样的追梦少年以及那些非常喜欢传统文化的少年，有什么样的心里话要同他们分享吗？
2: 当我看到谢昭雨桐把卧室改成雨堂博物馆，将汉砖土骨一一码放整齐，我心里十分欣慰。我希望等你到了30岁50岁再提到这批文物的时候，

0: 你的眼睛依然这样明亮。我也希望所有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文物考古的少年，不要把志向仅仅写在作文里。志向从来不是喊给别人听的，志向要沉入书斋，贴近泥土，慢慢养出一股静气来。这股静气就是你们这代少年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最踏实的自信，最虔诚的崇敬。
1: 谢谢顾会长。少年的自信让我们听见文明从哪里起身。接下来这位少年呢，要带领我们听见的是我们的先辈，他们怎样把信仰铸成永恒。从读懂泥土里的答案，到铭记战火中的牺牲，少年们接住的是同一份讲稿。
2: 今天在百团大战纪念馆，我见到了习爷爷，我很激动，更坚定了我传承红色精神的信心。
3: 百团大战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在1940年的8月20日至1941年，我叫崇时宇，是山西省阳泉市新华小学的一名6年级学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4: 八路军数十万将士在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援的配合下，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2: 阳泉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口口相传。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红色血脉在这里更续传承。这里有很多关于信仰和热爱的故事，我想讲给大家听。
4: 百团大战是中国进行
2: 的，用我的声音回望历史，讲述故事，我感到特别的快乐。可能我从小就比较爱说话吧，小的时候妈妈教我背七律长征，奶奶给我讲红色故事。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不仅让我们掌握知识、快乐成长，还启迪了我探索历史的兴趣。在学校，老师会教抗战历史，让我们领悟红色精神。我也会和同学们一块儿交流探讨。我觉得这种精神激发了学习的动力，提高了集体的团结力。课余时，我喜欢缠着爸爸在阳泉到处走，寻找城市的红色记忆，探访抗日烈士纪念馆，参观百团大战战斗遗址，聆听抗战故事。这些历史的见证让我仿佛走进了抗战烽火，回到了那个岁月。英烈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抗战精神一定要永远传承。这些体验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习爷爷的殷切嘱托，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我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我想更多的了解分享给大家。
4: 我是崇时宇，我想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家乡的骄傲，看到少年的担当。请听致敬词。
5: 行走于三晋大地，你用声音叩响历史，在历史与少年之间，你把自己站成那道温热的桥。
6: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是你讲解时的底气，凝望时的敬仰。
1: 聆听是为了更好的传播，
0: 传播是为了让光荣与自豪在一代代少年心中永远滚烫。
2: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崇实宇。
3: 欢迎石宇。
4: 石宇，
3: 听说呀，你今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在纪念馆里过的是吗？
4: 人特别多，就大年初一这一天，我就为2000多名游客做了讲解。下午的时候嗓子都累哑了，但我越讲越精神。有个小男孩说，长大了我要当八路军。他妈妈笑着说，现在叫解放军。他又说，那我也要当。能把故事讲给更多的小听众，我觉得这个年过得特别有意义。
3: 看来你在讲解的时候真的能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哎，那你在讲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特别难忘的瞬间呢？
4: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我讲述一次战役的时候，有一位九旬的老兵爷爷握住我的手说，我就是从那儿活下来的。我听他讲炮火中冲锋的细节，这是我在讲解词里面看不到的。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原来教科书是活的，它活在亲历者的讲述里，也活在我的传播里。我有个计划。
3: 什么计划？
4: 我想把百团大战无名烈士的故事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再练练英语讲解。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年龄不同，有时还有外国友人，我想用更鲜活的讲解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故事。
3: 太棒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为崇实宇颁授荣誉，掌声有请。石宇，小光馆长，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馆长，同时也是红色讲解员。今天您把这个奖杯递到石宇的手中，其实也是将一份沉甸甸的接力棒递到了少年的手中。那么我提议，今天就在这里，让两位讲解员带我们一同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好不好？
5: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名录墙讲起。石宇，你看啊，在烈士名录墙上镌刻着50000余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的英名。那么在这些烈士当中，既有全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将军，也有呢和你年龄相仿只有16岁的黑山县前黑山村的儿童团团长张德新烈士。那么石宇，面对这些已经逝去的小英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我想对他们说，你们未能穿上的校服，今天我替你们穿上了。你们拼命保卫的土地，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读书。
5: 石宇的话呢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最大意义。
3: 所以石宇跟今天来到舞台上所有的新时代好少年一样，他们不仅是来接受荣誉的，更是来接力的。
5: 我递出的是红色历史守望者生生不息的火种，
4: 我接过来的是少年传播者必须扛稳的担当。
3: 各位观众，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有人讲，火种有人接，荣誉是号角，接力是使命。

0: 全国的目光聚焦在了一位11岁的沈阳女孩。
1: 30秒教科书级的海姆丽，
2: 给这个女孩点个大大的赞。
3: 喝了一口奶茶，我就呛到了，发现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4: 大伙想救却无从下手，慌乱中邻桌一位女孩说道，我会急救。
5: 我跟服务员们说我会急救，我说了两声，但是服务员阿姨们应该是也看我太小了，就没有太敢让我上手。
6: 我说你能找准位置吗？他说我可以，没问题。其实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当时我对他都有那么一点质疑。现场的大人没有人敢说啊，那你就来救吧，没有人敢说这句话。
5: 老师强调过，这个气道与梗阻它的黄金时间就是在4分钟之内。
4: 女孩没有退缩，勇敢出手，从判断到施救只用了短短7秒。
5: 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以后用腹部冲击法大力的向内向上冲击，
3: 持续给我做了30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呼吸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勇敢嘛，能站出来帮我。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是天神降临一样。
4: 两个陌生人的紧紧相拥被600万网友点赞，引发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数百家媒体的报道。人们惊叹，生死关头，小姑娘哪来的勇气挺身而出。她叫胡子涵，是沈阳市皇姑区同辉小学乐童校区的学生。正是课堂上的安全教育、应急演练与课堂外的急救培训，让她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本领，更牢牢记住了生命至上。
5: 练习了很多次，所以我是有一定的把握的。所有的恐惧和害怕在生命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7: 还可以在他人笑时施以援手，
8: 先终点先开中文。
4: 好少年激起向善的涟漪，更多的孩子与家长报名学急救，
9: 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要求上我们的培训课。以前觉得救人可能离自己很远，但没想到真的，有一天像子涵这样小同学都能成功的挽救他人的生命，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信心。
4: 从3年级开始，子涵就在文博场馆做讲解员。一次遇到游客中暑，他就想，如果再来一次，我能做什么？于是他立刻报名学习应急救护。虽然第一堂课就把他难住了，但他一遍遍请教练习。生命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但子涵深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5: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学急救，还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他愿与更多少年一起，以敬畏之心对待生命，以所学之能守护他人，在阳光下书写少年担当。从一个人被看见到一群人被点燃，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回响。

0: 请听致敬词。
1: 那一晚，餐厅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你选择上前一步，全力抵住生命的阀门。
2: 真正的勇敢是无所畏惧，更是有备而来。
1: 从挽救一次呼吸到传递一份信念，你把30秒的果敢化作点燃善意的接力。
2: 少年的担当站成了最挺拔的身影。
0: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胡子涵。

0: 你好，子涵，
1: 握握手。其实刚才我在看大屏幕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啊，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很多大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却当机立断冲了上去，怎么那么有勇气？
2: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看到阿姨整个面部都已经发紫了，我不能站着不动。我觉得在生命面前，所有的恐惧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啊，我也意识到，在未来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要有勇气站出来，也要有能力站出来。
1: 说的真是太好了，在生命面前，所有的恐惧都微不足道。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代表杨国新为胡子涵颁授荣誉，有请。
0: 胡子涵，
1: 谢谢杨工。刚才呢，子涵说过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敢站出来，更要有能力站出来。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3: 子涵这句话让我很触动。我们沈飞人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罗阳青年突击队能够在关键时刻顶上去，是因为平时练好了技术；而子涵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是因为他平时接受了非常好的生命教育。这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内容，它涵盖青少年在认知层面形成不漠视自己、不轻视他人的生命观。这子涵的行动已经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子涵，这件事情之后有人向你咨询过应急救护吗？
2: 有啊，好多同学都想一起和我学应急救护的知识，于是就在今年的三月份，在沈阳市志愿联合会的支持下，我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一支青少年的志愿服务队。我们会用课余时间以志愿服务的方式方法一起去传播急救知识。
1: 我想这样的传播呢，也能够让更多的少年明白，临危敢为前提就是要具备科学的救助技能。敢站出来是血性，能站出来是本领。有时少年挡在前护的是此刻，有时弯下腰撑起的是未来。好少年的身上长着同一种敢。
4: 走，去学校站着。
5: 弯腰搭肩起身稳步前行，这套熟练的动作，眼前这个叫程子睿的男孩重复了1000多个日子。在校园的走廊、楼梯、教室、宿舍，少年用自己不算宽厚的肩膀托起了另一个少年的求学梦。从初中到高中，四季轮转，风雨无阻。
6: 飞行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我觉得是我们同学，我跟仲元，我们两个兄弟之间应该做的事，就是很小的一件事。
5: 这段友谊开始于初二那年，在分班后，程子睿与患有先天性罕见病

无法行走的崔中原成了同学。那时中原的父亲因腰伤卧床休养，照顾他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看着中原母亲

0: 危机时的路上，他背着他稳稳走过的每一步；是午睡时，他托起他的头，把枕头调整到一个舒服的角度；是他帮他坐上轮椅后，不忘为他扯平弄乱的衣角；是即使鬓边挂满汗珠，也从没有抱怨和推脱；是无数次的弯腰与背负；是他的身后永远有他在场。
1: 有时候我父母背我的时候，他都在旁边看着，学习我父母他如何背我更舒服。慢慢的，他背我越来越踏实了，安全。
2: 就是也不用过多的话语，就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0: 崔中原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这从初中延续到高中的缘分。他说：“遇到你，真的是中原的福气。”
3: 每当崔中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程子睿永远是第一个发现，第一个解决，而且解决的时候永远高高兴兴的，两人确实是最好的朋友。
4: 正是因为子睿和中原的这个故事，他们明白了世界上总是有善，而且要选择善良。
0: 程子睿长久的善举像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起初是几位同学看到子睿的辛苦时下意识的上前搭手，慢慢的有人讲解习题，有人整理资料，有人贴心陪伴，有人主动搀扶，一个充满默契的暖男天团在榜样的感召下自然形成。学校也全力托举，让少年们的温柔稳稳落地。
3: 整个班级呢都是受他们俩感染，大家都有一种团结友爱互助的感觉，
1: 暖心。同学们都看到他们，我就有种力量了。
0: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生命与生命的连接从不是单向救赎，当子睿的帮助陪伴成为中原生活力量的时候，中原的自强坚韧、开朗乐观也深深鼓舞着子睿。同窗的旅程总有终点，但少年之间的守护不会停下，这段双向温暖的约定还在继续，而少年们也都在彼此释放的光芒中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2: 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一直走下去，一直互相陪伴，然后彼此鼓励。在我们山东有句土话叫好兄弟一辈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当一辈子的好兄弟，然后能把我们的友谊继续延续下去了。
5: 敬词。晨光里俯身，暮色中归来，你用一千次弯腰背起同窗的尊严与远方，也为好兄弟一辈子写下深情的注脚。
6: 而好兄弟直面困境的乐观也成了你肩头最坚韧的勋章。
5: 这便是双向奔赴最好的姿态。你托举了我的求学梦，我点亮了你的少年心。
6: 这也是校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是各走各的路，而是共撑一把伞。
7: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程子睿。

0: 欢迎子睿。刚刚在视频当中你说了一句话，用家乡话说的，说好兄弟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句特别朴实的话，让所有人的眼里都泛起了泪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子睿。子睿，听说你在学校帮助中原的这件事情你妈妈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跟妈妈讲呢？
1: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我作为中原的朋友同学更是兄弟应该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0: 你觉得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中原的心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呀，朋友们。中原他说，如果没有你，他可能连教室的门都进不去，更别提上学。

0: 学了。中原总是想向你说感谢，他感谢你的不放弃。那么在你帮助中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想感谢他的呢？
1: 有，同时我也很感谢中原，我感谢他的不认命。虽然他的身体移动有限，但是他的精神始终乐观向上。还有他的成绩比我好，尤其是英语，在去危机教室、上下楼、去厕所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背单词，在我背上的这些零碎时间也全部变成了我们的移动自习教室。
0: 下面有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第27任雷锋班班长穆振华为程子睿颁授荣誉。祝贺子睿。穆班长，他刚刚说一个感谢对方的不认命，一个感谢对方的不放弃。那听了这两位少年的故事，您有什么感触呢？
2: 其实我觉得程子睿呢，他背起同窗的这种行为啊，其实就是雷锋精神的生动体现。那么这也说明了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啊，其实早已经把助人为乐的这种精神融入到了日常，雷锋精神的种子呢，也早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0: 是的，助人为乐是少年向世界张开双手。张开手，程子睿背起同窗；张开手，孙锦泽护住妈妈。
3: 今晚吃啥呀？
4: 今晚喝的粥，吃的包子。
3: 你这今个也没吃肉呀？你让俺爸给你买点生煎包之类的，对吧？你又想吃肉和吃药哪个更好吃吧？你要是现在少吃口肉，你以后化疗药你就会多打一点。
5: 视频通话连接着几百公里外的牵挂，叮嘱之间是一个少年用超出年龄的沉稳努力撑起母亲摇摇欲坠的信念。2025年6月，孙锦泽的母亲李冰被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情来势凶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的救治希望。这一年，孙锦泽刚满15岁。
3: 我觉得我应该主动为妈妈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妈妈也是义不容辞的。
5: 孙锦泽和母亲配型成功，可长辈们却犹豫了。他太小了，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孙锦泽却说，妈妈给了他生命和爱，在妈妈需要的时候，他也要义无反顾。
6: 心想着，你叫我们去捐也可以啊。医生说，你们年龄大了，都是70多了，俺孙锦泽呢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就给我妈捐吧。
5: 然而，体检结果并不理想。孙锦泽有轻度脂肪肝，体重也不达标，不调整便无法捐献。时间紧迫，病情不等人，孙锦泽要在2周的时间内减重成功，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救妈妈。
3: 早上吊水，晚上去跑步，吊水是保感药，晚上吃的非常非常少，就只吃一点土豆，有时候还想偷偷起来加过餐，结果还是忍了下来，2个星期减了10斤左右。
5: 2025年9月18日，捐献的日子终于到了，血液在体外循环，分离机缓缓筛取着生命的种子。妈妈心疼他，他却安慰妈妈说，不疼，跟蚊子叮一样。
3: 针口非常非常粗，有笔芯那么粗，非常非常害怕，当时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有大出血的情况。
7: 整个过程，然后他一句很疼的话都没有，一句然后怨言都没有，他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坚强的一个孩子，
3: 心里面非常非常开心，这种成就感，这种对母亲的爱意是无与伦比。
4: 造血干细胞往我身体上吐的时候，哎，我那当时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哗啦啦的一直止不住，我就看着那粉红色的液体一点一点的往我身体里面进的时候，哎，我就想，我生了他，我给了他的生命，然后现在呢，我的命是他给我的。
5: 家庭的巨变让孙锦泽一夜长大，在医院他战胜恐惧，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在家，他成了家里的顶梁。

0: 助，承担起照顾姥姥姥爷的责任。在学校虽然落下了五周的课程，可他奋起直追，一点点补齐差距，成绩稳步提升。
1: 上次考试考到了年级的中上等，比他当时入学的时候成绩还要好。
2: 我认为他这个人挺坚强的，特别勇敢。
0: 如今母亲仍在上海与病魔抗争，每天晚上孙锦泽都会和妈妈视频通话，鼓励妈妈勇敢面对生活。
3: 国家有五年计划，我也有五年计划，看着孩子能考上大学，然后再五年计划就看着孩子工作结婚生死。我为了孩子，为了我家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活下去，这是我信念。
0: 在校是勤学上进的班干部，在家是有担当的好少年。孙锦泽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命的重量，用滚烫的血脉传承了孝老爱亲的美德，用挺直的脊梁撑起了家的希望。
4: 请听致敬词。
5: 你以15岁的肩膀扛起生命的重量，忍住抽髓的痛，减重的熬，把学业压力和对妈妈健康的忧心悄悄咽进肚里，那带造血干细胞是向病魔最有力的对抗。从抽髓救母到立志成为捐髓志愿者，你展现的不仅是为人子的孝义，更是少年心怀大爱对世间生命最深情的守护。
4: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孙锦泽。

0: 品哥你好，我能不能带现场的大伙拥抱你一下？当时在医院的时候，两根笔芯粗的针管扎进你的大腿，在床上平躺了8个小时，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1: 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赶紧救妈妈，我要让她早点康复，早点回家。
0: 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共同祝福锦泽的妈妈早日康复，加油。在视频当中，妈妈说有自己的5年计划，那你有没有自己的5年计划？
1: 我也有自己的5年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在年满18周岁之后做2件事，一是考上医科学校，二是在中华骨髓库做一名志愿者。我要帮助更多像我妈妈一样被病魔所缠绕的人，我要帮助他们摆脱病魔。
0: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全国道德模范杨素静为孙锦泽颁授荣誉，有请。恭喜，谢谢杨女士，您是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在您身边这个15岁少年的身上，您都看到了什么样的品质呢？
2: 我们常说的耻孝呢，有时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那是毅力，但锦泽是在危急关头把自己豁出去，替父母疼，替父母扛，敢把自己拆下来补给亲人，先是以一身热血救护母亲，又将这份恩义许给更多未曾谋面的人。
0: 将这份恩义许给更多未曾谋面的人，这份许是一个少年心怀大爱的承诺。爱不该只停留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而是在别人窒息时伸手，在同窗踉跄时俯身，在陌生人需要时把自己也放进了选择里。少年的这份大义虽然安静，却那么有力。

0: 裙摆像风中的花瓣一样飞扬，笑脸比戈壁的日光还要明亮，那是边疆少年最朴素的欢喜。舞步踩着节拍，心跳和着鼓点儿。可当音乐落下，脚尖停住，一场与足球的偶然相遇，却悄悄唤醒了这个女孩另一份渴望，奔跑，不顾一切的奔跑。她就是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
1: 我生于兵团，长在边疆，骨子里热爱奔跑，不惧风雨。三年级第一次足球课，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那一刻，我深深地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赛场上短兵相接的快意，足球应声入网的狂喜，奖杯上凝着汗水的反光，更有作为队长和队友并肩咬牙扛下的每一分钟，所有这些铺成了他一路飞奔的人生赛道。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祖利菲亚带球射门，
6: 2023年的七月，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组织的集训，当时天气也有点热，都是拼尽全力去训练，然后这也导致他有点体力透支，最后在我强制要求下，他休息了10分钟，就立马投入到了训练当中。
0: 15岁的他，与足球相伴7个春秋，每天他总会提前1小时来到球场独自家训，任凭烈日风沙，他始终迎着晨光坚定向上。这便是祖利菲亚对热爱最质朴滚烫的诠释。
1: 努力不一定立刻有结果，但坚持一定会有收获。
0: 在足球训练占据大量课余时间的日子里，运动带给祖利菲亚的不只是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是心性的磨砺。他懂得平衡兴趣与学业，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份自律与担当也被同学们看在眼里，推选他担任班长。入团时，他更是收获了班级最高票数。
7: 祖利菲亚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奋自律，做事踏实认真。祖利菲亚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进行足球训练，但是他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0: 从舞台之上翩跹起舞，到绿茵场上奋力奔跑，两份热爱浇灌着少年的恣意成长。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的青春表达，更看到了新时代兵团少年的向阳勃发，灿烂绽放。

0: 请听致敬词。风沙里成长，奔跑中向阳，你是悄然挺立的一株胡杨。
1: 绿茵场燃动少年的热望，书案前沉淀并肩的重量。
0: 团结从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共赴目标的默契，迎风破门的起脚。
1: 拼抢中学会不退，轻舞时习得从容。
0: 你洒落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浇灌梦想的春雨。
2: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杜丽菲亚、努尔买买提。

0: 好阳光的一个女孩。菲亚，刚刚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每天早上都要比队友早到一个小时，是吗？
1: 是的，天刚亮的时候球场上经常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你一个人，你不觉得孤独吗？
1: 不孤独啊，每天多练一小时，赛场上就有勇往直前的底气。而且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因为那时整个球场都是我的。当然了，队友们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奔跑，一起传球，也很开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
0: 说得太好了，希望你继续努力奔跑，能认识更多的朋友。那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乒乓球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沈阳大学教授李晓霞为祖力菲亚诺尔买买提颁授荣誉，掌声有请。菲亚，李老师，刚刚听了菲亚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首先想到了我自己，我觉得冠军不是喊出来的，是成千上万次重复砸出来的。他们在球场上多跑那一小时，就犹如我们多挥那几千次球拍一模一样。冠军是用热爱浇灌出来的，只有真正的喜欢，才能舍得时间去填。我觉得热爱会让我们奋斗中去收获快乐，然后在快乐中去完成梦想。
0: 冠军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拍拍挥出来的，是一圈圈跑出来的。李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菲亚带了礼物，是不是？
2: 对，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0: 哇，是一个球拍。
2: 对，这是我亲手签的一个球拍，送给小菲亚，同时也希望你继续完成你的体育梦想。
0: 掌声送给二位。菲亚，开不开心？今天还有惊喜，有没有想对李老师说的？
1: 谢谢李老师给我送这么珍贵的礼物，它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礼物，更是拼搏的接力棒。我将继续带着这个接力棒传递体育精神，奋勇向前。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其实体育精神是相通的，体育给少年的东西不是奖状，是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而这份能量不只在赛场上汲取，也在路上收获。
3: 2025年第11届世界乐团艺术节在维也纳举行，陈凯文与团队斩获金奖。回到北京不久，他马不停蹄地出现在了顺义区中小学科学节的现场。
4: 激活大麦内的淀粉酶，将淀粉分解为糖分，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一个小时。
3: 从艺术殿堂到科创展台，跨度很大，但这还远不是他成长的全部。
5: 音乐教会我，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独奏者，这和学习、体育、志愿服务那都一样。做好我自己的那一份，那集体的光芒就有了。
3: 正是这份对集体的感悟，让他在多个身份之间自如切换，既是师生信任的班长，田径

0: 赛场的冲刺者，还是艺术舞台的演奏者，更是社区里人气最旺的志愿者。而这一切的起点，藏在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里。这是凯文妈妈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8年前，刚上小学的凯文被一张四川大凉山的照片触动。
1: 他们肯定很冷，就会想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少受一份寒冷，把我的衣服然后打包给他们送了过去。
0: 从此以后，每年入冬前，他都把衣服叠好寄往山区。多年过去，师生亲友纷纷加入，凯文第一次感受到助人的快乐与意义，他沉甸甸地落在心里，便生了根。从此，周末爬山，公园散步，他手里多了钳子和垃圾袋，下山后，他又站到了社区的垃圾桶旁。
1: 咱们那个社区的垃圾分类这个册子给您一份，青少年有义务保护这个社区的环境。
2: 他不是只参加一两次活动，而是常年利用周末、寒暑假持续参与社区服务，带动了不少辖区的青少年。
0: 这份坚持让他始终自律。
3: 他学习成绩优异，但从不局限于课本，待人热情真诚，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会出现，学校艺术节、科技竞赛、演讲比赛他也从不退缩。
1: 我现在什么事都想试试，什么事都觉得应该坚持一下，那就能做成。
0: 这份坚持让他收获一路认可，连续获评区级、市级三好学生，从北京市中小学生田径冠军赛接力金牌，到世界乐团金奖，从科创到摄影，程凯文不断突破自我，全面绽放闪耀光芒。
4: 其实我觉得全面发展也不是说孩子一定能变成超人，而是让他更愿意打开自己，去拥抱不同的可能。
1: 拿过的那些奖项，我觉得他们是告诉我，你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既然那我走对了，就继续往前走。
0: 程凯文只是千万中国少年中的一个，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沿着对的路，奔赴辽阔远方。
5: 请听致敬词。
6: 心有德，学有志，手有劳，美绽放金色大厅，体接力冲线金牌，肯唱和声，肯当补位，肯把金奖收进行囊，好奇叩响未知，善意温柔山海，行动照亮伙伴，成长印证全面发展，阳光少年自有奔赴，因为有爱所以致远。
5: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程凯文。

0: 欢迎程凯文
1: 老师，你好。
0: 凯文，我听说你给大凉山的小朋友们寄物资，一寄呢就是4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大凉山的小朋友们都非常淳朴。有一次他们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感谢来自北京的哥哥。就因为这件事儿呢，我高兴了一整天。
0: 为什么那么高兴？
1: 因为我做的许多小事儿，其实都得到了温暖的回应。比如有一次我去养老院，在临走的时候，一位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下次还来啊。那种高兴是被需要。在社区做环保宣讲时，一个小朋友当场跟他的妈妈说，瓶子要扔到蓝色垃圾桶里。那种高兴是被接受。在我的同学得知我给大凉山的小朋友们捐冬衣时，他们也纷纷自发加入进来。那种高兴是被认同。我觉得这样的付出都很值得。
0: 下面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先进工作者张万波老师为

0: 陈凯文颁授荣誉，有请。恭喜凯文。张老师您好，你怎么看待凯文口中的值得？
1: 我教书30年，见过太多聪明的孩子只盯着卷面分，但像凯文这种肯分点心给别人的孩子，路会越走越宽。凯文同学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少年，但他心中始终给别人留下位置，这种品德比得多少证书和奖状都更值得珍惜。
0: 我们相信凯文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北京的少年把温热递给身边的人，而在江苏有一群少年，他们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接住责任。他们把零件磨到毫厘，把动作掐到毫秒，把职校生3个字举成金牌，把金牌标注成技能报国。
2: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也希望这场比赛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
3: 2024年12月7日，深圳世界机器人大赛 MacX 挑战赛总决赛，
2: 双方开始，
3: 这是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太不凡机器人社团一路闯关，挺进冠军争夺赛。
4: 3局的比赛就要开始。
3: 时间只剩最后一秒，那一秒严琦按下最后一个指令键，太不凡机器人社团一举斩获全球总冠军。时间回到几年前，拿到中考成绩单的那一刻，他们一度以为自己的未来从此已经被定义了。开学了，校长李斌对孩子们说，换一条赛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刚进机器人社团，我不会操作，甚至不知道机器人是什么。
6: 没办法，就只能埋头苦练。
3: 2016年，机器人社团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太不凡。泰州的职校生立志创造不平凡，但冠军不是喊出来的。练不是简单的用力，而是每天训练10小时以上，一遍遍的拆装，失败重来，支撑他们的是这样的信念。为了练手感，他们独创了蒙眼训练法，蒙上眼，仅凭耳朵听电击嗡鸣，在毫厘之差中辨别走位，判断故障。
7: 电击高频的滋滋声在别人耳里是刺耳的噪音，但我可以听出其中的不同，是因为我把工匠精神磨进了日子里。
5: 我们就想说，手没有练到抽筋，说明没有练到家。
3: 机器人能在赛场上冲锋陷阵，是因为身后这群队员在高标准里磨出3样本事：精准点焊、精准走位、精准心算。他们把机器练成了手臂，把自己练成了底座。
8: 小卫士，
9: 您要投放什么垃圾？
8: 塑料饮料瓶。
3: 人生的考验不仅在赛场上，更在生活的痛点中。他们研发当机立断电梯防溢物装置，让电梯变聪明。他们造出零污染的点草精灵智能除草机器人，让除草变轻松。26项科创成果，4项专利，证明职校生的价值不在复述标准答案，而在以科创解决真实问题。
10: 学长们拿冠军很酷，他们发明的东西都特别有用，我也想和他们一样。
3: 2025年，太不凡再次出征无锡，这一次他们拿到了全球第4，名次只是助教，更重要的是，这群少年以自我磨砺，塑造了科创成才这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成长样本。大战在即，太不凡战队的战前训练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
11: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冲击2026 WRC， 成绩固然重要，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冲击目标的过程中养成了科创精神，坚定了科创报国的志向。
1: 十年一瞬，百人成军，从模仿借鉴到自主研发，从默默无闻到闯进全球赛场，太不凡队员用一块块奖牌在国际赛事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成长足迹。走出校门的他们成了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他们是能听见微米误差的工程师，是能抚平生活褶皱的发明家，是能在世界之巅亮出中国科创底气的年轻工匠。
2: 太不凡机器人啊，是一个生动的成长样子，他们融入了科技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永不言弃的口碑品质。
1: 他们以青春作答，走科技成才之路，立技能报国之志。
3: 请听致敬词。真正的不凡，始于少年的不服输，成于苦练的不松劲儿，不信技穷，不信梦远，不信直笑青春不闪亮。把成长的困惑断成破局的利刃，把杨根思的三个不相信化作代码凝于指尖。少年工匠的一腔赤诚，擦亮技能报国的铿锵誓言。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太不凡机器人社团

0: 欢迎同学们。刚才的视频短片看得我们是心潮澎湃，那同学们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夺冠的秘籍，有没有什么秘诀呢？我们请三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练就了精准的点焊技术，比赛时电机连接线突然断线，我们能快速查找，迅速修复。
2: 我们的观察手能以精准心算，知己知彼，布局策略战术，赢就大比分赢，输则小比分输。
3: 我们通过蒙眼训练，能够做到四个指头同时操作，把7秒提速到4秒。
0: 同学们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群少年，真的很棒，把7秒的操作缩短到4秒完成。这背后是同学们对毫厘之差的较真，是把细节抠到极致的坚持。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立伟为太不凡机器人颁授荣誉。恭喜同学们，杨立伟叔叔，因为啊您是所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大英雄，所以请允许我代表孩子们这样称呼您。刚刚啊听了同学们的这些分享，您认为他们这份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定力会在他们的成长中留下什么呢？
4: 对，首先呢，这个祝贺孩子们，特别是他们对这种极致的追求很受感动。那么大家知道飞船围着地球以每秒接近8公里的速度进行飞行，那么在这种速度下，毫厘之间的偏差放大的不仅仅是距离，那是任务的成败。所以我们航天员在天上能够很踏实的工作，除了他们自身的这种训练，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地面上我们的团队有无数双手在替我们把这些技术的细节实时的把住。这不单单是算出来的，那么是几代航天人拿技术甚至拿生命一寸寸扛下来的。那么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在少年时期养成的这种定力就是日后堪当大任的基石。我想无论他们将来在身在何种岗位，只要守住了这份对标准的坚持，就一定能长成国家的栋梁，同时也会扛起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担当。
0: 说得太棒了，没错，从堪当大任的基石到长成国家的栋梁，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闪亮的是一簇簇立风绽放的星火，小小少年早已懂得在沉寂处扎根，在细微处磨砺，在开阔处发声。
1: 年少有志，把书读厚，把事做实，把心守静，这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殷殷嘱托的生动回应。未来是星辰大海，愿时代少年带着这簇星火坚定前行，在学习中蓄能，在行动上塑形，在祖国需要时挺身而出，
0: 把个人微光汇进民族复兴的星河，
1: 让新时代好少年这六个字从今日的荣耀长成对未来的回答。怀少年热诚，赴未来之约。
0: 亲爱的同学们，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年再见。

0: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卖了。怎么了？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对呀。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爷爷的房钱你可以都拿走。
1: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哎，
2: 你说女儿她像谁呀？
3: 像她爷爷呗，像谁？
2: 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3: 不是为了她成家吗？德胜门那房子。
2: 走前还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那好，再见。
4: 哟，怎么了？
2: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4: 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2: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些东西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证据呢？
0: 烧了。
1: 烧了。
0: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2: 少跟我这贫嘴！哎，
0: 我觉得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0: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
2: 我相信你。
0: 行了，行，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2: 哎，别，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关小光未必卖的。这事儿要
1: 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
0: 我走开。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3: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送你啊！不用。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4: 托您的福啊！这么短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3: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您又赚钱了。
4: 找了找了，没合适的。
3: 哟，
4: 那怎么办啊？
3: 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4: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您都得跟着。
3: 你想想。
4: 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了？
3: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4: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大姨那儿呢。
3: 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3: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鸽子肉，
3: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3: 那我等着你啊。
4: 好嘞，好嘞，
3: 慢点开啊。
4: 哎。

0: 小姐，饭好了。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1: 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口，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2: 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1: 但那都是皮毛。 于是我就想，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至交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1: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0: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1: 不急啊，你爸不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

0: 躺着吃饱就飞跑了。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1: 先喂脑袋，请吧。啊！来来来来来，孩子多起。圣母娘娘起驾！
2: 回来了啊！哎，回来了啊！嗯，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3: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您别嫂子到了，您嫂子，
2: 没事，这是瞧两把，真的呀！我给你胡说两把，
3: 那你嫂子，咱们得
1: 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2: 来来，您坐坐坐坐。
3: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2: 真的啊？
3: 啊！
2: 你给苏某打电话没有？
1: 打了。
3: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1: 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2: 妈就怕苏萌生气，
1: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讲理的，儿子。
3: 我不相信。
1: 哎呀，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
3: 哎呀，
1: 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1: 我爸觉着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那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你洗衣服做饭。不行，什么不行？人家有男人，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2: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1: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2: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1: 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枣来。
3: 不答应。
1: 哎呀，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答应。哎，得嘞。德行。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着。
4: 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阁楼的服务员小红啊，她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她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她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2: 嗯，活菩萨。嗯。
4: 你啊，说什么呢？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1: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这么好，人家也是。活佛算是表扬你。
1: 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0: 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
2: 活菩萨，
3: 就是活菩萨。我说你这儿有多少？12200平米。
4: 小了点。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2: 怎么个商量法啊？
3: 您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2: 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4: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2: 哎，好，走啊。
4: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跑，再增加5公分、10公分，刘经理，速度啊！按进度需要2个月。
0: 不行，35天。
4: 你要是35天不完成，一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0: 我立即调其他工地人上来。
4: 我还要治，
3: 您放心，
4: 我还真没放心。
0: 姐
4: 啊，
0: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吃饭啊！
3: 知道，知道。
0: 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3: 二姐住啊，
0: 跟二姐还保密？
3: 那您就猜了啊。

0: 别跟别人说啊，你在他那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1: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0: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1: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枣，你现在住哪儿呢？
2: 我啊，
0: 你五哥给他租的房。啊，
1: 这小五整个也活泼，咱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
3: 那说什么呢？
1: 哎，说你好呢。
2: 坐呢，坐呢。
1: 来。
3: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1: 你不是拿走了吗？
3: 嗯，没有啊。
1: 啊？那天李月金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3: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0: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
2: 啊。
4: 哟，大舅大舅妈来了。
5: 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4: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5: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4: 这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6: 我喜欢。
5: 就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是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4: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啊，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6: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4: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6: 哼，那是做梦。
4: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5: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7: 这我信。
8: 我也信。
4: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还让不让我帮你了？别生气了，
6: 倒上倒上，
4: 行行行，
6: 都凉了。
9: 真没想到，这才两个月你就回来了。
10: 哎，学那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9: 什么呀？
10: 天才。
9: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10: 爱上我了吧？
9: 我要结婚了。
10: 和谁啊？
9: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10: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9: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10: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9: 不去公司了，
10: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9: 行，

0: 家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气的小羊，你看气的对不对？
1: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1: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0: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1: 好，
0: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4: 走，酒楼。哎，
5: 哎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6: 有事吗？
5: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6: 里边请。
5: 行，请请。
0: 拐个弯就到了哈。别进男厕所。
6: 谢谢啊，
0: 行，谢谢。
6: 真够白。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8: 不爱吃你就走啊。
0: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8: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0: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来，
6: 欢迎光临，
5: 里边请，
6: 里边
5: 请。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9: 怎么意思啊？
5: 第二桌呀。
9: 你告诉韩春仁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6: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0: 来，聚餐。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1: 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0: 进进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2: 你就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3: 好。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

0: 行吧你？歇过两天，好好干啊！好嘞。
1: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2: 上菜。
3: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4: 嘿，说明是有着实力。
5: 行
6: 啊，来看博物馆了。
7: 我没听错吧？
8: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9: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8: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3: 苏萌，这下呀。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0: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3: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别管了，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感谢见笑。瞎说！
1: 春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2: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1: 春明，我跟你说，这小子太坏了。
3: 30年前我们俩一块收破烂，好多气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让他钻前面去了。
4: 谁先拿就是谁的。
5: 哎，这话说对喽。哎，
1: 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状，这不犯傻吗？这？
6: 可不就这话吗？
7: 韩春明，
8: 坤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5: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8: 你胡说八道！
5: 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9: 说话呢？
8: 滚！
9: 哎，
8: 有什么话
9: 你
8: 就这么说了。
9: 我爷爷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5: 小关，别着急啊。
8: 有什么话
5: 你
9: 先对他狠点。
5: 关什么事儿？关什么事儿？
9: 你
5: 疯了吗你？
9: 你疯了吗你？
5: 你疯了吗你？
9: 你疯了吗你？
5: 放手！
9: 我疯了，
5: 来人！快点！
9: 我告诉你，韩春明。
5: 我没你这哥哥们儿，
9: 给我滚！
5: 好，
9: 韩春明，
8: 我警告你，我爷爷再见这里也会找你算账的。
5: 你说什么？你看他东西有毛病了吧？
9: 你说什么呢？
10: 不是，
5: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9: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1: 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5: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
1: 保安，
9: 请。
1: 你简直混蛋！你
9: 放手，
1: 走走走，
9: 走大家。
5: 保安，
1: 对这种小人，你就应该把他轰出去。
9: 硌脚。
1: 您
5: 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1: 谁臭？谁知道？
5: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今儿这事啊，还不怪关小关。
12: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5: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12: 行了行了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
13: 妈，

0: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 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儿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1: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 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
2: 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嗯。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 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额尔金。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3: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2: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你看，你看，
4: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2: 谁排除了？柯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1: 哎，萌萌，
0: 去哪儿啊你？
1: 哎呀，你别管他了。
0: 萌萌心里最难过了。他看韩春明对他大舅那个态度，他也是一时冲动，护着他大舅。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着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
5: 全乱套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您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

0: 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1: 这明儿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0: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
2: 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看溅得我一身都是。
1: 停。哎，我让你问问吗？
2: 啊？问什么？
1: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0: 开，人还卖门票呢。
1: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0: 啊，行行。
1: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1: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0: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1: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0: 嗯，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0: 嗯，
1: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0: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1: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办喜宴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2: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2: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
1: 没别的事儿了。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3: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1: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4: 老妹儿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0: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着从来不得愿。来，坐下说吧啊！佩服。
4: 不是，懒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 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0: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0: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我没睡呢。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0: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
2: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2: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2: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赵哥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2: 反正我相信了。

0: 拍了。去哪儿？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1: 行，上来吧。
2: 建军，哎呦嘿，郭大爷，
3: 还真是你呀！
2: 您这是，哎。

0: 春明这回呀，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我好好的赏了一课呀！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是啊，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1: 建军，哎，
0: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跟你好好讲讲。
1: 郭大爷。啊。
2: 你这物件是赝品吧？
1: 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哎，我这么一说，您怎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回见了您呢。
3: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1: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2: 来来，坐坐坐坐。
1: 服务生，两杯咖啡。其实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
4: 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5: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
4: 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5: 明白了。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4: 蒋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5: 我明白你的意思。
4: 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明。哎，老弟，你辛苦了。麻烦您了。
5: 慢走，慢走，来。
4: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5: 啊。
4: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5: 这是我的名片，
6: 请坐。
5: 好，谢谢。
6: 我受关小官全权支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7: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6: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7: 看不了，我给烧了。
6: 烧了？
7: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
6: 是呗。
8: 蒋律师，您请便吧。
5: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6: 无可奉告。
5: 那打扰了，
6: 请吧。

0: 哎，别急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
2: 干嘛去？
1: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误会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还真是替别人干活来了。

0: 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还可你也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个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
1: 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2: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会气得我们拖到拉屎的。
1: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呢，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2: 是他。
1: 对。
2: 行，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
3: 慢着慢着，
4: 知道让你跟力气活上哪里去啊？
3: 陈子，快接过去。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以后还得听咱老板名节啊，多没演几句。知道就好。今天老板请客的菜，不管他的和王总。
4: 明白，我就给他二话。
3: 杨华建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
4: 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看见没有？许贪玩都不让咱碰。
5: 春明，你小子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4: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4: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
6: 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换成是你怎么的？换
7: 成是他不停这么活练呢。
8: 韩总，
7: 哎，
8: 客人到了，来，请进来了。
7: 韩总，来，你介绍一下。
9: 哎，
4: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7: 哦，
2: 你好，你好，你好。
7: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2: 久仰久仰。
7: 哎呀，韩总，听说你很不得了啊。
4: 有私人藏馆，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
7: 行，请坐，请坐。韩总，跟咱们上主菜。
3: 上菜，上菜。
7: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取经啊，可以啊，不过。
10: 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这话说得痛快。来来来，我把酒倒上。
7: 好。
10: 等会儿，啥菜呀？这是？我感觉我彼此
7: 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10: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11: 李经理。
10: 咱俩瞅瞅，啥破菜呀、啊！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11: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他内地李跃进订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10: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11: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跃进说呀？
10: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
11: 你呀，等你挨刺儿吧。
12: 这回啊，野人该倒霉了。哎，我收拾不了你，收拾不了你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12: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
11: 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12: 说，
4: 让我好好学。
11: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枣，让小枣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2: 听明白了，
11: 听明白了，不滚蛋！
12: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
11: 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10: 哎，
11: 厨师长怎么办？

0: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1: 听明白了？
2: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1: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0: 该
3: 真是。
4: 我被五哥开了。
3: 什么？
4: 被五哥给开了。
3: 李玉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5: 怎么了？这是？
3: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5: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4: 那我不废了，我。
3: 你废了，活该你。
5: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3: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5: 枣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
3: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5: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3: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5: 着了，
3: 您先歇着啊。哎。
6: 干嘛来了？
7: 哦，找五哥吧。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
6: 我不找五哥，我就找你。
7: 刚才去你家楼下，
6: 找我找我，
7: 找我干什么？
6: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7: 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
6: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我给你找份工作啊。
7: 那就算了。涛哥，
8: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6: 那不行，那春明那是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8: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6: 那上车吧。
7: 没事，放车。
8: 行。

0: 数数吧。
1: 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0: 听懂规矩啊。
2: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领大舅。
3: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4: 什么？
3: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4: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那就这么吹吧。
4: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
2: 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

0: 小子都是人家优点。
1: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2: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1: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
0: 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
1: 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2: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0: 甭说这了，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你怎么样啊？
1: 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2: 我呀，我可没有那大野心喽。
1: 下海吧。
2: 给你打工啊？
1: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2: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1: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
2: 走。
3: 哎，春明！
4: 哎，郭大爷，
5: 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事儿啊？
5: 来，就是。
4: 哎呦，大妈！
6: 哟，春明来了。啊，快坐。
5: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4: 哎。哎。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5: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4: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5: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4: 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6: 哎，小五，你慢点走。
4: 哎，
6: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还来的？
5: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啊？
6: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5: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练练什么？
6: 行了，什么几十万？你
7: 去，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的东西。
8: 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9: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4: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7: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4: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8: 哎呀，真没劲。走吧，
7: 什么专家？
4: 请您几位走好啊。
10: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5点开始等，等了2小时了都。
11: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12: 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4: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
12: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11: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4: 小枣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10: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

0: 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1: 我跟你说，这李月信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哎呦，我都说不出口。
0: 这话他都敢说
1: 啊？啊！
0: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1: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0: 哎，五哥，
2: 啊，
0: 那他那工作呢？
3: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0: 哎，行嘞。
4: 我说什么来着？
5: 太好了！
4: 我说什么来着？
0: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4: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6: 妈妈，干什么呢？
0: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7: 你还敢回来呀你？
0: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7: 吓死我了！
0: 赶紧进来，进来。
7: 干嘛呀？这是啊？
0: 他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7: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0: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7: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啊。
0: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7: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0: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7: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0: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
7: 哎。
0: 哎。
1: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信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8: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0: 跪下！
1: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0: 说，
1: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0: 真的？
1: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我饿了啊。
0: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建军，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1: 快快快快快！
2: 好吃吗？
1: 好吃啊！
2: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3: 嗯，来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哎，
1: 塞你，塞你，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3: 嗯嗯。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1: 楚明，你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2: 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让他客气。
1: 有什么话你已经对他很了。
0: 跪着，我求求你！
1: 楚明，站住！我没你这劲儿。
0: 滚！
1: 他彻底我警告你，我爷爷再跟这个妖狐找你算账。
3: 宋总，你该吃饭了。
1: 烧，先回去了。
4: 那下午的会你还参加吗？
5: 不参加了。

0: 吗？好点没？嗯，好点没？哎呦，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嗯，想哭。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哎呦
2: ，阿姨，
0: 哟，来了。
1: 啊，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儿不舒服啊！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5: 老师，哎呀，怎么回来看看？
6: 是，他郭大妈。
5: 哎，
6: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6: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6: 是吗？
5: 啊，
6: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5: 哎，慢走啊。
6: 哎，
5: 嗯。
7: 春明妈，
8: 哎，
7: 春明妈，
8: 哎，
7: 哎呦，
8: 哎呀。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儿，快点沏茶。
7: 哎，快点。
9: 姐姐，
10: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11: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芒发火应该的。
6: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嗯，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的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
11: 哎，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6: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11: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0: 你一会儿咋的？今儿才20磅呢啊！快赶紧的！走啊，筷子！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1: 假的。
0: 假的？嗯。哎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臭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2: 这可是我们邻居从舞台上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3: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1: 谁都会给人东西添一好听的故事。那谁信了呢？哎，行了，都蒙病了。
4: 这事管不了。
0: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
1: 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3: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5: 哎，是，别让我整着你，看这真的假的？哪来的？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走了，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1: 怎么咋样？这成色？
5: 和田玉花坠。啊？
1: 多少钱？你猜猜，
0: 1000。
5: 什么1000？10块？哼，二哥捡漏了，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哎，
0: 干嘛去呀？
6: 不吃饭了。
0: 哎呦喂，气死我了！
5: 你生什么气呀？
0: 现在吧，收藏您晚点。哦，还不是因为你啊！
7: 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行了，宣布一事儿啊，我那收藏馆关了。啊，关了？嗯。为什么呀？
5: 怕你犯神经。
7: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 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 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官大爷家住去了。
1: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7: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1: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7: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
8: 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这是。
1: 哎，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惯得了我吗？我没想到，哎，看你那德性，真是。嗯，
8: 好吃好吃。
1: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8: 哎，
1: 我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8: 瞅你这，不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汤。
9: 妈妈，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已经一乍，说好就好的。
1: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9: 你妈跟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
8: 你笑什么？
9: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李媛，你给我弄点冰吃的呀。
8: 哎，
9: 你笑什么呀？
10: 没事儿，没事儿。
11: 子安，嗯，
10: 妈，您怎么不睡啊？
11: 不想跟苏萌好了。
10: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11: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10: 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

0: 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木，
1: 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是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0: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1: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2: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呢？
1: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3: 那小官呢？
1: 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2: 那你还打他？
1: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2: 得，行了。
3: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1: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4: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旁边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0: 被告有话要陈述。
1: 可以陈述。
0: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1: 下面本庭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2: 我撤诉。
3: 小官你。
1: 肃静。
4: 不瞒您说啊，我在官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官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5: 啊，我信。
4: 官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6: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4: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6: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4: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6: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4: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6: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7: 小官，你不该测试我。
8: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9: 我就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7: 行了，
9: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8: 你愣着干嘛呀？
9: 开门。
10: 这韩春明，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1: 要我呀，我也撤诉。
10: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1: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
10: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1: 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10: 那我就没法娶你。
11: 你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
10: 哎呀，
12: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官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3: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12: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13: 哎呦，甭分。

0: 我们不能再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 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对。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了。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0: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2: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1: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0: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哎，
1: 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哎，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啊你？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中。
2: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0: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1: 那你还难忍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
1: 那俺家男人说嘞，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0: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1: 啊，中。
3: 太贼了，这韩春梅太贼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5: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呀，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6: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5: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5: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1: 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古玩店的张老板。哦，
7: 张老板。哎，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0: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7: 爷，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0: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

0: 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1: 你指着你。行，你先看，
0: 我先看。
1: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哦，来了。
1: 咦，你轻点儿。你东西弄坏了你。
3: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4: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3: 小官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4: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3: 早，
5: 早！
6: 哎，
3: 送客，
6: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4: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6: 出去！
4: 出去！
6: 真是听见没有？赶紧走！
4: 哎呦，我这是把酒宴。
7: 阿姨，您没事吧？
8: 早儿，快扶我上床。
7: 来，慢点您。
8: 您
7: 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6: 大爷。
9: 哎。
6: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9: 谢谢你啊。
6: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9: 一定一定。
6: 哎，得嘞，走了啊。
9: 走了。
6: 好了好，
9: 再见啊。
6: 来，再见。
10: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1: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3: 吃了，
7: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2: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1: 还能有谁？官家。
12: 官。
3: 早儿。
13: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3: 就是，
13: 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11: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13: 为什么呀？
11: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六九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3: 对啊。
4: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3: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六九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4: 乖，
13: 乖，
4: 给你
14: 拿。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15: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11: 我已经撤诉了。
6: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11: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6: 你少说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1: 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
12: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喂，
6: 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12: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6: 妈，怎么回事？
11: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6: 你怎么出来了？
11: 赶紧来，你看。
3: 不是，
11: 哎呦，没事
6: 没事，老大老二在对付他们呢。
3: 哎呦，别给人吵架
6: 了。没事。
15: 涛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走走。

0: 行行行，我们先回去吧。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没必要搞这么僵。
0: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1: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
2: 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3: 行。
0: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3: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4: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
0: 快回去吧，回去吧。
3: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0: 这样，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3: 那行。
0: 那我先回去了，阿姨。哎，你别动啊，你醒神儿。
5: 妈看见你好多了。哎呀，哎，
0: 苏萌，
5: 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0: 您说。
5: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 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武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武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 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 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您
0: 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武则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 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 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武子。
3: 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0: 你说，要不我们家武子这么喜欢你啊，
5: 苏萌，就是聪明啊，姑娘。
0: 明天让那官家来吧。
5: 没关系，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没呀，我也聪明吧？哟，您特别聪明。要么
3: 说武子随你，有妻不必有其子。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关小关撤诉，我才不习惯他呢。哎，
5: 也能理解。嗯，
3: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5: 是啊。 哥，咱也是，快去吧，给我倒杯水，漱漱口，拿手脏。
0: 等着啊，妈。

0: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们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这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1: 侯爷，您瞧好了啊。
2: 嘿，
1: 还认识这个吗？
2: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春明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1: 哎，不是不是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2: 你买的？
1: 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2: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1: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这
2: 我报警。
1: 不是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她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2: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1: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钱呀，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换一下，您看成吗？
2: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1: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也得。
2: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是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1: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2: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1: 真的？好说。
2: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太棒了，这破烂猴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
1: 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猴这大眼了，
2: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1: 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0: 卖什么去啊？
1: 哎，卖个洋房蟹。哎，这还得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
0: 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这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杨华姐说啊。
3: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1: 哎呀，当然没问题。你
0: 轻点敲。不会啊。
3: 干嘛呢？
4: 哎呀，爸，你慢点儿。
0: 干你！慢点儿。
1: 有啊，没事吧，爸？
0: 没事。

0: 是，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1: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2: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1: 涛子，
3: 啊，
1: 你说呢？
3: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1: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4: 不送啊。
5: 什么人呢？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4: 不想说了。
5: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5: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4: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5: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4: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5: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偷你哥的吧？这全天下就大韩春梅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1: 杨总，帮忙！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
3: 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
4: 漂亮吧？
1: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3: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1: 当然了，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3: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1: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3: 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4: 啊，卖我吧，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说，别太黑了啊！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 它要是民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孟
1: 小杏。
4: 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1: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4: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呀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1: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1: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0: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1: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0: 得嘞。
1: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回见了您嘞。
2: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0: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
2: 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3: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4: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0: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4: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0: 骗谁呀、啊？
4: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0: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4: 好太多了。
0: 行吧，
3: 回去回去。
0: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4: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0: 说话算话啊。
4: 放心吧。

0: 出去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信了？
2: 不行，你现在就说啊，景春，
3: 放开呀！
4: 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5: 景春，
4: 这次又上哪儿了？
5: 我去了趟深圳。哎。
4: 苏萌来过了，
5: 他干嘛来了？
4: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官大爷一屋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
5: 哦，那找着了吗？
4: 没有，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5: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4: 哎，
5: 嗯，
4: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5: 哎呀。
4: 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他。
6: 不是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5: 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别生我气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5: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6: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五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
5: 哎呀，
6: 你就别生他气了。
5: 行，你告诉他。

0: 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哎，
1: 去呀，走啊！
2: 走啊！
3: 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0: 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4: 自己热着吃啊！
0: 行行行，走走走，哎。
4: 程建军呢？不知道啊。还有，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哈。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0: 告诉你们了，杏儿，以后离陈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4: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0: 你怎么不要脸啊？
4: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我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你在这儿要是说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就不能提。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
0: 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谨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未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2: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0: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2: 啊，
0: 好吗？喂，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3: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0: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胡子哥，您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1: 我是想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0: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1: 妈，你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0: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2: 明儿没事儿啊。
1: 大太夫。
0: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
2: 这太好了，我也去。
1: 行，少不了你这样。
0: 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2: 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们的，不能说是我给他，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不好。
2: 行啊，那小枣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2: 行，那我现在就去。
3: 对，
4: 行了，
2: 一定都爱去。
4: 二姨，
2: 走了，我们再见啊。
4: 哎，
3: 那您
4: 可真贴心。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得了。

0: 你找谁呀？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来，小怪，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
1: 去一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0: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1: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0: 行行行，我给你拿着，走了。
2: 韩春明，
3: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生我气呢？
2: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3: 不后悔。
2: 再见。
3: 东西找着了。哼，你们在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3: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3: 不信是吧？跟我来。看着啊。

0: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
1: 明白。
0: 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

0: 我那是替你爷爷交代的。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1: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2: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啊，
2: 不准少啊！
0: 行，行，我帮你找。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李媛，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快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

事儿啊，这是。

0: 反目成仇了吧？
1: 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0: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0: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0: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2: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0: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损谁。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1: 王姐，别走别走。
2: 干嘛？
0: 帮我给川明打一电话。
2: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0: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2: 行，我就欠你的。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再回楼啊。
2: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3: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啊。
2: 这小子挂了，
0: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2: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0: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2: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
0: 慢点啊。
2: 嗯。
3: 小杏儿，他承认
4: 吗？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
3: 那你想不想离婚？
4: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3: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4: 我不想去。
3: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结婚，结到最后就为了打架。
5: 也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6: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3: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没怎么回事啊。
3: 没怎么回事。
6: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3: 说吧，什么法子？
6: 我嫁给你呗。
3: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6: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3: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6: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3: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上？
6: 啊，我愿意。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6: 我不参加啊。
3: 绑也给你绑上去，表个态吧。
6: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3: 好，声讨大会上见。
6: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3: 走着瞧。
6: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7: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8: 哎呀，慢点啊。
3: 完事了，检查一下吧。
7: 你骂人啊？
3: 走吧。

0: 晚上把门关好。
1: 好，谢谢啊。
2: 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1: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0: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2: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hot.
3: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4: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3: 没说不行，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进去了？
4: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3: 凭什么呀？
4: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5: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6: 你有我的亲媳妇儿！
7: 这边，
3: 我这边我
8: 我什么我呀？
3: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的，
8: 用不着。
3: 不懂，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8: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3: 是你亲弟弟，
8: 我妈没生小六子。
9: 别跟着我了啊！
10: 春明，
9: 夹手啊！
10: 春明，
3: 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5: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3: 我跳河去没？我，
4: 涛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3: 我这个。
11: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2: 请进，
11: 请。

0: 苏萌，我有事儿找你。出去！
1: 不是，苏萌，韩春明这事儿真……
2: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1: 不是苏萌，你怎么也这样啊？
2: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3: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
1: 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
2: 这人呢？都……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1: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你进来说吧。
3: 怎么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1: 关小关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3: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儿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帮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2: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 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儿。活该。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4: 我知道的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们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你问我呀？嗯，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4: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5: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就，
4: 他准跟你道歉，你信不信？
5: 管用啊！
4: 管用。
5: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你的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爷的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2: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咱向杜丽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见了。
0: 你们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涛子，20多年了，关系铁了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了他。怎么着，娶一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3: 行了，不跟他计较好吗？我看不见就行。
0: 这羊有贵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3: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4: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3: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5: 想忙手续办。

0: 样了？
1: 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0: 哦，忘了。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萌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1: 他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0: 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1: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呢。
0: 你给我撂那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
2: 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3: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2: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
3: 哎呀，那这就是给您沏的，哎，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2: 好，
3: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2: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3: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2: 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怎么样？哎，
3: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2: 算数。
3: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2: 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走。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掌这么好看。
3: 哎呀！哎，别闹，快接电话。你老公这儿打电话，
1: 喂吧。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
3: 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4: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3: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
4: 了？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3: 好，别闹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5: 那我给你留门。
3: 快啊，走了。我回来了。
6: 哎，萌萌，过来。
3: 大舅，什么事儿啊？
0: 你着急什么？
6: 听你大舅跟你说。
0: 坐。
3: 怎么了，大舅？
0: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3: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3: 让人起诉了？
0: 对。
3: 为什么呀？
0: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3: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0: 我不接受他道歉。
3: 你看，哎，
0: 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他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3: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7: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敢说话。
0: 哎呀，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3: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

0: 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1: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呀，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
0: 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1: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
1: 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
2: 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1: 哎呦，
2: 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1: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2: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1: 算是白雪了，是吧？哎呦，
2: 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了。嗯，哎，
1: 谭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法院由着你缓吗？那可是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2: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3: 谭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不早就变了吧？春明，就是。
2: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
3: 哎呀，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2: 哎，你先别着急。
3: 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4: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不是，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3: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2: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4: 她是谁啊？
3: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4: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3: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4: 我不去，
3: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4: 不是苏萌。
5: 去你的，大舅！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明白吗？
6: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5: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6: 李媛，走了。
4: 行，我扶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5: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嗯，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嗯，
4: 好。
5: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4: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哎呦，
5: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7: 麻烦你了啊，我不送你了啊，等着当你的炮。
5: 拜拜。
8: 姐，二姨呢？二姨门口遛弯呢。五
9: 哥，我姐来了。哟，小辫儿，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8: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拼斗大会呗。
9: 你我不敢呐。
8: 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9: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8: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
0: 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嗯，
1: 你也欠揍。
0: 说谁呢？
2: 哎呦，
0: 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2: 来，
3: 长长眼。
2: 不看。
0: 哼。 要是想知道任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
3: 不想知道就算了。
1: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
2: 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1: 自个儿愿意呀？
2: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1: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2: 小嫂子，才小，你都找我10回了。
1: 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
2: 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1: 哎呦，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
2: 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

0: 怎么样？
1: 嗯，假的。
0: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1: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
0: 问题在哪儿啊？
1: 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1: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
0: 哦，基本上吐口了。
1: 真的假的？
0: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我估计坚持不了几天。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没？
0: 哎，我哪有时间呢？
1: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0: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2: 哪位？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什么？
3: 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4: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3: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4: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3: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4: 再待一阵
2: 儿，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3: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2: 是是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5: 我不敢跟你着急，
2: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林的那个，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3: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2: 哎，韩春明，
1: 怎么挂电话呀？
0: 哼，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行，关机是吧？
5: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然后
2: 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雨儿是我，你明天去找一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
6: 苏芒，
7: 想死我了！哎
6: 呀，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7: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6: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7: 哎，走。这北京发展得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8: 哎，你怎么还没有韩春明啊？
7: 他啊，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6: 真的。
7: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啊？
6: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7: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9: 牛什么呀？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6: 好，有志气。
10: 老公，我回来了。
0: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10: 真的？
0: 嗯。
10: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0: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10: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掮客。你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0: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10: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一口不完了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

0: 就缺那么一口气啊，我就缺让韩淑敏打一次眼。
1: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着劲儿呢？啊？
0: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1: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0: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1: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0: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1: 那是。
0: 小青，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1: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2: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信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3: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信他肯定知道，他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2: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3: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长长眼。
2: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4: 呦，说什么呢？
1: 我爸，您可真不经验到。
2: 哎，
4: 你走，你走。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3: 啊？怎么了他？
4: 你不在这一个月内，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3: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4: 我瞅着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3: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2: 你看。
4: 青花缠枝莲，牡丹纹眉瓶，搂了底。
3: 爸，您不上手啊？
4: 我怕烫着。
2: 什么意思？
4: 不对。
2: 小张干子，别打脸。
4: 老女婿，打不了。哎，对了，你跟他撬动撬动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3: 行，知道了。
2: 慢点，你啊。
3: 省钱了吧？
2: 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去。
3: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2: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了一光，都是52度的。
3: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2: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3: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2: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3: 你少来！
0: 回来了。
5: 嗯。你收拾怎么样啊？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5: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0: 哎呀，一会儿约进来了，不去，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
5: 真不当厨师了呀？
0: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5: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0: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5: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0: 那怨我吗？
5: 我是没怨你啊。
0: 哎呀，春明什么都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了。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
1: 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
0: 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哥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0: 你活该。涛子，赶紧都放上吧，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2: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还准备把这……
0: 哎，说什么呢？
3: 月锦，帮我摆上
2: 啊！
3: 帮我摆上。
4: 一会儿吃什么？
5: 捞面。
4: 哎，你还有完没完啊？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5: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4: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5: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6: 郭大爷，
5: 嗯，
6: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5: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6: 您真是慧眼。我跟您说
5: 啊，
6: 我淘过来一件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5: 嚯！哎，啊，哎，哎呀，天历二年制。
6: 嗯。
5: 哎呀，
6: 它里边，
5: 哎，里边还有字啊。
6: 嗯。
5: 哪儿来的
6: 呀？哎呀，我一铁朋友的。
5: 啊。
6: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5: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6: 这个数，
5: 啊，
6: 这个数，
5: 多少？
6: 十万。
5: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6: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5: 他要卖多少钱呢？
6: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5: 我也去看看。
6: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5: 哎呀，
6: 走了，郭大爷。
5: 哎，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
7: 即位，亲号奴才。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民百伴人至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5: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7: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6: 二姐，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7: 小杏儿啊，
6: 是我二姐。
7: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6: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
7: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8: 你们都拿我开涮呢？
7: 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5: 于红呀。
9: 喂。
10: 我啦。
9: 啊。
10: 我啊，苏萌。您现在有空吗？
7: 到这儿来一趟呗。
9: 我那老女婿在吗？

0: 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了。
1: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来的，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您甭给他打电话。你别管，春明啊，天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的办公室呢。
1: 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2: 得，一物降一物。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你呀，
0: 你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3: 苏姐，王二姐来了。
4: 小杏，
3: 苏文姐，
4: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2: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0: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呦呦呦，
2: 侯老好，大舅好，侯姐好。
0: 得，
2: 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好。
0: 哎呀，这天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2: 侯老。
0: 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甭看那个。星儿啊，哎，怎么样？这能到元？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天历二年，是战。
2: 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狐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 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哎，侯考，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
4: 跟苏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5: 干嘛呢？不瞒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6: 这东西不卖了，
5: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2: 就是嘛，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不是，
5: 刚才我真急，呵，够热闹的啊，
2: 胡哥，
5: 哎，
2: 你还敢来呀？
5: 哎呦喂，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2: 你等着他。 回头再给你算账。
5: 行行行行行，
2: 赶紧看看东西，礼乐金拿来的。
5: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2: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可以验得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2: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个？
3: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2: 我说啊，
1: 要我说啊，
2: 这能道远？
3: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纣王元明宗。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4: 这是景德镇烧的，不假啊。
3: 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2: 那
3: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2: 好眼力，
4: 用您还真找规矩办呢。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哎，爸，回见了啊！
2: 不是，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3: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4: 韩春明，你行啊！
2: 跟您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德行，请您吃顿饭。吃就吃，谁怕谁呀？你们收拾了啊！
5: 回头找你算账。哎呦，这人太狂了！
2: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的走了？
5: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
2: 那不是也是硬笔吗？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哎，我走了。哎，你不吃饭了？
6: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出去啊！哎，春明。哎。
5: 李跃进拿的那个青花罐，
6: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冲专家。放心吧，啊！
5: 我信你的，郭
6: 大爷。啊，
5: 哎，
6: 林家，
5: 那青花罐是假的？
6: 你听谁说的？
5: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6: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姓儿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他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啊，专家鉴定如下。哦，
5: 春明打眼了，
6: 可不，还嘴硬呢。嗯，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
5: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肆意为是了。
6: 我姓儿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你把他让给我吧。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5: 我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6: 三天。
5: 你要是敢出手，
6: 哎，老板。
7: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我就等您两天。建军，哎，回来了，怎么样啊？这回啊，你玩现了。不可能，谁看出来的？
2: 还能有谁？我五子哥呗。 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五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2: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哎，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0: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1: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0: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卖。
1: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0: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1: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2: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凑领证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1: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0: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1: 不可能。还没有我发现你，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啊！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3: 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0: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1: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0: 我妈都跟我急了。
1: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3: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0: 哎，蔡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1: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0: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儿都成我的了。
1: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0: 你不是要走吧？
1: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0: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这没吃完呢。
1: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0: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哪儿跟哪儿啊？我这。
4: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心想把人家运费欠的都给补上呗。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0: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4: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5: 有奶便是娘，
0: 哎，都随他爸。
4: 我是真的很想念视频厂的日子。
0: 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4: 又拿桃子刺激我
0: 了啊！说，
4: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程建军呢。
0: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4: 你不是不跟桃子说话了吗？
5: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咱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0: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杏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5: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离了他你一样能活。
0: 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当然了，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4: 我不去了。
0: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

0: 你有完没完啊？
1: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2: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3: 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4: 欢迎大家到底。

0: 孩子。你看你这是
1: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0: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1: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2: 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0: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偷吃能赚大钱吗？
2: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你。
3: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4: 嗯，
3: 就这件。
4: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
3: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4: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5: 喂，跟春明约了吗？
4: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5: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行，那咱就去那儿吧。
3: 哎，涛子，你不去？
5: 对啊，
6: 哦，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5: 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3: 走，
6: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5: 小子嘴好。
0: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6: 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6: 可是杏姐他们吧，
0: 你想绝交，

0: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小啊。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还有，还有，还有，不忙了，不忙了，菜齐了，我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来，一会儿过来吃啊。哎哎，
1: 我也不说什么了，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2: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 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3: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2: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4: 行了，甭客气了，
5: 什么都在酒里啊。
6: 跟我一起干杯，来来来来来来，
7: 哎，谢谢。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东北社交可太有学问了，人与人之间那层关系啊，是亲近还是生分，相处是舒坦还是别扭，不用摊开掰扯讲道理，东北话几个词儿就全给你暴露出来。想听听东北人是怎么花式形容人际关系的吗？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的人情往来，
0: 关系亲密，贼铁，生疏，客气，外道了吧？互相争执，别掰扯，哼，闹别扭，各个唧唧，合伙帮忙，搭伙，暗中较劲儿，老别着劲儿，互相调侃，逗闷子，不计较，不较真儿，感情变淡，生分了，待人热情，这挺业务啊！哎呦我的妈！
2: 姑娘啊，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行行行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
3: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挂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2: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是王总吗？
2: 啊，对，我是。
3: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2: 怎么了？
3: 对不起。
2: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3: 我早就该来呀。
2: 不是，你这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晚。
3: 让你费心了。
2: 没事没事，我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3: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0: 都送。
1: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0: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1: 你看出来了是不？
0: 我就喜欢实在人。
1: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0: 是吗？
1: 头两天我去公园玩，见着个老头，就看我面相好，说我实在，给我请他家喝酒去了。啊，喝完酒不让走，让我住两天，结果我住俩月，后来他家报警了，我才走。
0: 这你住俩月才报警，那人也挺实在啊。老哥呀，你可是真逗啊。
1: 王叔，你相信缘分不？
0: 我相信呢。
1: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0: 像谁呀？
1: 像我二姨。王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他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0: 哎，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哎
0: 呀，老哥重感情啊！是，
1: 哎呀，我的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0: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1: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0: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1: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0: 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1: 我弟妹姓孟啊。
0: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1: 哎，在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0: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
1: 画蒙娜丽莎，
0: 不是你弟妹。
1: 蒙娜沙发，
0: 沙发挺好吗？
1: 老弟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0: 对，
1: 让你操心了。
0: 不操心，这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1: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0: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是，
1: 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0: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1: 啊，处对象呢。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0: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1: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0: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1: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1: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0: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1: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0: 这小子旷工，当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1: 当多少钱呢？
0: 70多万呗。哦，咋的了？
1: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啪啪还你，给个面子。
0: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1: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儿，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0: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1: 儿。就，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0: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1: 赶紧上班吧。
0: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0: 哎、小曹，
3: 王叔好。哎呀，
0: 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0: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对，老曹，

0: 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1: 他是谁呀？
2: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0: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0: 我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0: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2: 不是
0: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2: 不是啥呀，我没
0: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2: 哎，你听我说，
0: 小超，
1: 哎，过来，
0: 抱他。
1: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0: 抱，
2: 不用，
0: 快呀，
2: 不用。
0: 那个孩子
2: ，
0: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3: 我是吉他呀，
0: 那个他是父，
2: 哎呀，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4: 爸呀，你干啥呀？
0: 来，坐，先坐下，哎，老哥，哎呀，
2: 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4: 爸，
0: 这是你老公公，
4: 叔叔好，
0: 叫什么叔叔？叫爸，
4: 爸。
1: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
0: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1: 爸！哎，
2: 对，
3: 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这干啥呀？起来！
1: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2: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1: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跟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2: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4: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4: 我是你亲生的不？
0: 我啥也别拉去，
4: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你来坐。
2: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1: 那你说。
2: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1: 小周
2: 上班吧。啊，
1: 王叔
0: 啊，
1: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2: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2: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哎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5: 王总吧，
0: 啊，你是
5: 我老曹
0: 啊，老曹，
5: 我来晚了。
0: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5: 我不认识。嘿，
2: 行了，这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5: 啥情况啊？这是啊？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5: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1: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1: 你是我父亲。
5: 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2: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

0: 兄弟，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晦气家来了？
1: 对呀，
0: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1: 老哥，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
1: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0: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1: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他叫岳父也正常。 今天我看他劲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吗？
0: 兄弟，你误会了，你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我不跟你，别跟他一样。
1: 你说你这，你还是个人了？你连人都不是。
2: 不是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呀？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来说我？
2: 啊，我不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根本给我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0: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1: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0: 你想咋的？
2: 女儿我不嫁了，
1: 那还不娶了呢？
2: 你呸！
1: 你停！停！停！停！可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2: 小周是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1: 老哥，谁叫小周啊？
2: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1: 畜生！
2: 人渣！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1: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是人吗？哎，
2: 我就开了。哎，
1: 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
2: 哎，我也气死你！
1: 你是谁窝？
2: 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1: 你说你小样，你是继父？
2: 哎，你是养父？
1: 你咋的？
2: 你咋的？
1: 你啥意思？
2: 停！
1: 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那电话赶紧打了。
2: 我走了，我走完5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0: 老哥，你怕啥的？老哥，
3: 都这么叫好吗？周思雨，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0: 等会儿，来，过来，我捋一下啊。 他是你儿子，
3: 对，你看个头不像吗？
0: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3: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0: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3: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他旷工了3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0: 那是有原因的，
3: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3天，耽误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给我走！哈哈，
0: 不是，老哥，哎呀，我你这是我这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
3: 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1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2: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3: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
0: 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老哥，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2盅。
0: 谢王总啊，
2: 谢王总，
0: 恩人呐，
2: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0: 好，谢谢王总，
2: 谢王总，爸慢点。
3: 再见，王总。哎，
0: 青姐，
3: 这都误会了。哎呀，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都挺不好意思。
1: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3: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这事儿整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3: 咱出去。 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1: 好啊，
3: 喝2盅，
1: 喝2盅，
3: 走，
1: 走，
4: 走啊，
3: 洋洋
4: 啊。

0: 咱俩这婚结不成了，怎么了？咱俩一个爸，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洋洋，咋回事啊？你家到底在哪儿啊？这
1: 我重新定个位。哎，不是，你这上哪儿啊？你这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
0: 没事，我这套业务我老熟练了。
1: 慢点，慢点啊！
0: 你就扶我上去。
1: 哎，你下来，下来，下来。哎，
0: 这是楼口吗？
1: 啊，是是啊。
2: 各家干活，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找点声，
1: 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
2: 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不是，你这样啊？
1: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的五楼跳下去。
2: 对，俺家是五楼，五零二，五零二，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开车走了。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妹妹，你是个女孩子。哎呦呦，
1: 别废话了，快。
2: 你是个弱不禁风，但是女孩子。
1: 我的妈呀！
2: 妹妹，
1: 听话。
2: 妹妹，妹妹，
1: 哎呀，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哎，太倒霉了。
2: 哎呀，妹妹呀，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2: 我看我肩膀，我就想肚子大半袋儿。
1: 我这代价大哥，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
2: 这衣服把我吐的。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收。掏。哎，
1: 这啥呀？这是。
2: 哥赔你衣服的钱。
1: 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块，
2: 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擦一下啊。
2: 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多大呀？对吗？
3: 就站你门怎么没有锁啊？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
2: 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3: 你给我松手，你松手。
2: 我不松，
3: 我数三啊，三、二、一。
2: 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听我解释，
3: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
2: 离婚，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3: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那对，我走。哎呀，大哥，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哎，
2: 醒酒了。
3: 你啊，你 no，他是谁？宋小宝。他是那个。你给我闭嘴。 你是谁？哎呀，
1: 我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理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2: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3: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3: 对。
1: 送我回来的代驾，他是代驾，嘿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3: 对，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2: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3: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

0: 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1: 我是代嫁。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2: 能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3: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3: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3: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上来才看见的呀。
3: 黑咋了？我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3: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给他看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3: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3: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3: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3: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3: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3: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3: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3: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

0: 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
0: 大家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3: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4: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4: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4: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4: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4: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3: 哎，好，
0: 改口了，叫嫂子去。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3: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说话我说，喂，你给我站住！
4: 别
3: 我会放开你的啊！宋小宝，你
5: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6: 好，怎么改单口了？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在你头头上呢，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5: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5: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
5: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6: 谁素质有问题？
5: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是不是？
6: 对呀、啊。
5: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6: 侯石啊，
5: 对不对？
6: 对啊，
5: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6: 您呀，就
5: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6: 年年发，
5: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3，生气了。
6: 不是，等我
5: 生气了。
6: 我怎么就排第3呢？我
5: 你看，你看，
6: 我凭什么排第3呀、啊？
5: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啊！
7: 第一排谁？告诉我，
5: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6: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8: 28000。
6: 第二谁呀、啊？
5: 第二严鹤祥。
6: 你等会儿，凭什么严鹤祥大脑袋？

0: 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1: 人逗哏谁啊？
0: 郭麒麟呐。根红苗正啊。
1: 那杨永强多少钱？
0: 杨永强您中奖。
1: 嗯，
0: 27,800。
1: 比于谦少200
0: 啊。
1: 我排第三。
0: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1: 那行，我多少钱？
0: 3,600。
1: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0: 发了3,600，
1: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0: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1: 我打得了滚吗？我
0: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1: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0: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1: 逗哏榜第一谁？
0: 第一啊？
1: 嗯，
0: 郭麒麟呢？
1: 郭麒麟，
0: 嗯。
1: 第二呢？
0: 孟鹤堂。
1: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0: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1: 第三，
0: 烧饼。
1: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我听听。
0: 我排第五。
1: 那边排第五才
0: 啊？
1: 你年终奖多少钱？
0: 7万。
1: 我不。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0: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1: 我现在也不爱了，
0: 智力也不行。
1: 你才智力不行呢，
0: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说你，你行吗？
1: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这就气得我，
0: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1: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0: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日平你会吗？
1: 我地理图我会。
0: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西兰阿尔巴尼亚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蒂隆凯，这些你都会吗？都会吗？
1: 那怎么来？
0: 最关键的唱。
1: 你说唱什么？
0: 我都会唱，各位。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0: 我唱最好，
1: 谁都比不了你，
0: 无人能及。
1: 呵，无人敌了。
0: 对了，
1: 就你
0: 无敌。
1: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哎哎，来了，杰哥，来，
2: 三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杰哥，
2: 大家好，我是张杰。
1: 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0: 能有我唱的好吗？
1: 别吹牛行吗？
0: 谁吹牛了？
1: 既然我给请儿来了
0: 啊，
1: 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0: 比一比，
1: 比一比行吗？
0: 我跟张杰比，
1: 对，就唱歌行吗？
0: 我疯了，
1: 我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0: 我刚才呀，
1: 啊，
0: 说大话呢。
1: 什么？那也得比。
0: 行，张杰，杰哥，
1: 行吗？
0: 来，
1: 别拉近乎，别拉近
0: 乎。我
1: 请来，你
0: 手下留情。
1: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
0: 啊！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1: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0: 来，杰哥，
1: 哎，
0: 比
1: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
0: 嗯，
1: 就是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2: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嗯。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光？山水和地秀，不比你有看头。
1: 这群众基础，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0: 爱，咱也会。
1: 你来，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0: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
1: 听得这么切？哎，我口音，你爱我吗？听你，
0: 来。
2: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0: 是不是该我了？
1: 该你，来，我听你唱什么？
0: 当然爱了。
1: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0: 怎么了？
1: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0: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1: 矫情的人，
0: 该杰哥了。
2: 这就是

0: 不就唱爱吗？
1: 你来，你学。
0: 不就拉长音吗？哎、听我的。
1: 你学，你来。
0: 啊！
1: 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你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2: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到了，
1: 什么？
2: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嗯、
1: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2: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1: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3.69等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1: 都是平等？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2: 一瞬间的事儿。
1: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走。
2: 去去去。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我有一点小事儿，想请您呢帮个忙。哟，
0: 立冬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啥事儿？说吧。
2: 看您那得意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们家小二哈，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在那个双阳鹿场，不是冷总吗？
0: 是
2: 带着你看梅花鹿，孩子就说，这梅花鹿这太可爱了，比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头的梅花鹿好玩多了。然后呢，就嚷着哈说，也想到那个鹿场里边去玩。我呢，就是想让你帮忙问一问冷总。啊，方便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带着孩子去看看？
1: 立冬啊，就这事儿啊。啊，
2: 就这事儿。
1: 你不用问刚子，你直接问我。
0: 就是。
1: 我告诉你，你带着孩子去，到那儿你就提我就行。哟，哎，冷老弟那个人呐，特别的热心肠，这压根就不算个事儿，
2: 是吗？
0: 对对对，别看冷总性冷啊，其实人呢是相当的热情，而且呢，我感觉他的身体啊特别棒。在双阳那几天，冷总带我参观了好多地方，走了好多的路。哎，我这个腿啊都有点发沉发酸，腰也有点僵，但人家冷总一点事儿没有，一直走得飞快。哎，我在他后边都有点跟不上了。
1: 刚子，你猜冷总今年多大年纪？
0: 多大岁数？我感觉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小，40出头。
1: 错啊！我告诉你，他今年52了。
0: 52？哎呦，可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呀、啊，那也太显年轻了。不说别的，就他那头发就比我强，一根白头发没有啊。
1: 是啊，那你想想，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冷老弟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最正宗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这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他的身体状态能不好吗？别说平常走路了啊，之前我跟他一起爬过山呢，他把同去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全甩后边去了。我记得那天我还特别羡慕的就问他，哟，你这个腿脚行啊，挺不错呀。他哈哈大笑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秘诀。我说什么秘诀？是一道菜啊，我经常吃的，对我的骨头关节特别好。
2: 我好奇。
1: 你也好奇了。
2: 对啊，他说的什么菜呀？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
1: 其实说出来也没那么神秘，就是一道加了鹿茸血粉的这个蓝莓山药。
0: 蓝莓山药啊，这我知道吧，有名的饭后甜点吗？
1: 对啊，
0: 往这里边加那个鹿茸血粉。

0: 粉，那怎么做呀？
1: 你们俩想不想学？
2: 想啊，
3: 我也想学。
1: 你也想学？
3: 谁不想学？
1: 行行行，那我就把具体的做法演示给你们两个看。这道鹿茸雪粉蓝莓山药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铁棍山药、白糖、牛奶、蓝莓酱、鹿茸雪粉。首先呢，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山药去皮切段，上锅蒸熟，然后把蒸熟的铁棍山药放到碗里，把它压成细腻的泥状，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来增加口感，把这个山药泥呢再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取出山药泥，分几次加入少量的牛奶，把它拌匀，调到干稀适中，然后装盘儿，把山药泥呢做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接下来呢，往这个蓝莓酱里呀，加入少许的温水，适量的鹿茸雪粉，把它调匀，然后把它淋到山药泥上。那么这道鹿茸雪粉蓝莓山药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嗯、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
0: 啊。
2: 哦，原来是把这个鹿茸血的粉末
0: 啊
2: 加到了蓝莓酱里头、
0: 啊、对。
2: 那如果不是看着您做哈、
0: 啊、
2: 这还真看不出来说加了这个鹿茸血。
0: 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吃一口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啊、
1: 嗯、
0: 吃的那个口感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啊、
2: 哦、
0: 就是一道口感绵密酸甜可口的一道小甜品。
1: 看得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看来冷总这小秘诀也不难学呀、
0: 啊。
1: 哎，不过阮老师
0: 啊，
1: 为什么这么一道小甜品就能对人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
0: 啊
1: 有好处啊？
0: 啊，
1: 你得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啊。
0: 啊，行啊，这道甜品呢，看似简单，其实呢，这冷老弟呀、啊，他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首先呢，他主食材选的就特别好，
1: 嗯、
0: 铁棍山药。山药的营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古以来，这铁棍山药就被人们视为是补虚的佳品。那么山药呢，有很强的补肾的作用，而肾脏的健康呢，会直接影响到骨髓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点山药，能帮我们保持骨骼的强健。很多的医学古籍当中都说，这个山药啊，能止腰疼，能强筋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山药里边含有的粘液多糖和无机盐结合以后，可以形成骨质，让我们的软骨呢富有弹性，同时能增强骨骼的强度和密度，能够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
1: 嗯，
0: 有人就试验过，说是一个礼拜吃两次山药，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腿抽筋的现象。
1: 哇、哦，这么灵！
2: 哎呦。我爸他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啊，
2: 他还特别容易这个腿抽筋儿。
0: 嗯，
2: 对，这好了、
0: 嗯，
2: 回头我得跟他说
0: 啊，
2: 多吃那山药。
1: 嗯，
0: 那是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
2: 嗯、
0: 但是立冬我跟你说，光吃山药。作用毕竟来得比较慢，如果说你能给你老爸买点这个鹿茸血粉、
1: 嗯、
0: 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
1: 嗯、
0: 配合着山药泥一块吃，这个作用就快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2: 对对，
0: 这个山药啊只能算是基础的食疗啊，鹿茸血粉呢那才是最关键的点睛之笔、
1: 嗯、
0: 要是没它，冷老弟他这道甜点呢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秘诀了。
1: 对对对，阮老师
0: 啊，
1: 要不是你让我到那个双阳鹿场去参观
0: 啊，
1: 哎，让我认识的这个冷总还有李会长，我真的不知道鹿茸血有这么好。

0: 这么珍贵，这鹿茸血里面有六大再生因子，那肯定也能促进骨骼再生因子啊。
1: 对对对，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
0: 嗯，
1: 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0: 对
1: 对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
0: 嗯。
1: 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
0: 嗯，
1: 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
2: 嗯、
1: 那就是大事儿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伤筋动骨起码100天，
2: 是，
1: 100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0: 这么点儿，
1: 你他都知道了，他
0: 去了
1: 啊，对，能长出2-3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1: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2: 完全再生
1: 就完全一样啊。
2: 嗯，
1: 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0: 真的太强了。
1: 对呀、啊、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嗯、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得听这个字面的意思软骨形成因子。这种因子它能够促进我们软骨的生成。
2: 哎，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1: 啊，
2: 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1: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啊、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1: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关节软骨就容易出现退化，而且我们的弹性也会减弱。再加上人走路啊，
2: 嗯，
1: 我这马上奔七了，走到这
2: 磨呀，
1: 你这不就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得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就能提高软骨细胞的活性，促进生成一些新的健康的软骨。那不管是什么颈椎经常疼的、腰经常酸的、发僵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膝盖酸麻肿疼的，甚至关节变形的，你这个弯都打不过来了，你也走不了路了，那都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么这些痛苦呢，也都能有所改善。即便有人说了，我可没这些问题，你即便没问题，你吃点鹿茸血，也对你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0: 明白了
1: 啊，
0: 回头啊，我也买点鹿茸血粉，做点蓝莓山药吃吃。
1: 行啊，哎，不过刚才我得提醒你
0: 啊，
1: 你买那个鹿茸血粉的时候，一定要买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你千万可别买那个什么3-的啊。那个营养价值跟2-的差远了，你也记着啊。
0: 我也听别人说过，只有2-的鹿茸和鹿茸血啊是最好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这次去双阳，我特地问了冷总，他一说呀，我就彻底明白了，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0: 冷总，我这到了双月就听二杠二杠，到底什么是二杠？哎
1: 呀，这个二杠这个说到其实也挺简单的啊。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了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怪角啊。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二杠啥样式的呢？就是一个主干加一个门枝。
0: 哎，是不是我们背后的这些鹿大部分都是二杠？
1: 对，就是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基本都是二杠啊。
0: 这就是好的。
1: 对，对，这个是最好的了，等级最高的。它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那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双阳的这个梅花鹿啊，跟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梅花鹿，这个鹿茸啊，在这个品质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双阳型梅花鹿这个商标已经在，这是国务院发的啊。双阳型梅花鹿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经度和纬度，它的鹿茸长的时间，生长时间是最长的。它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割完茸以后，它要储存一冬天，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长茸。说这个鹿茸生长时间长，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冬天可能还在生长，但是它南方的营养价值就没有北方的高。尤其双阳这个地方，它这个鹿茸的营养。

价值高，鹿茸血里边含量、营养价值都高。那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二杠哈，有大有小，那得问了，同样是这双氧的，同样这一个圈里的这个二杠，我怎么区分哪个营养价值更？

0: 这个主干包括根儿长得都特别圆。再有一个区分它等级的就是我们讲究的肥大嫩。
1: 肥大嫩
0: 短粗胖的鹿茸是好鹿茸、哦、长得挺长挺细的鹿茸它等级就不好。
2: No.
1: 哦，那这样听冷总这么一说明白了，长知识了。看看这鹿茸长得这么好，那这里边这血也好啊。
0: 那一定是啊，这个鹿茸它为啥能长这么粗这么大这么肥，因为它血液循环好、嗯、它这里边，所以你这个割下来的鹿茸里边的是排出的一个鹿茸血，它营养价值更高，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会更高，嗯，所以它对人类的贡献价值也会越高。
3: 嗯，哎呦，羡慕哦、嗯、要不说这回你是真没白去啊。这双阳梅花鹿这大鹿茸，好家伙，太招人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原来这个二杠的鹿茸它有这么多的讲究。这冷总跟你说的什么来着，白毛皇帝儿
1: 占三元儿
3: 啊，对对对，占三元儿。你说这要不是亲自到那鹿场那儿去看，谁能知道啊？说自个儿买到的加工之后的鹿茸产品，那用的是不是这样的鹿茸都不知道，
1: 那肯定是区分不出来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按照冷总讲的那个仔细看了、嗯、那些梅花鹿的头顶那个鹿茸啊，都有一层细密的小绒毛，用手摸上去啊是软中带硬，而且那颜色呀是白的。龙总说呀，如果这个鹿茸不新鲜了或者是不嫩了，这层绒毛的颜色就会发深发暗，然后黄地儿指的就是鹿茸本身的颜色。我看的那些鹿茸啊都是棕黄色的，还泛着光泽，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健康。
3: 哎，对，还有这个占三元，
1: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鹿茸的底座，它是圆的，整个的杆子的部分呢也是又圆又粗，尤其是最上面那个头，越是圆溜溜的越好，越圆越大，说明里面的营养物质啊越多。
4: 那顶头上有蜡片呢、嗯、
1: 啊，对呀，
4: 那可是卖的相当贵了。
1: 对对对，冷总也跟我说了，嗯，鹿茸顶头那个小鼓包就是蜡片，大的呢能切五片，小的呢只能切啊两三片，市场上按克卖，知道一克多少钱吗？嗯，一克得卖200多块钱呢。
4: 说实话刚子，冷总带你看的这个养殖基地的鹿茸确实比阿拉努方的要好，就比我们南方的要好。嗯，我们南方的二杠鹿茸呢，跟大家讲，我见过，比这个呢要细，要瘦，显得更苗条点儿。哎，不过人呢苗条了呢是好事儿，但是鹿茸太苗条了，说明它血液里的营养还是不太够多。嗯，要不说还是北方更适合养梅花鹿呢，尤其双阳这个地方的梅花鹿啊。那个鹿茸啊，真像冷老弟说的，那就是一个肥，一个大，一个嫩。谁呀，要是吃到这样的二杠鹿茸或者是鹿茸血呀，那我告诉你，您可是太有福气喽。
3: 不行
4: 啊，怎么了？
3: 杨老师，
4: 坐不住了？
3: 不，我说真的哈。啊，我找时间我得跟您请个假。
4: 为什么呀？
3: 我得跟刚子一样啊，是吧，我得到这双阳去看一看啊，我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最好的二杠鹿茸，省得他老闲的。
4: 行行行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对，
4: 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如亲眼看一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部呀。据我所知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某些鹿茸产品，嗯，他说是二杠啊，其实呢是用三杠冒充的，
3: 以次充好了。
4: 对，关键它成本低呀、啊。哦，这老百姓你要是不去，你也区分不了，对不对？你听见冷总、李会长讲了以后，你心里就明白。
3: 咱们老百姓，我都没听说过。
4: 对，二杠三杠你都没听说过，你看老百姓区分不了吧？就算真的是二杠，那就像冷老弟跟刚子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嗯、啊，那品质未必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鹿茸产品的话，真的你要找认识的人、靠谱的人去联系，这才行。否则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1: 确实是啊，哎，我觉得冷总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嗯，毕竟人家是专门啊管鹿产品原材料这块的，嗯，研究那是透彻呀。嗯，而且呢，他就守着双阳这个鹿场，拿的那肯定都是最好的。对了，那天在鹿场啊，我还看到一对特别大的鹿茸呢，你们两位也一起来看看。
0: 刚子，你看看那个这只鹿茸，它这个二杠、嗯、好不好？哎呦，
2: 那这个二

0: 杠里边那个鹿茸血应该多呀？
1: 其实也不多，
0: 也不多。
1: 就这个二杠，它也就能产二两血。
0: 二两血，
1: 对，
0: 那不够我粥一口的。
1: 要不说鹿茸血它珍贵呢。平时我们就拿这个鹿茸血割绒啊，之后产出的鹿茸血，我们自己泡点酒，没事自己喝点。我们是，你看我们身体怎么样？
0: 那是啊，你看看，咱俩差不多同龄吧，比我年轻多了，太棒了。
2: 哇，这回是真见到真东西了哈！真羡慕人冷总。阮老师，哎，您能不能跟冷总说一说呀？啊，就把他那个好的这个鹿茸血啊，卖我一点，贵点也值啊，对不对？
0: 是啊，我也想买一点。
3: 我跟你们俩说啊，冷总啊，弄点好的鹿茸血，他也不容易，
2: 也不容易。
3: 是你没听他说吗？那么大的一对鹿茸。才出二两血，他自己也没多少。你俩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行，阮老师，只要你别忘了这事儿就行。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差点呢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买菜回来，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当时手机呢没电了，心里就特别害怕，抓着人就问路啊，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哎，
3: 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2: 对，
3: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0: 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啊，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啊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2: 对呀、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3: 了，要命的了。
2: 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3: 是。
2: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呀，不用得放心吗？
3: 我听明白了，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六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能激活再生脑神经细胞，明显就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鹿茸血，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鹿茸血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鹿茸血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2: 对，
3: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2: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清楚？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0: 哈哈大笑，
2: 对，
0: 那肯定是性格呢。

0: 乐观的朋友啊，对不对？
1: 并不是
2: 啊，
1: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2: 为什么呀？
1: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0: 哎呦，
1: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2: 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啊，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我儿子才10岁。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2: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
2: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1: 对，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爸爸关，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2: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6大再生因子。像您这位朋友，您是三高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二杠鹿茸血里的血管生成因子就能帮您改善，因为它能再生出新的血管细胞，替换掉那些老化的受损的细胞，让您的血管呢重新变得健康有弹性。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未有的问题。
1: 温暖他说，有幸哈、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2: 哟，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1: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哈、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1.8米的大个儿，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当时大学里边呢有2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0: 看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1: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血，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我呢就吃了这一盒，腰跟腿呢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疼了。听说这一盒好家伙得好几百块钱呢。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2: 那倒是，
1: 对吧？就想问一问阮老师，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太想接着吃了。
2: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鹿茸血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血要比鲜血状态的那

0: 种好很多很多，尤其是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打的粉，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您自己吃了以后，这其中的软骨生成因子帮您再生了很多健康的关节软骨细胞，所以您就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鹿茸血冻干粉不仅价格很贵，关键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卖这种的也很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样我这边呢，争取呢帮大家找一找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如果说能找到，我也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砍到最低，您就当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博。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熟食安全。香喷喷的酱卤熟食是很多人家餐桌的常客，但大家知道吗？熟食看着好吃，其实属于食品安全里的高风险品类。很多人买熟食第一反应是添加剂，那真正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其实是看不见的细菌。
1: 熟食之所以风险高，核心在于它高蛋白高水分的物料特性，特别适合微生物繁殖。我们在日常检查中重点盯四大安全生产漏洞：第一，冷却不知时；二，生熟交叉感染；三，车间环境卫生不达标；四，储存温度不规范。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添加剂问题，熟食绝大多数的安全事故都是微生物超标所导致。
0: 通过科普小片，我们知道生产环境干不干净、加工流程规不规范、出厂质检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饮食安全。那今天我们跟随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本地的知名企业某熟食制品厂，全程直击执法检查现场，看看正规熟食工厂是如何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
2: 熟食安全源头在工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熟食的生产企业有着非常严格的检查流程。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工作人员全流程的来看一看熟食安全是如何层层把关的。
3: 我们正常是对这个厂家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都要查阅它相关的这个原辅料的生产厂家以及相关批次，确保它是合格合规的，从源头上保证我们这个熟食制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2: 纸面资料合格不代表生产车间一定合格。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熟食最大的安全隐患就在生产车间，是否安全、是否卫生、是否符合标准。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工作人员来生产车间一探究竟。
3: 进行辅料添加的时候，需要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进行添加。那我们这一批存放的都是同一批次的是吧？
4: 对，同一批次，换批次以后就换标签。
3: 对，好，那我们那个如果换批次的话，尽量把标签也及时更换一下。
4: 对对对。
3: 那我们采购辅料的时候，有没有向厂家索要这个产品的合格报告？
4: 要的，每批都要啊。然后我们用的是5.0年，这样现在目前那个5点的是比较标准，所以企业针对那个现实情况呢，咱们是5点0。
3: 我们生肉处理车间呢，首先是我们人员的这个防护，他的帽子、口罩、手套一定要防护到位。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地面和整个车间的清洁状况，要及时的进行清理。然后再一个，我们那个生肉处理好之后，再进行存放和运输，一定要专用的设备，并进行离地离墙的存放运输。这样呢，我们整体会避免这个交叉感染，杜绝交叉感染是我们检查的重点，也是你们日常生产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1: 现在这个产品现在就已经

0: 接近于成品了，是不是？
1: 对，接近于成品。
0: 这个熏制的时间及温度
1: 啊，它熏制的温度啊是140度，然后熏制时间呢是3到5分钟，颜色需要浅的时候呢就需要3分钟，重一点散装出厂的时候是5分钟。
0: 之后这个下一个环节就是进入到冷却环节
1: 啊，对。
0: 冷却环节那个时间，
1: 冷却环节是10分钟到15分钟，咱们空气要进行过滤，
0: 一定要管控好这个冷却时间，因为夏天这个熟食它这个特性就特别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如果说你这个冷却时间过长，会导致一系列很
1: 致命安全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2: 肉制品熟食车间最重要的是生熟分开，快速冷却，保持洁净。我们检查的这家肉制品企业用 A B 门的方式做到了这点，极大的抑制了微生物的增加，它能阻止我们生区和熟区的人物设备进行分隔。
1: 咱们上包装车间看一下。
2: 我们这个冷却间的温度以及空气质量是怎么控制的？怎么保证我们成品的中心温度呢？
1: 这样，我们这个包装间的这个空气的温度是18到20度，然后使用它是制冷设备然后我们这个空气质量呢是有在线的空气消毒机，熏制好的产品的晾晒需要达到2个小时以上，经过这个探针式的温度计呢，来探测它的中心温度，小于20度方可放心包装。
2: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冷却间的温度，以及保证我们成品的冷却温度，还有我们整个空间的这个空气质量，避免我们微生物的滋生。卤制是杀灭原料自带细菌的关键一步，温度时长必须达标，但真正的难点在冷却。熟食卤完温度很高，如果缓慢自然放凉，会长时间处在5到60度自然温区。简单总结，车间管控核心3点：生熟物理隔离、成品快速冷却、环境人员洁净到位。把这3点做实，车间微生物超标风险就可以大幅降低。
0: 你们企业是如何把控生产环节的最后一关？
1: 我们的产品呢，经过那个真空包装以后啊，会进入这个灭菌罐进行那个杀菌，工艺是121度，22分钟。杀菌以后呢，有些产品可能会包装破损，所以必须还得用气泡清洗机呢去清洗一下产品的外包装，保障这个包装的美观。气泡清洗机用的水呢是纯净水，
0: 这个纯净水是咱们
1: 企业自己制备的，那边有纯净水的制备设备。
3: 熟食呢，经过加工、卤制、冷却后，如何储存、如何质检，是上市前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储存不当，即便前期的所有加工流程全部合格，也会造成危险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库房一探究竟。
4: 你好，您是本厂的检验员吗？
1: 对。
0: 这个产品是马上要检验的吗？
1: 对，马上要进行检验。
0: 它那个检验的项目都是？
1: 项目是外观检测，然后加上水分，还有菌落整数、大肠菌群。
0: 它那个频次是？
1: 频次是 PP 检测。
0: 咱们那个检测的记录什么，咱们都按要求记了吗？
1: 对，这记录都是随着检验结果出具之后，然后开始进行检测记录的存档，然后最后出具报告。
0: 检测记录在哪？
1: 检测记录咱们存档都在这个档案柜里，然后那个每一批的记录都有留存。
5: 全家都爱吃，特别孩子爱吃。
6: 我女儿说这个烧鸡特别鲜，然后肉质特别细腻，然后全家特别卫生。然后买他家烧鸡，作为家长吧，对，非常放心让孩子吃。
7: 熟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经常消费的民生食品，也是我们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熟食本身风险多，容易滋生细菌。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加大风险监测频次，紧盯生产加工、储存、保管、出厂检验等各个关键环节，压实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守好自身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切实做到要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8: 熟食出厂合格不代表到家就万无一失，那咱们普通人买回家之后的挑选存放方式呢，同样关键。不少家庭都踩过坑，真空

0: 多了随便割，不知不觉的就埋下了隐患。买熟食存熟食有哪些简单实用小技巧，听一听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划重点。
1: 大家选购熟食的时候记住三个小要点，一看颜色过于艳丽的和发红的熟食不要选，二闻如出现异味蒜味的熟食不要选，三观看食品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和生产许可证编号。
0: 从原料进厂标准化生产到严格冷却消杀，逐批检验出厂，市场监管部门全链条把关，企业高标准落实，双重守护百姓的舌尖安全。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要科学选购，规范储存，只有这样才能吃得美味，吃得安心。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

0: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1: 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2: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2: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
1: 自己想。
2: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2: 里边没钱。
3: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2: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2: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0: 意外，
2: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严哥，停！
2: 干啥呀？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2: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2: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2: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2: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2: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2: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2: 都不行。
1: 你真行，
2: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煽情，
2: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3: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2: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2: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2: 咋解决？
3: 第三，
0: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3: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反转，
3: 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2: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2: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3: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质。

0: 狼吗？
1: 谁是气狼？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4: 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去啊！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
5: 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3: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3: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2: 谁信呢？
1: 我都亏心了。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3: 我都相信。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2: 我帮你。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3: 他挂了吧？
1: 那也是默认的。
3: 哥，
1: 玲儿，
3: 进心里了。
1: 好，还缺什么？
3: 还缺一个造型师。
2: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2: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3: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2: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

0: 吧。分完了。
1: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2: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3: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1: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4: 房转，
1: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3: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2: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再度登场，三到四号辽宁迎来了新一轮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今天白天阵型降雨逐渐现身，午后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不足20度。

0: 度，体感较为寒凉。傍晚开始呢，雨势加强，首先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雷雨时的最大风力8到10级。图中浅蓝色区域以及渤海海峡会有小雨到中雨，降雨的同时呢，大风降温如影随形。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区偏北大风上线，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陆地和海区偏北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大连营口以及西部地区会达到7到9级，其他地区6到7级，渤海海域9到10级，黄海北部8到9级，请注意防范。在降雨和偏北大风的双重打压下，明天将会迎来入秋后最冷的一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将会止步于15度，体感更加寒凉，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降雨结束，只有东部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小雨，10到13度。大连雷阵雨转阵雨，14到20度。鞍山中雨，10到17度。抚顺小雨转中雨，9到14度。本溪中雨，9到15度。丹东小雨转中雨，11到17度。锦州中雨转阵雨，10到14度。营口中雨，12到17度。阜新中雨转阵雨，8到12度。辽阳中雨，9到16度。铁岭中雨，8到14度。朝阳小雨，8到13度。盘锦大雨转阵雨，10到14度。葫芦岛中雨转阵雨，8到1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巷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0: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1: 南街改造完，
2: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3: 我们支部有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从社区治理到生产车间，我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
4: 房车有火爆，我们靠什么接住流量留住游客？视线关注这个国庆把家开到辽宁。
3: 金秋时节，海城南果梨产销两头望，
4: 东北超争顶时刻一触即发，大连队长春队即将会师总决赛。
3: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老街古镇烟火升腾，热闹喜庆。
4: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我省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从社区治理到生产车间， AI 正在改变基层服务方式，也在重塑传统制造流程。
5: 在沈阳市铁西区建秀社区，网格员王香慧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上的 AI 预警，非线充电、重点区域异常，平台发现问题后会自动推送。
6: 以前都得下片儿，挨个楼排查我们的那个非线充电的情况，还有那挨屋挨户敲我们独居老人家里的情况。现在我就是在手机上就能接到预警，就像前两天我这个手机上就有非线充电的这个预警，就能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居民，对他进行劝导。
5: 建秀社区大部分是开放式老旧小区，周边物流快递配送集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过去网格员靠巡楼入户排查，难以覆盖夜间等重点时段，

0: 如今超百个数字视联网摄像头接入管理平台， AI 识别非线充电、重点区域入侵等风险，发现问题后自动推送。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40%，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设置重点关注点位，系统记录出入动态，连续2天没有出门，平台就会预警，网格员随即电话联系或上门查看。
1: 我们之前社区治理呢是靠着体脚板去挨家挨户的去入户走访了解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智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千里眼，居民的情况呢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那么也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去解决。
2: 小孩出去玩去了，在哪个楼栋玩呢？
3: 嗯，
2: 这一看也方便。咱们社区管辖的就咱们这几栋楼，这几栋楼的安全，咱们一眼就能看着。
0: AI 让社区治理从发现问题再处理转向提前预警、精准处置。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工业生产一线。走进刚刚投产的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智慧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搬运、切割、分拣等环节由机器人协同完成，作业人员转移到中控室进行远程操作。
4: 数字化转型对一线员工最大的改善是把人从高强度的危险的场景里面给解放出来，让他们坐到中控室里面去来进行安全的、舒适的操作。
0: 过去，生产计划、图纸拆分、零件分拣和物料搬运主要依靠人工，生产与物流环节存在多个断点。如今，企业打通多业务领域全链路数据链条，真正实现以数据重构生产，以软件定义产线，以全流程数字化驱动制造升级，有效破解了离散型制造业多品种、小批量、订单离散性强的行业痛点。
4: 钢板完成采购就对钢板进行数字化档案的一个建立啊，我们并且承接营销的订单，按营销订单的交期呢进行提前的套料，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智能产线，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动线的连续和无人化。
0: 项目投产后，年产能和人均产能接近翻倍，一次交检合格率从95%提升至97%，设备开动率提升约40%。从社区预警到工厂协同，人工智能正深入更多场景。如今，辽宁正推动更多应用场景开放，让 AI 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本台报道。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子涵。
7: 国庆假期，辽宁的山水线、边境线、海岸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自驾客流，而这其中房车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房车正从过去的小众选择变成新型消费和自驾文旅的交汇点。当天南海北的房车开往辽宁，我们靠什么能接住流量、留住游客呢？
0: G228 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自驾公路，国庆假期不少车主选择这条路来领略滨海风光，而现在房车车主们多了个可以歇脚的地方。
8: 我现在就跟随着我们车主来到了葫芦岛建交房车露营地，一下车呢，我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饭菜的香味儿。不少车主呢，在附近的市场买来新鲜的食材，就地烹饪，完成他们的午餐。这个营地呢，可以看到车位呢已经停满了，不仅配备了水电排污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同时呢，还增设了一个快递驿站，让出门在外的车客可以随时随地买买买。
9: 正好沿着228走到这个葫芦岛，就发现这个营地了，就过来进来住一下，非常不错，非常个标准的一个营地。
10: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这个营地给我的感觉很棒，哎，水电卫齐全，而且这里面没有那么吵。
0: 营地紧邻辽东湾海岸线，周边的景点、餐馆、农贸市场应有尽有。房车车主们白天出门消费，晚上回来休息，既解决了房车驻扎问题，又提升了游玩体验。
11: 我们国庆期间现在是一位难求，一期30个车位，现在已经是满营的状态。然后二期呢，26个车位，现在也陆续在预定当中。
7: 专业营地靠水电和服务把游客留下来，而在辽宁接住房车的不只有营地，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比如乡镇政府敞开的大院儿。
0: 沿着 G331一路向北，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大西岔镇政府，这个国庆大院里停的不是公务车，而是挂着北京、浙江牌照的外地车。

0: 楼前这块三四百平方米的场地，此刻就是一个热闹的房车营地。由于这里是国道边的山区乡镇，许多房车游客找不到落脚点。镇政府没有把游客往外推，而是决定把政府大院打开。
1: 有一些游客最开始啊是把车停在我们政府院外路边休息，我们发现以后啊觉得不太安全，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这些游客把车停到我们政府院内。
0: 院子里画了专门车位，加装了户外电源，卫生间、淋浴间24小时开放，16名党员志愿者轮值服务，递热水、指路线，介绍周边的美食和美景。曾经严肃的办公区变成了一个补给、休息、交流的暖心驿站。
2: 临时在这住一下啊，补水啊、补电呢、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政府对我们也很支持。他们工作人员也很热情，我们感觉到家了一样。
3: 从劝退禁停到敞开大门，大溪岔镇的选择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是一道基层治理的新考题。新业态来了，是管住还是接住？大溪岔镇接住了流量，改变也正在发生。
0: 随着镇上停留的游客增多，周边商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主干道上今年新开了5家民宿，大家的腰包跟着鼓了起来。
4: 十一我现在已经买了，已经这今天已经买完了，在10点钟上午10点钟就已经买完。
5: 最近格外多，就是这个驿站开了格外多，比平常能多1/3吧。
0: 大溪岔镇的变化在辽宁多地发生着。不久前，文旅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置房车区域。抢抓机遇，辽宁正在高速服务区布局标准化房车营地，未来将覆盖辽西、辽南、辽东主要通道。
6: 我现在就在京哈高速上的临海服务区，这里呢是辽宁省体量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过去呢，车辆到这里吃个饭、加个油就走了。而在这个国庆，这个服务区多出了一片房车营地，16个营位双侧排开，绿篱围着，水电装、防腐木平台一应俱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房车呢已经在这里住下了。
7: 所有的房车呢可以到这里，充电。还可以加水啊，而且我们这块也配备了排油口啊。请看我们旁边这个屋子，这个是我们新建设这个服务中心啊。服务中心里面呢，我们配备了洗衣、洗浴和如厕等功能。
0: 服务区的改变本质上是把过路经济做成停留经济。临海服务区里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把一辆车多留的几个小时、一个晚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
3: 一辆房车装的是一个家庭的远方，一张营地网络，一条黄金环线，拉动的是沿途一座城的生意。当诗和远方在辽宁能安心停靠，绿水青山就真正成为了沿途百姓的金山银山。
8: 金秋时节，梨香满山，眼下鞍山海城的南果梨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收成怎么样，销路好不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城梨园，看丰收，问销路，探产业。
9: 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梨园里，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今年海城25万亩南果梨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
10: 我家就是梨园里能产个60多万斤。
11: 那今年咱们产量这么高，能挣多少钱？
10: 今年180万吧。哦，硕果累累了，这个心情特别好。
9: 线下一车车鲜果销往全国各大城市，线上直播带货的订单源源不断。回乡创业近10年的新农人叶梦秋，瞄准一个关键卖点，就是延长季节性水果的赏味期限，让南果梨身价更稳。
6: 这里是海城王石镇俊臻果业南果梨供应链的分拣车间，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将刚刚采摘的南果梨分拣装箱，下一步要入冷库。以前呢，果农们需要把梨堆在家里等客商，现在给梨建起了空调房，错峰上市，价格还能提高1/3左右。
10: 这几年我们建了很多的冷库和气调库，然后就是恒温储存，把这个南果梨放得更好。物以稀为贵了嘛，价格会更高一些。
9: 不止卖鲜果，海城更把目光投向精深加工。一颗颗南果梨经过清洗、压榨、发酵，变身南果梨酒、梨膏、果汁、果脯的

0: 系列产品。
1: 新加坡这块啊，每天是在原料是12000斤到15000斤左右，能翻一倍，能达到8000到9000左右。
0: 从种植管护、采摘分选到仓储保鲜，

0: 八城轮番鏖战，两支球队一路闯关，各自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争顶之路。
1: 队长武博洋打进了一个点球，又是骗过了门将，
2: 他在弧顶处打门，
3: 又进了。
4: 长春队客场2-0领先延边队。
5: 五个月前，长春奥体公园迎来了首个东北超主场，20000多名球迷坐满看台。90分钟，队员反复回防拼抢，多次化解门前危机，最终战成1-1平局。
6: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5: 常规赛，长春3胜4平，保持不败，战平大连，零封延边鸡西。面对哈尔滨，呼和浩特稳守拿分，收官战1-0击败沈阳，闯入四强。
7: 东北超，把所有的东北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场都在喊振兴东北，我们要团结一起，一定要振兴东北。
5: 半决赛首回合，长春客场0-1不敌沈阳，四轮回到主场背水一战。开场仅仅2分钟，长春队傅子豪头球破门，为球队拿下1-0的胜利。点球大战，沈阳队3记点球全部罚失，长春队3-0斩获决赛门票。
8: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9: 要有信心夺冠吗？
8: 必须了，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1: 发到领先点，
10: 然后第一下打门，门将
1: 抽了一下，
10: 门路还是王仁杰，
1: 小手打门抽进了，
10: 漂亮！
1: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
5: 这个夏天，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见证过山呼海啸的呐喊，也见证过绝境之下的咬牙坚守。常规赛阶段，大连队高效抢分，节奏明快，以4胜3平的不败战绩锁定常规赛头名，提前晋级四强。
11: 球迷朋友们一直不停歇的呐喊，整场都没有停止，大家一直在跳跃，释放出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这种激情。
5: 半决赛，大连迎来最大挑战，客场对阵延边队失利后，大连队身处淘汰边缘，回到梭鱼湾生死主场，全队全力拼抢，坚守反扑，常规时间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决胜，最终大连队五罚全中，绝境翻盘，挺进总决赛。
12: 每一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实一步。
5: 五个月的汗水、呐喊与坚守即将迎来最终检验。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东北超争顶时刻一触即发。
13: 不管输赢，我们都会追随大连队一起走下去，这是我们对城市、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14: 我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梭鱼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15: 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6: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牛的，梭鱼湾我们来了。
5: 本台报道。
17: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老街古镇红旗招展，烟火升腾，满是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
18: 丹东安东老街解锁多元新玩法，甩锅大赛、东北大秧歌、飞天国潮秀，特色活动轮番上演。
19: 我逛老街看表演，真挺热闹的，庆祝活动心意满满。
18: 大连市多条特色街区国庆焕新亮相，巨熊北北行进秀全新升级，中央大道上演海洋光影秀，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推出老槐树阳台音乐会，古风巡游表演，高空钢琴演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看到了许多表演，比如说芳草地的钢琴让我很震撼。
18: 在沈阳全新亮相的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街区人气高涨，沈阳故宫博物院陈宫国潮分馆正式与游客见面。
4: 以前这些国宝级别咱们只能在红墙里头再去看，现在呢放在了一个商业中心吧，这样的话能让这个国宝与百姓能走得更近。
18: 营口辽河老街、国潮巡游、舞狮巡游等精彩演绎接连不断，老街设置多处打卡景观，吸引游客畅玩。

0: 儿。
1: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叫我在辽后老街向祖国母亲表白，上面呢会有这个数字，然后你摁完之后你会知道你是第几个在辽后老街为祖国庆生的人。
2: 老街建筑配上国庆的布置，既有老营口的味道又充满节日气息。
0: 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盘锦广厦艺术街，游客在辽河逐梦红滩夜宴光影秀中读懂辽河口故事。铁岭吊冰山市雾竹城的特色文艺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北风情。葫芦古镇推出日间实景体验、夜间光影狂欢游玩模式，威亚飞天演绎全天轮番上演，西游神话、民国国风主题方阵巡游穿行街区，吴桥杂技团队现场助演，复刻传统江湖百戏盛况，千年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篝火晚会，为游客打造一场场夜游盛宴。
3: 从早到晚，全天布置了近百场的这个演艺活动，我们能将一个欢乐祥和、充满着视觉享受这样的一个度假，送给我们全国的广大游客。
0: 本溪的同江峪满族风情老街盛装迎客，满运十足，老街商户全面开市，东北特色小吃、乡土特产、民俗手作沿街排布，尽显民俗烟火。在鞍山，千山脚下的老院子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露营地中帐篷连片，餐饮区里香气四溢，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乐享休闲时光。本台综合报道。
4: 抚顺满乡文旅路连接了辖区萨尔虎名胜风景区、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赫图阿拉城等16处景区，将湖泊生态、山林秘境、满族文化一线串联。这个国庆假期，跟随记者一同沿着这条文旅路打卡辽东满乡秋日好风景。
5: 从沈阳出发，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萨尔虎名胜风景区。那萨尔虎在满语中有山林茂密、物产丰富之意。那我现在呢就在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伙房水库，别样的珊瑚景致就在这里铺展开来。
6: 景区环湖铺展，碧水环抱，连绵青山，漫步林间栈道，赏湖光奇石，游客争相打卡。
7: 这时候的那个气候我感觉是最舒服的，深圳是有湿热，这边是干干爽爽的，小孩也很喜欢。
8: 有山有水的，还有湖，完事旁边还有吃的，那个水库的鱼，各种做法，想吃啥吃啥呗，多好啊！
5: 顺着文旅路继续出发，我们就来到了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那过去山路难走，现在自驾就能到达，也让这座原生态的森林氧吧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放进国庆出行的行程里。
9: 今年呢，孩子也大了一点，让他知道咱们这个辽宁地区还有这么多风景优美的这个小景点，然后让他去感受一下自然环境带给他的成长的力量。
10: 国庆期间来我们这可以登山戏水赏枫叶，而且我们还有红色旅游，通过抗联路还有以前保留下来的抗联遗址，了解一下东北抗联的历史。
6: 除了一路好风光，沿线的特色民宿与农家餐饮让游客可以随时停下脚步品尝农家味道，出游体验感拉满。
11: 一看到美景又能吃到美食，是个非常好值得来的地方。
5: 告别了前半程的山水之美，顺着抚顺满乡文旅路继续出发，1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新宾满族自治县。那现在呢，我就在赫图阿拉城的景区里漫步，期间跟我一同探寻满乡文化。
6: 赫图阿拉城依山而建，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满族古村落风貌，走到高处远眺四周群山，层林尽染，风光正好。一条公路打通一片山水，一条廊道激活一方风景。抚顺满乡文旅路正让辽东满乡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成为辽宁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0: 国庆期间，全省各大红色场馆创新展陈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静态史料活起来，红色故事传开来，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国庆期间，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集中展出大量档案、实物、影像等一手史料，吸引客流量持续攀升。
12: 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更应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3: 把这个咱们这个918这个事变，然后给孩子好好就感受一下。课本里边也有这种抗战的这种这个课，我们也就提前给他感受感受。

0: 国庆期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深挖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并邀请青少年志愿者讲解主题展览，让红色故事更加入脑入心。
1: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当中，有十余位曾参加过长征，其中66军196师588团团长赵兴玉烈士，他也是第一位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
0: 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推出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
2: 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0: 本台报道。
3: 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百年之际，人民日报文化中国行专栏刊发报道，守护薪火，更续文脉。报道说，1926年东三省博物馆在沈阳故宫筹办，100年来，这里从皇家禁地变为公共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经过一代代文博人的守护，沈阳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10万余件，2025年游客突破585万人次，沈阳故宫正以崭新面貌走向下一个百年。山海有情，秋到辽宁，新华社聚焦丹东江水两岸烟火暖。报道说，丹东是国道 G331 起点，中国黄金大外环交汇点，串联起山海与边境风光。这里不仅有厚重的红色历史、多元的边境文化，还有烟火寻常的幸福生活。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

0: 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

0: 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

0: 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

0: 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

0: 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

0: 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
1: 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
0: 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 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

0: 准，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八碟八碗啦。八碟八碗顾名思义啊，就是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八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棵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啊、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这个扫山主要在新民这个干活场所干活。哎，淀粉、鲜干、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场，
3: 对，
0: 干货场，浇快了就干货场。
3: 对，
4: 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再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丁大院长，给皮皮意见吧。哎呀，千里江山，国风国运，
1: 好啊，大气。<笑>报告，出了点小状况，今天管住自己的嘴，千万别乱讲话。那个，不细说了。哎呦，你好，姐姐来了，姐姐来了，你好，是你好的，好的。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曲目呢？
2: 我跟小甜甜，我们俩那一张嘴都是名曲呀。是不是，小甜甜？
3: 你别听他的，我可是业余的，他们专业啊。现场了，现场。哎呀，丁院长，
1: 哎，
2: 抓紧上菜了。
1: 哟，你好，你还亲自指挥啊？
3: 应该的。
1: 你那丁夫人还是那么贤淑，我觉得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
4: 原配有原配的好呀，这个半路有半路的妙呀！哎，新鲜感总是最好的。哎妈，妈，哎，
1: 主桌上好像还差一个凉菜，啊，
4: 我去看一下，
1: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4: 我接个人。
1: 好好好，我去看看，
4: 又不熟，那么说话。
2: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的寿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院的徐院长。
4: 您好，您好，徐院长，
2: 叫小徐，叫小徐。哦，哎呀，
1: 谢谢，
2: 师母。我的第一波学生，所以他叫师母。哎，对了，您赶紧落座啊，丁院长也在里头呢，去打个招呼去。
4: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先进去了。
2: 去啊，
1: 请进，请进。
2: 咱们差不多也该进去了吧？ 客人们倒的差不多了，都，走吧，
1: 透口气儿。

你累了吧？其实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狭隘啊？什么叫交换条件？李莲，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儿不是寿宴吗？你和孩子们张罗的这么大一场面，咱们高兴点啊！等我今天寿宴。

我完了，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保险点啊，走。

0: 但只要健康活着，那就牛掰。今天我们大家要把气氛
1: 这么正经，
0: 好起来！
2: 狗伯伯真能说。
0: 让我们举起杯，祝我们的沈大教授寿比南山。
3: 生日快乐，爸！生日快乐！
4: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3: 老周，来来来来，让我加点酒，加点酒，必须和你喝。哎，这金屋终于藏不住娇了吧？哎，小嫂子，
5: 小嫂，
6: 不到五十吧？啊，
5: 那个，明年就五十了。
3: 哎呀，那也太厉害了！
6: 你是怎么把这个如花似玉的莲妹妹骗到手的？哎，
3: 我们没有骗，我们两个呀，哎，是缘分到了，对吧？哎，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来来，咱们跟他喝一个，要不然我告诉你，哎，堵不住他们的嘴了。
6: 来来来，哎，那你也得介绍一下这个恋爱经过嘛。谁征服谁，谁复活谁，谁伺候谁呀？
7: 算算，
6: 你太厉害了，老实交代。
8: 两位，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吧啊。老沈疾病住院期间，连护士长挺身而出，细心的照料呵护，使我们老沈很快的就痊愈了，然后高歌一曲《野花》。收获了爱情，
9: 那你可以这么说出来，就是。
6: 那好，老沈，今天你必须高歌一首《野花》。哎，
9: 必须！来，
6: 老总，
10: 高兴着，大家伙儿吃吧。
0: 不，别抢你的莲妹子，
10: 来。
9: 一莲，要不咱一块儿上？
2: 我不会唱，你自己唱吧。
9: 一莲，拜托。
7: 妈命苦，天天伺候你，吃饭连筷子都给你拿好，凭什么？你自己有儿有女有孙子，凭什么让我爸给你当保姆？
2: 你赶紧，赶紧进来！
7: 我只希望他幸福。他才四十几，干嘛要跟你一个七十岁老头在一起？
11: 好了，连接。
7: 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你家加班，他为你做那么多。
11: 好了，连接。
7: 这心爱你的享受他的奉献，凭什么？
11: 好了，
2: 别说了，别说
11: 了，连接。
7: 你有房子？
11: 别说了，
7: 有点钱。
11: 连接，
2: 连接，连接，别说了。
3: 你是这么看的吗？
11: 爸，连接是孩子，他说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2: 是，爸，你别生气啊，他有病。
7: 你才有病！
11: 好了好了，连接有话回家说，走，回家说，有话回家说。
7: 回什么家？回哪个家？那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别把我妈捆进去，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你。
12: 赶紧坐下，快点，放下你的坐下。
13: 啊，
12: 我求求你。

0: 你怎么还咬人啊？
1: 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2: 妈，我就是故意的，
1: 啊，
2: 我就是故意的，
1: 别咬了。

0: 对不起，妈，对不起。
1: 妈，我没事儿，那个什么房子，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好好的。妈，您别觉得我这病被您给耽误的，没有，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有很多人生病的。 我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妈，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是您给我的，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我，你可是我妈，你好我才好，是不是？ 妈，
0: 妈知道了，妈知道了，妈以后都好好的啊。
1: 嗯。

我妈她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这么多年她活得很累，就是想有一个依靠而已。 妈，我会锻炼身体，以后你靠我。

沈教授，看来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缘了，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个婚没结成啊，老爷子是伤了心了。他投入了多少感情呢？临门一脚黄了，还搞得人尽皆知的。
1: 啊，没关系，你让老爷子振作起来，是吧？你看这几个月护士长把他照顾得多好啊，他不吃亏的。哎，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你看人家不图房也不图钱，两袖清风，那是真爱嘞。
0: 哎呦，这个彭阿姨是你什么人啊？一样彭阿姨，彭阿姨。
2: 彭阿姨啊，是你妈最好的闺蜜。那、哦、这个就是她送的。
0: 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呀。
2: 黑芝麻糊。
0: 哦，那就对了。
1: 不是，你这说什么呀？我还送她鸡蛋嘞，对不对、啊嗯？彭阿姨啊，跟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知根知底的。哦，女儿来了，好好的表现。嘿，我为什么要把她举荐给你们呢？哎，就是我想在沈家呀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帮你。哎呀，干什么呀你、啊？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哎呦，你怎么都喷出来了呀？哎呦，快擦擦擦！
2: 干哪里的？
1: 要跟朱
0: 搞间谍工作啊？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我什么搞间谍工作、啊？就是嘛，帮你嘛。
3: 宝琴姐，嘿，你来，
1: 来啦！
0: 你看我其实可以吧？
1: 没你狠。
0: 但是我觉得脖子有点秃哎，有点秃吗？哎，这样，
1: 把我的丝巾借给你。哎
0: 呦，不用了吧？我戴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呀？
1: 花什么花呀？不是说吗？老来俏，老来俏嘛。老来俏什么意思？就是要花式，要好看。啊，好，完美，美得很。走吧。哎，我跟你说呀。
2: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西部自驾游精品团，有一天晚上篝火晚会，我那天特别兴奋，又喝了不少酒，然后又跳了舞，就在突然呢，我一阵头重脚轻，吧唧我栽那儿了，眼看我老狗就要嗝屁了。这时候啊，团里一个老大哥站出来了，锲而不舍地给我做心肺复苏，硬是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4: 这事儿你以前没说过呀？
2: 我是去见阎王，又不是见嫦娥，又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好意思到处说去啊？
4: 哦，那你现在说他什么意思？
2: 老大哥有事相托，我报恩的机会到了。
4: 你怎么个报恩呢？
2: 老大哥有个女学生，退休很多年了，哎，那可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一等一的高知，百分之百的人才。一个人时间久了，老大哥一直在鼓励他，让他走出来。
4: 那你这也报不了恩呢，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甜甜了吗？
2: 你不是还空着呢吗？去见见呀、啊！
4: 哎呦，我绕这么大一圈子，这儿等着我呢。你打住，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2: 是不是好兄弟啊？
4: 不是，
2: 不是你也得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卓然送我情，走！
5: 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参与你这种拉郎配的行为。
2: 爱是一道光，转瞬即逝，有早没早打一竿子，你又不吃亏。走，走，
4: 加，哎呦喂！我这要不去，今儿非死你手里不可。那你也得让我换身衣裳啊。
5: 行，快。
4: 哎呦，真成了你的工具了，真是。
1: 哎，一会儿就说路过上来坐坐啊。
0: 路过啊？
1: 路过还带礼物啊？哟， 那这样给我，给我，嗯，这样我拿着，我就说我过来看倩女宫，完了正好遇上你了，那我就邀请你一块上来啊，坐坐，喝点茶，啊，嗯，
0: 这样比较好一点。
1: 我先来啊，哦，哎呀，哎，这就是沈家小姐，丽娜。

0: 就这门，一看多方便啊！真是，老沈，老沈，哎，听你没动静啊？哎，
1: 是我不在家呀，
0: 不可能啊！你平时都在家待着呀？我，
1: 老沈，
0: 轻一点，轻一点。
1: 不是，怎么听不见？可能干嘛呢？我。
0: 妈，
1: 对了啊，哟，彭阿姨啊，
2: 对对对，
1: 你们怎么来了？啊，
0: 我们路过，过来坐坐。
1: 哦，我是路过，你妈妈是专程来看沈教授的啊。
0: 对对对，那个田一段时间不是你公公心情不好吗？那个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作为亲戚应该关心一下吧，所以就看看正好她也跟我一路就是过来坐坐。
2: 那就不巧了，我公公跟狗伯伯出去了，
1: 跟谁？又跟老狗出去了？
2: 嗯，
1: 干什么呀？
3: 那我和那知道啊！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让他们俩来吧，不要让他们俩来吧！那花老头把你公公带坏了，你我能拦得住吗？这家伙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吃个饭又不是定终身，你紧张什么呀？怎么那么磨叽呢？
4: 你这是绑架我，你绑架我的意志。
3: 高哥，啊，你们先进去啊！哎哎哎，好，现在
5: 里面啊，
3: 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啊。
5: 这个是
3: 小甜甜的表姐过生日，你看这事儿都弄到一块儿了，我就安排在一起。你也真够忙活的。哎，你干嘛？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合适吗？
5: 没有，我进去打个招呼就出来啊。
3: 你走，我就走。
5: 哎呀，求求你啊，坐下。
3: 冷静，这都几点了？再不来我就走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5: 老狗，
3: 这是沈教授。哎，
2: 你好。
3: 啊，您好，您好。
5: 小甜甜的表姐，咱们歌舞团的女高音啊，唱歌特别棒。
3: 哦，您好。
5: 他们在里面包间呢，你先进去。
2: 好好，一会儿见。
3: 再见。好好好，再见，表姐。哎呦，聂老师。 什么时候来的？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聂老师，天文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大科学家。啊，好，聂老师您好。您好。您请坐。
6: 请坐。
3: 老师，请喝水。啊，谢谢。啊，老狗，哎，可以上菜了吧？我去安排，我去安排啊。聂老师，您吃啊。
6: 啊。
3: 哎，老沈，小甜甜，打个招呼。
6: 啊。
3: 聂老师，科学家。
6: 啊，你好，你好！哎呦，我第一次见着活的科学家。小时候啊，我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吧？啊，
3: 对对对，
6: 没说错哈，
3: 没说错，没说错。
6: 来来来，我敬您一杯。
3: 好，好，来。
6: 哦，啊，谢谢谢谢，我因为不喝酒，我就喝茶。好，好，好，那您喝茶，老狗来。
3: 一起，敬聂老师和老沈啊！哎哎，老沈，老沈，一起啊！来来来来来，
6: 我也不能喝酒，我也喝茶吧。
3: 行，你茶带酒，茶带酒。
6: 那我们干了。
3: 好，干杯。
6: 哦，干了啊。嗯。
3: 嘿嘿，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好聊，我们不打扰了。
6: 你慢慢吃，好好聊啊。嘿嘿。
3: 这个聂老师看上去好严肃，跟护士长差距还是有点大哦。吃吃饭、聊聊天、交个朋友，也不一定非得牵手。
6: 对，反正你们男人啊，甭管多老，都喜欢好看的，啊。
3: 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只喜欢你。你少来了，
6: 我有自知之明，好看谈不上。 顶多算有点特点。
5: 聂老师，这山药不错，听说。

0: 两口子。
1: 谢谢，我自己来。
0: 我这个朋友老狗啊，热心肠。他叫我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就是吃顿饭嘛，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1: 不用强调，我也不是来相亲的，我的导师也很热情。
0: 啊，好，好，嗯，说开了就好嘛。你别说，这馆子还挺热闹的哈。生意好，
1: 太远，
0: 还好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挺方便。
1: 认知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在我看来，很远。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乙豆的彩云篇应该是托豆的彩云篇。
0: 不能吧，宁老师，我就是学古典文学的，这个字儿绝对没错。
1: 沈教授，我虽然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是对昆曲情有独钟。这个字在旧时读托音，近代才改为乙音的。梅兰芳先生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也是旧音。三人行必有我师。沈教授，您要谦虚。
0: 咱俩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谦虚哈。
1: 我说这个字错了，您不问缘由，不查据也不考证，就凭自己的经验和身份断定没有错，这是谦逊之道吗？
0: 这是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还是一个名段。您呢，充其量是一个昆曲的爱好者，轻轻松松就断定人家错，您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
1: 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完全谈不上重。啊，
0: 真是挺不讲理的。
1: 你走吧，我来结账。
0: 我没有说我要走啊，再说了，这怎么可能让你结账呢？我结账。服务员，结账了。
2: 您好，一共是264元，
1: 一人一半吧。
2: 哦，拼单啊，两位有群收款吗？
1: 没有。
2: 那你们付现呀？这咱们也找不开啊，稍等一下吧。老板，有人付现，进来，老板。
3: 怎么了？怎么了？哎，吃完了，这么快？
1: 啊，吃好了。
0: 气好了。
3: 怎么了？哎，干嘛呀？你们还要付钱？不用付，不用付。待会儿我在里边一块算。啊，你吃完了你就走吧。
0: 您请。
1: 谢谢。
3: 哎，怎么回事啊？哎，老沈，姓沈的。

0: 今天耿伯伯带您上哪儿玩去了？我妈呀，她还拿了一个。嘿，
1: 找着了。这回我找着依据了。哼。哎，
0: 爸，电话线被您拔了。
1: 喂，老口吗？哎，你把那个吃饭那个，你科学家那个电话，你给我一下。怎么着？有意思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学术讨论。啊，你等等，会儿，我记一下。啊，说，六、九、五、八、四、三。 喂，哎，你好，请问是聂娟娟老师吗？哦，我是沈卓然，是这样的，我回家呢就做了些功课，查了查资料，也做了些考证。我确定我说的那个唱音是不错的啊，这个我所以，我特地要跟你打一个电话来跟您说一声。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吗？啊？ 我们做学问要讲究规范，要理性啊。什么？我的资料不权威？哎，我告诉你，我查的资料那……不是，你听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进去人别人的意见呢？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还我顽固。
2: 你听听你，你有多么的顽固啊！我真是，哎，我行，我不说了，我给你打这电话都多余。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有氧独特，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4: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2: 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3: 有可能是
2: 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善作魂。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4: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3: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有氧独特，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
3: 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2: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2: 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2: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纸来了，
1: 哎，报纸来了，沈爷爷，你早报来。哎呦，我看看，哎，
2: 看吧啊。对一位女科学家，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跨行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沈爷爷啊，这文章是您写的吗？啊，都上报纸了，太厉害了。嗯，对一位女科学家，
2: 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啊，说文中说对，愿也。
1: 哦，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
2: 一位骄傲自大的女同志，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1: 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
2: 此老子非彼老子，这里说的是骄傲自负的意思。
1: 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
2: 哎呦，
1: 我知道了，沈爷爷，你写这个有稿费。哎，沈爷爷，沈爷爷，有文化真好，赞美人能挣钱，批评人也能挣钱，我得赶紧学习了。
2: 喂，
3: 沈教授。
2: 哦，聂老师啊，这么早啊，有事吗？
3: 沈教授，
4: 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
3: 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
4: 演变成公开的讨伐。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
2: 聂老师早上好。哎，首先呢，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这个对字儿啊，您念错了。
5: 这个字儿呢，确实应该念
2: 对，不是怼啊。天时对兮威灵怒的对。
5: 这个字儿呢，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他也念错了。
2: 他念错了，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您念错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是吧？
5: 你说。这样一个中文
2: 常见字你都念不对，你哪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
4: 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
2: 聂老师，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4: 可以。
2: 其次呢，现在
5: 是早晨6:30，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
2: 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万一他心脏不好，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
5: 我还告诉你，
2: 恰恰这两点我身上都有。单从这一点上来讲，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4: 对不起，我道歉。等你睡足了，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再探讨。
2: 哎，聂老师，聂老师，

0: 喂，
1: 哎，沈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文艺报副刊的杨磊啊。
0: 哦，小杨啊，哦，对不起，有什么事吗？
1: 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文章名字叫《博一位男文学家》，作者是个天文学家，叫聂娟娟，你认识吧？
0: 认识，那太认识了。
1: 哦，那沈教授，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问问您啊。您不会生气吧？
0: 好男不跟女斗，我生什么气啊？我不会生气的。
1: 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发表了啊。再见。
0: 哎，哎，小英。宣战了是吧？好，宣战。
2: 你好，艾斯。
3: 你好，沈总。
2: 这边请。
3: 好。沈总，你们的数据相当精确，跟贵司对接很省心。
2: 过奖了。
3: 沈总，咖啡。谢谢啊。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这个 logo 也喜欢。一树成林。沈总特地让我去这家咖啡店买的。
2: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
3: 嗨，难怪。你们呢？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周一去师大了。
2: 啊，陪我爸去办点事儿。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
3: 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附近。我记得逸夫楼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池塘
2: 啊？
3: 我经常在那散步。
2: 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还遇到过呢。
3: 没准儿啊。哎，现在学校还能随便进出吗？
2: 家属可以，我有的时候会去跑步。
3: 你也跑步啊？
2: 我妈去世以后，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跑跑步出出汗会好一点。
3: 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
2: 那咱俩可真是同命相连啊。
3: 是啊。
2: 我突然想起一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
3: 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感受风，感受呼吸，感受那一刻的自由。你呢？你想什么？
2: 我想我的报表，想我的应收，想我的应付。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心还挺累的。
3: 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我参加了一个跑团，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哎，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呢，什么烦心事都想不起来了。
2: 好啊，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
3: 没问题的，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
2: 啊。
3: 这款跑鞋它的密度比纸还轻，脚感特别舒服。你看颜色也很多。
2: 哦，这么轻啊？
3: 对啊，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
2: 那我现在都是10公里以内。
4: 儿子，
5: 哎，
4: 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看爸给你买的鞋。
6: 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
5: 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
4: 哎，试一下。怎么样，轻不轻？是不是跟没穿似的？
5: 5星好评。
6: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5: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4: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
5: 妈，你跟我爸是初恋吗？
6: 当然了，那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那不能。

0: 只要是练都应该算。妈，你说了不算，得问我爸算不算。
1: 你妈说了算，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
2: 哎，你们都有鞋，就我没有啊。
1: 你又不跑步。
2: 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
1: 那行，明天给你买一双。
2: 贵吗这鞋？多少钱？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多了有这么多球鞋，你还给他买？
1: 这里边全是高科技，可轻了。
2: 那他脚长得快，但是你觉得好就好，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1: 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过脑子，就更一言九鼎了。
2: 妥。
1: 气什么气啊？你妈不是我们家的一言九鼎吗？
2: 就是这小孩。
3: 嚯，叫板了啊！这聂娟娟这是公开叫板，你看看。我一位男文学家，
4: 这没看出来啊，这聂娟娟文绉绉的，居然这么能打啊！
3: 那没打，人家就写，
4: 这叫以笔当枪。鲁迅先生当年就这么打的呀。
3: 那更残酷啊。
4: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跟科学家决一死战。
3: 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这事儿哪动用得了你这个文学院院长啊。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你看没有，属于个人恩怨，这属于啊，不用你们参与，我单挑他。
5: 老沈，
6: 真逗。
7: 沈教授好，
8: 沈教授好。

0: 爷爷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你给爸打个电话。
1: 哎，我给打个电话。
0: 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1: 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聂老师，我是沈卓然，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这些日子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证明您说的有道理。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就是师徒相授，讲究口口相传，哪怕是老辈一人唱错了，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
3: 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我的态度过于急躁。
2: 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杨老师。哎，我就想问问您，您是学天体的，您怎么对昆曲研究得这么深呢？
3: 天文有牛郎星、织女星，戏曲有杜丽娘、柳梦梅。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杜丽娘为爱而死，又为情复生。你看，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4: 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
3: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

0: 10年。
1: 好啊，好啊。哦，您寄给我。好啊，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啊？哦。好，好的，我等着。谢谢你，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再见。
1: 再见。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
2: 爸，现在骗子多，多乐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
1: 这个就不是骗子，这是大师。
2: 大师？哪个庙的大师？
1: 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但是呢，对中国戏曲更精通。
3: 还跨学科了，这么厉害！
1: 你看看，
4: 纯纯大学霸，
1: 可不只是学霸，博士生导师，
4: 学霸之母，真正的大师。
1: 哎，对了，多乐，爷爷考考你，牛郎织女星这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4: 爷，吃饭吧。
2: 就是，大师又不管饱，吃饭吧。
1: 这是精神食粮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啊。
4: 爷爷啊，那我考考你，
1: 你说
4: 我在几班呀？
1: 你在
4: 3班。
3: 儿子别打岔啊，你在几班不重要，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怎么不重要啊？哎，不知道在几班，怎么开家长会，怎么交学费，怎么填学籍表，填体检表啊？你们啊，就知道大师，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还说不重要。嗯，
1: 丽娜说的对。嗯，我们改，我应该记住。行了，爷爷记住了，3班。
3: 爸记住了，你在3班。
4: 3班。嗯
2: 嗯，就是牛郎织女还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呢。哎，多乐都上高中了，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 IP， 咱们轮流去啊。你尝尝我做的茄盒，一人一个啊。
3: 来，
2: 我这第一次做，给我提提宝贵意见。你看我谦不谦虚？
1: 虚心好，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
2: 爸，你尝尝咸不咸？
1: 呀，
2: 哎呦，又怎么了？
1: 小猪，小猪，戏曲频道，
5: 为您播放戏曲频道。
1: 没耽误。游园惊梦。
2: 哎，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转身变成了戏痴，你不觉得奇怪啊？
3: 有什么奇怪啊？我爸敏而好学，有自我觉察，走出痛苦的能力，这不是很好吗？
2: 这么晚了去跑步？
3: 啊，心闲嘛，开个工。
2: 行行，去吧，帮我买包吐司啊，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
3: 好。
2: 你喷香水了
3: 啊？啊，
2: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3: 这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放坏了。
2: 一出汗就白喷了。
3: 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
2: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这总不会买错吧？
3: 不会，不会。

0: 给我做饭。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哎，
0: 给你点了啊。啊，
1: 谢谢。哎呀，哎，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哼哧哼哧在那儿排队。哎呀，我公公啊失恋了，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
0: 丽娜，我刚跟周静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不谈老公公。
1: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0: 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周秘书总结得好。
1: 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了。
0: 那服务员是不是男的？嗯。
2: 那边坐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
0: 嗯。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
1: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周静，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你怎么也变坏了？哎呀，
0: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1: 就是，
0: 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1: 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请啊，我正好忙一会儿。哎呀，老师找我呢。哎，老师是男的，能不能谈？
0: 谈可以，可以。哎呀，
1: 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
0: 行了。
1: 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啊。哎，要有机的啊。好。哎呦，我干什么啊？
0: 没什么，
1: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哎，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
0: 不要，
1: 他是个男的。哦，
3: 沈爷爷，沈爷爷，你的戏。哎，
4: 小孙啊，哎，
3: 这还昆曲邮票呢。哦。啊，
4: 浣溪沙，
3: 我送到了，我先忙了。哎，
4: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沈卓然君寿。

0: 宁老师，寄来的书收到了，谢谢。哎呀，如今一切都太快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破的怀旧之情呐。我还怕你等不及呢，很多况味。
1: 真的是，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会。太对了，太对了！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去的是内蒙古。当时呢，在水利队。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回到宿舍，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窗户框啊，哐哐哐哐的响。 根本就睡不着。想家，哎，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你猜她吹的是什么？《游园惊梦》。哎呦，大风夜想家的时候，那个笛音呢，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一听就是几十年。

0: 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嗯，
1: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我们几个。

0: 一曲愿寄一书谢聂俊。哦，对了，聂老师，我刚才忘了问了，您是喜欢君子兰呢，还是喜欢蝴蝶兰呢？
1: 梅兰竹菊，样样喜欢。
0: 好，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聂老师，我不能提前预告啊，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这是一枚异形之邮票。
2: 爸，
0: 你知道吗？
2: 我想使劲喊你。
0: 最早的邮票齿孔啊，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
2: 你买了苹果。
0: 收着了，告诉我。好好，那我等您的话。再见。

0: 聂老师，是我。哎呦，这么晚打扰你了，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是喜鹊登梅。
1: 喜鹊嘛，当然是喜庆喽，梅花高洁，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花鸟鱼虫天然雀，卓然君，你养花吗？
0: 养啊，满阳台都是，但我最喜欢的是那盆蝴蝶兰。哎，兰花清高，蝴蝶兰呢能生出很多生动来。就是老伴儿去世以后，这盆花就再也没开过。
2: 我也有一盆蝴蝶兰，开得极旺盛，你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够花团锦簇。
0: 真的？那您可一定要教教我。
2: 好。
0: 哎，那我去拿本拿笔，我记着啊。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旺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神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6: 节俭传下去，中国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八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

0: 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八碟八碗啦。八碟八碗顾名思义啊，就是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八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浪，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这个扫山主要在新民这个干部场所干活。淀粉、鲜干、猪肝儿，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场，
3: 对，
0: 干货场，叫快了就干货场。
3: 对，
4: 这个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表哥，
1: 啊，
0: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表哥，表哥，表哥，你快回来呀！表哥，表哥，表哥，
2: 别喊，对嗓子不好。
0: 你是谁？
2: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0: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0: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

0: 你就是坏人。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站远点。
1: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0: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1: 我是被冤枉的。
0: 啊，冤枉？什么冤枉？
1: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1: 血？这不是血。
0: 这就是血。
1: 这不是血。
0: 这不是血是什么？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1: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0: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1: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1: 好。
2: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1: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0: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1: 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科萨迪斯科萨迪斯科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0: 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4: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7: 且用一盒补肺丸，
5: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呀，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嘿嘿，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0: 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4: 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
3: 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3: 你好啊。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啊？懒。
0: 懒。
3: 一懒遮百勤。
0: 别，
3: 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3: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3: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3: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3: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3: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
3: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0: 行，给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3: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3: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
3: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3: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3: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3: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

0: 呢，孩子刚睡着。
1: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0: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2: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0: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
0: 哎呀，杨洋，
3: 完了。
0: 钱。
1: 钱。
3: 钱。
0: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3: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姐夫，啥时候藏的？
3: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1: 你呀、啊，
3: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不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3: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3: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四六吧。
3: 行，我六，
1: 我六。
3: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但要少了。37。
3: 不是你不
1: 28，
3: 你哎
1: 19，
3: 正好。行，
1: 哎，姐夫，
3: 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0: 来吧，
1: 阿姐。
0: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3: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0: 我姐呀。
3: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哦，
0: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3: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3: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啊！
3: 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0: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3: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
1: 啊，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在老抢
1: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3: 没有了。
0: 哎，你看，
3: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这么是时候呢？
3: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3: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3: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3: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卿卿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3: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
2: 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性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2: 别管，哎，
0: 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2: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啊，不是媳妇，
0: 啥意思？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打回家去，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什么玩意儿？还有别的没有？
2: 换一个，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2: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0: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0: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1: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说说。
0: 姐呀，
2: 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是不是说多了？
2: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1: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2: 起来吧，
1: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2: 我认得啊，咋的了？
1: 你先帮我挂个号。
2: 干啥呀？
1: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呀，快走，
2: 没事儿，
1: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2: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3: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2: 我说啥呀？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2: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1: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2: 算数，到19。
1: 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2: 走，就说是我的。
3: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9: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2: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9: 不好，
2: 咋的了？
9: 我让你给削了。
2: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9: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2: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
0: 走。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2: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0: 我让人给削了。
2: 削哪了？
0: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2: 搁哪儿啊？
0: 2号楼门前吧。
2: 你看清谁没啊？
0: 不就他吗？
2: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9: 就在刚才，
0: 在2号楼门前，
9: 我去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9: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9: 我上去一炮啊！
0: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2: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0: 我没动手啊！
9: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0: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9: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0: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2: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
2: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9: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0: 必须得赔。
9: 我赔了，
0: 赔了呗。
9: 你有事吗？
0: 没了，
9: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2: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2: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2: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

0: 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
1: 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
2: 你看看，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儿，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3: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到层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长，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3: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3: 吹牛啊，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信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3: 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0: 我这俩，你别冲动，
2: 我大过年的。信了你。
0: 哎呀，我去，
2: 哎呀，
3: 哎呀，哎呦，
0: 哎呦，
3: 妈呀，
0: 哎呀，
2: 好了。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3: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3: 哎，接着演呢。
0: 啊，
3: 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3: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3: 队长，这把真大上来
0: 啊！
3: 哎妈，
0: 不是
3: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3: 我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3: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3: 可准了，我没
2: 看。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3: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3: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3: 哎
0: 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3: 哎呀、
2: 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3: 太吓人了。
2: 哎呀哎呀，
0: 好，
2: 八大藏。
0: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3: 队长
0: 真厉害。
3: 不对
0: 咋了？
3: 应该是5个，他翻仨，
0: 是对吗？
3: 我查的
1: 穿仨。
0: 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2: 那个差俩，
0: 少俩是吧？
2: 差俩，少
0: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2: 对，
0: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3: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0: 你说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0: 等一下，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3: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4: 不是、啊，
3: 可厉害，可能翻了，俩兄弟。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江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了。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0: 嗯，哎呀，哎。这新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脾气可不好了。
5: 你要干啥？
3: 刺刺脑，
5: 上一边脑袋去。
3: 翻吧翻吧。
0: 这年轻人。
2: 哎呀！
6: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6: 对，我头型没乱。
3: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6: 我来取车，
3: 我在盯着车。
6: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6: 我上
3: 没打着，
6: 一眼炮。
0: 别动，
3: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3: 队长
0: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5: 哎呀，老五啊，
2: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3: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3: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3: 这不对上了啊？
2: 对，对上了，
0: 对上了。
3: 你说对了，
2: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0: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3: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0: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3: 队长，你太厉害。
0: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那我也没听懂。
3: 你别打我裤子，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3: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3: 你可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3: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3: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3: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3: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来，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0: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3: 是
0: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0: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3: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嗯、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 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3: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

0: 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1: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呀，
2: 给人道歉。
3: 哎呀，别
0: 啊，
3: 老郭，老五，
2: 啊，
3: 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时区，对吧？
0: 是，
3: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2: 你别整那死神，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
2: 了。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被感动了。
3: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0: 嗯，
4: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2: 老郭
0: 啊，
2: 敬礼
0: 敬礼。
4: 哎呀
0: 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
2: 你都上医院吧，走吧。
0: 哎呦我没打坏吧。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在辽宁有这样一家从小剧场起步的文化企业，8年前当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沉浸式戏剧时，他们就在沈阳开始了一场先锋实验。如今一部《翻灵迷境》有人看了几百遍，此后企业又陆续创作《塔山塔山》《赴宴者的暗影》等作品，把辽宁本土历史文化转化为年轻人愿意走进、愿意体验的新表达。今晚会客厅对话辽宁嘉典芥末文化集团董事长张子东，看他们如何扎根本土文化，用小剧场撬动大市场。
1: 8年前在做这个《翻灵迷境》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浸没式这个戏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在东北，在沈阳来做一个这样比较先锋的剧？
2: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那孩子刚学一个小特长，他会在哪儿练呢？一定在家里边先给家人先演一演。再有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东北人在整个全国的艺术行业里边，甚至说戏剧行业里边，是占了大半壁江山的。很多的艺术工作者其实在活跃在我们的舞台前沿，咱们的血脉里边带有这点演出啊、创作呀、天赋。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还比较坚持，没有曾经想过说，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不太行，这个这么难啊。
2: 说实话，我从未动摇过浸没式戏剧的未来。如果说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观众。我记得在2020年刚开始允许我们演一场的时候，说你要限制在50个人。那么其实我们没想到，当我们开演的时候检票的时候，发现50个人是满的。那个时候很多的观众真的他们想尽办法来到剧场去看演出，支持我们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东西我们的观众载体一定行。
1: 比如说2刷、3刷甚至更多的这种刷，是你们之前有涉及到的吗？还是说在你们运行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观众的这种习惯哈？
2: 我们预想的是你一部戏会看个2-3次、5-6次，因为《翻灵迷境》单指这部作品你要看6次，原则性才能把所有剧情全看完。但是没想到的是，有100刷、200刷、300刷，甚至400刷的观众，哎，你是不是喜欢某一个演员呢？一开始可能是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喜欢的是很多演员，很多大家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氛围。
1: 赴宴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赴宴者最大的不同是针对在地的一个文化，在地的一个建筑，当地的一个历史故事，把人物还原出来，甚至说它都是历史原型人物改编的。我们赴宴者讲的是黄姑屯事件之后，然后当时东北的各方势力，当然了有自己的私利的原因，也有那个民族的这些矛盾，但是当时最后一拍板，我们团结一致，东北人在危难时刻要团结一致，深度的还原，把东北人的热血让你感受到他的这种能量。东北人骨子里边的这个东西，他是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所去包装的，你就把你的那种对家乡的热爱民族的担当说出来就好。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又通过演员把它讲出来，当时所有的人都会站起来，不管是你是外地的游客还是东北人，因为你都是中国人。
1: 所以他的成功可能不只是经济效益来的。
2: 是的，是的，当然了，经济效益我们很开心，因为有更足的底气去扩张了。最大的还是这种社会效应和这种文化认同的效应。我只要回到沈阳，我一定去晚上赶上演出去看一下，尤其最后那一段，我看观众的反应，他们是从眼神里边一开始看着剧情的那种好奇感，变成了认同感，最后被热血那种点燃的那种燃烧的感觉，到最后潸然泪下，然后再走到门口的时候，那种哎呀非常非常开心的获得感，这个过程是我非常非常享受的。它比票房要开心太多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是东北人。因为我让他们看到了东北的自信和东北的振兴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是一直在的，他不可能被击倒。

0: 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南方人来看这个剧的时候，他依然被点燃，为什么呢？他是有一个共性的。
1: 红色题材比较难的是它那么大的一个跨度，其中有很多的故事细节和史实，那你们要找到什么样的内容变成我们的作品让大众能够喜欢呢？
0: 在中国去做文化作品有一定的责任，去把我们现在的美好的生活是从哪儿来的讲给年轻人听。我们当时打下这个和平的环境很不容易，展示给他们看，并且这个看的故事是真实的。你会发现我们复演者演完到最后是观众是自由的自发的起立的。
1: 在我们新开始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了解在地的文化，能够和大家产生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呢？
0: 其实形式对我们来讲已经跑通了，但是最难找准的是文化的根脉。比如说我们到了峨眉山想峨眉山这个作品的时候，传统的我们其他的这个主创老师他就会觉得问一问调查就可以了啊，甚至说上山去看一看，我们是要用脚去丈量。我前两天是带着我团队主创一起爬了16个小时，一直爬到山顶，因为你要跟你的观众站在一起，反复的跟他们站在一起，倾听他们想要什么。只要用心，能够踏踏实实务实下来，尊重那个历史，敬畏的那个历史，你就错不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1: 刚刚我们一直讲到文化了哈，您理解的这种文化自信，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大概念说起来很大，其实真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比如东北的振兴，我们不懂那些制造业，不懂其他的大起大合，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心气要先在，他的责任永远是大的，他是共和国的长子，是脊梁骨。再有呢，就是走出到全国，我觉得东北他让人看到的是他有更新的形式，更先锋的艺术，人不仅仅是光粗犷啊，更多的是也有细腻，也有娱乐，也有美，大美的东西，有非常非常我们想叫潮流的艺术感的东西。他这种新的文化一定在这儿是可以生根的，并且是可以引领这个潮流的。当我们的各个城市有了自己的城市自豪感之后，我们一定要走向世界。所以我希望我们当我们到剧场开到国外去的时候，看的不仅仅是那些华人华侨，而更多的是外国人能一起去觉得，哎，东方的文化很好看，能够去讲东方故事的同时呢，他也找到自身的投影应该起到的这个中流砥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包容。
2: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老街古镇红旗招展，烟火升腾，满是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
3: 丹东安东老街解锁多元新玩法，甩锅大赛、东北大秧歌、飞天国潮秀，特色活动轮番上演。
4: 逛老街看表演真挺热闹的，庆祝活动心意满满。
3: 大连市多条特色街区国庆焕新亮相，巨熊北北行进秀全新升级，中央大道上演海洋光影秀，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推出老槐树阳台音乐会，古风巡游表演，高空钢琴演奏，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看到了许多表演，比如说芳草地的钢琴让我很震撼。
3: 在沈阳全新亮相的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街区人气高涨，沈阳故宫博物院陈宫国潮分馆正式与游客见面。
6: 以前这些国宝级别咱们只能在红墙里头再去看，现在呢放在了一个商业中心吧，这样的话能让这个国宝与百姓能走得更近。
3: 营口辽河老街国潮巡游、舞狮巡游等精彩演绎接连不断，老街设置多处打卡景观吸引游客畅玩。
7: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叫我在辽河老街向祖国母亲表白，上面呢会有这个数字，然后你摁完之后你会知道你是第几个在辽河老街为祖国庆生的人。
3: 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盘锦广厦艺术街，游客在辽河逐梦红滩夜宴光影秀中读懂辽河口故事。铁岭吊冰山市雾竹城的特色文艺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北风情。葫芦古镇推出日间实景体验、夜间光影狂欢游玩模式，威亚飞天演绎全天轮番上演，西游神话、民国国风主题方阵巡游穿行街区， 吴桥杂技团队现场助演，复刻传统江湖百戏盛况，千年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篝火晚会，为游客打造一场场夜游盛宴。本台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苦难与辉煌，总有一些歌声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穿越时空依然激荡人心。辽宁晚新闻推出系列策划《歌声中的长征》，通过长征组歌中的经典曲目，以旋律为引，重温那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今天让我们聆听告别，感受那段关于离别与希望、理想与信仰的永恒记忆。
3: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高亢的旋律如泣如诉，瞬间将我们拉回1934年10月的于都河畔。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8.6万余名中央红军将士被迫战略转移。于都这个当时仅30万人口的全红县，为了确保红军主力安全集结和顺利转移，全县男女老幼自发行动起来，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捐粮筹款，在夜色中协助工兵架设浮桥，

0: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这声追问唱出的是离愁，更是一个民族对光明未来的渴望。30万余都人民用行动守护了革命的种子，而8万多红军将士就此踏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征途。岁月流转，精神永恒。90年后，当告别再次唱响，悲戚已化作战鼓，那是新时代长征路的号角，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直面一切困难时那面永远飘扬的红旗。
1: 小编见好书，在字里行间看见不一样的山河。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辽宁作家潘一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弟》，他呢也是在我们辽宁取景拍摄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岁月有晴时》的原著。
2: 这部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在辽宁的一座三线军工厂大院里，主角小满、小丹和夏雷三位厂矿子弟从远走他乡到返乡投身建设的经历。书中呢，不仅写出了一代人的挣扎，更有坚守与成长。
1: 小说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书中说，在这个快速变迁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失去故乡，但总有人选择回来重建它。他们或许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凭借着心底里对于故乡的那份牵挂，选择回来扎根。而我想，这正代表着辽宁人骨子里的质朴与坚韧，这份力量也正是安静、持久与生生不息。
3: 今天的假期安全生产提示，我们来了解如何严防机械伤害事故。
4: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的运动或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造成的夹击、卷入、碾、割等伤害。各类转动机械的外露传动部分和往复运动部分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机械伤害。严防机械伤害事故，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作业前点检设备，规范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加强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做到有轴必有套，有轮必有罩。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15、17，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

0: 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5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3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

0: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4: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3: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5: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3: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6: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园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园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7: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8: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9: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10: 这个好方便，这叫做茶花风里，茶叶吸到了茉莉花香气往这个风里来，这叫茶花风里。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征叫做茶叶吸香，鲜花吸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征。
9: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8: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11: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12: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8: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3: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 而游人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游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游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游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游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游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游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游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0: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7: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 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

0: 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就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2: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4: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0: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

0: 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1: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2: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自己毒死了。
1: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2: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田湖草沙，装备制造传家话，飞机航路顶呱呱。
3: 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4: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宴。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4: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4: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4: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4: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2: 小皮球架脚踢，
4: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4: 二八二九三十一，
2: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4: 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

0: 的年纪小，
1: 背着书包往家跑，哎，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
0: 哎，起不来，
1: 来
0: 上学，学文化，画图画，图书馆，管不着。
1: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身。
0: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1: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1: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0: 你外号叫
1: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0: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0: 往返桃仙不打车，
1: 省钱。
2: 没事啊，他蒙的，再来
0: 蒙的，
1: 没敢说
0: 吗？听这个啊，
1: 他说，
0: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0: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1: 黄昏恋。
2: 再来
0: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0: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1: 打包光盘行动。
0: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0: 你最擅长啥项目？
1: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1: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着你。
2: 再来
1: 还敢吗？
0: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0: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1: 你瞅啥？
0: 瞅你咋的？
1: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0: 真的？
2: 真的。
0: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0: 我爱辽篮，你爱谁？
1: 爱谁谁。
0: 这你都知道啊？
1: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1: 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1: 火来火，还敢比吗？
0: 啊，撤吧。
2: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0: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0: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4: 山，大山的
0: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1: 山，
0: 你说山，
1: 他说呀、
2: 啊，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0: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1: 自己就打起来了。
0: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1: 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1: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
1: 蓝瓦就是老蓝的。
2: 老蓝，
1: 你闭嘴！哪这么些话、
0: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
2: 山没山动他、
0: 啊。来，再来个字儿，
2: 再来个字儿。
5: 好水的河，
2: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0: 是俩长腿像个啥？鸡架。
1: 对对对，就绕这样题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2: 还敢问
3: 啊？地铁的地，
2: 地铁
1: 地铁的地，
0: 地下。

0: 啥？感叹词都上来了，
1: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再来，
1: 简单点，再简单点。啪！啪！啪！哎呦喂！掌声，谢谢。
0: 你不管，就是啪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啊，啪啪字是
2: 怎么写？
0: 我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1: 挨过呀。
0: 我小名叫康揍，对吗？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1: 我问你怎么写？
0: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啊，
1: 还不会这个。
0: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对嘛？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1: 足疗。那你瞎编！啪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观众眼里咋看咱？囊囊踹。
1: 不是，完了，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0: 哪位朋友？开，开，哎呀，你是不是姓龚？您，开，开，开是什么开？
1: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开。
0: 好，来，有了，开瓶啤酒敬大家，
1: 亲朋好友笑哈哈。
3: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更上开花。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美丽的辽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4: 你爸今天真的能来救咱俩吗？自由兴许会迟到，但是他绝对不会缺席。
3: 已经在咱家住了三年了，再这么住下去，我非崩溃了不行。今天，你爸要是不把你妈接走，我就走。放心，我爸随我。我们爷俩都是说一不二的硬汉。
5: 不是，来音乐先停一下，爸，你能不能快走两步来？一点都没在拍上，来吧。哎呦我的妈！
3: 我说爸，你咋回事？你咋来这么晚呢？我坐过站了，三站。
5: 那也不至于啊，你是坐公交来的呀，还是坐地铁来的？
3: 高铁。
5: 爸，你过来，我跟你说，这回无论如何，您来，你一定要把我妈接回去，必须的。 哎，还反了你了！你凭什么命令我？还凭什么？来，请看咱家大彩电。哎，不是，你在老家跟张姨跳舞这事儿啊，已经被我在老家安排那个眼线给拍下来了。
3: 不是，你。 你这图那是 P 的，我根本不会跳舞。
6: 爸呀，您这兜上挎的什么呀？这是。

0: 你们这叫欺负人，明知道我这属狗的水瓶座的人对这音乐敏感，你们这
1: 不，你别说那些，这图都放出来了，你咋还解释啥呀？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小柔阿姨那是纯粹的老头老太太的关系
1: 呀。还小柔阿姨，妈妈你快回来吧，你看我爸在老家呀，这个不省心呐。
0: 行，就冲你这态度，我告诉你
1: 咋的，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看我就知道我爸，哎，你这个态度是对的。
0: 我得上个厕所。啊，
2: 爸这边，进去慢点。
3: 洋洋。

0: 咱妈回来了。
1: 回来了，莎莎。
0: 妈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呀，你看咱妈又买的大油饼，哎呀，今天这油饼啥味儿啊？
2: 这是尿芥子。哎呦，
1: 尿芥子。妈，我刚买两包尿不湿呀。
2: 你买的尿不湿是进口的，太贵了，让我给退了。
1: 退了？你退了咱孩子用啥呀？
2: 这不老家你刘婶啊，他孙子今年就不尿炕了，把他们家芥子都给我邮过来了。
0: 这妈尿芥子还用二手的啊？
2: 不是二手的，不是二手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2: 是三手的。
0: 妈妈妈妈妈，放手吧，妈妈，你看看这个尿芥子这个成色，还有这个硬度，还有这个包浆，你说这要放在身上，它不就是黄金圣衣吗？
3: 老爸呀，
2: 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这回来呀、是要、
2: 你来的正好啊，
0: 不是，
2: 快快快快，
1: 干啥呀？
2: 赶紧把自个儿捆上，妈。
0: 我还没说完呢。哎呀，
2: 赶紧呐！
0: 不是你干，爸爸妈，你俩这是干啥呀？一会儿下楼互相遛啊。
2: 遛什么遛啊？我要上去把咱们家那外边那玻璃我给擦了去。
0: 妈妈妈妈，咱家19楼啊！我怕你俩掉下去，快下来，快下来！
2: 我没事儿，我、
0: 你快下来吧，妈！哎呀，
1: 快拆下来，快拆下来！
0: 你看这老太太，
2: 这孩子你
0: 多淘，你这是。
2: 等他们上班咱再擦。哦。哎，老头子，你赶紧的，给我买两样东西。第一呢是大铁锤。第二呢是那个冲击钻。
0: 好，不好。妈，你要买大铁锤、冲击钻，咋的？在外面包工程了啊？
2: 不是，我那大孙子眼瞅着就会走能跑了。我琢磨着，把咱们家的那个厨房啊和厕所呀、给他打通了，然后我大孙子跑了多痛快，刷刷刷。
0: 妈，你大孙子是痛快了。那你考虑没考虑过，那上厕所和做饭那个人，他俩见面有多尴尬呀？
2: 还真是
1: 啊，老公啊，我此时此刻怎么特别想跳舞呢？跳舞，跳舞。
0: 啊，爸呀，忘了这次来啥任务了？
4: 没忘，买大铁锤，买冲击钻。
0: 大铁锤，别走。
4: 我有点腿软。
0: 你看人家说你是硬汉，你要不是硬汉我就给你看大彩电。
4: 老伴儿跟我回家。
2: 为啥呀？
4: 因为有大彩电。
0: 啊，不是，
2: 说什么呢？
0: 因为太想念
2: 我。别扯了你。
0: 我爸想念你呀。我爸呀，爸快跟我妈说说你那些想念的话吧。
4: 我说不出口啊。
0: 你快来吧，就那些你心里话你唠唠。
4: 不是那肉麻的话。

0: 明明，你不在的时候，人家每分钟都在紧张你。没有你的世界好冷好冷，我的心好痛好痛。
1: 你好恶心好恶心。
2: 妈，要不然您回家陪陪这位可怜的老人家。
1: 行啊。
2: 什么时候回？
1: 随时回。不过洋洋，哎，前提是我想要一样东西。哎呀妈
3: 呀，我跟你说，只要是您能回去跟我爸团聚，你要什么都给。就咱家吧，冰箱、彩电、洗衣机是吧？空调、沙发、热水器，阳台你要是喜欢，你都可以拎走。
1: 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拎走啊。太好了，大孙子，你终于可以让奶奶抱回家了。
3: 好吗？你冷静冷静好不好？
1: 你不是说吗，我喜欢阳台都能拎走。
2: 阳台能走，孙子不行。
1: 那我就把孙子放在阳台里拎走。
3: 妈呀，

0: 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局面？
1: 我也想孙子，我不想控制。
0: 你要不想控制，我就给你看大电视。
1: 老伴儿，咱不要孙子，咱回家吧。
2: 我舍不得我孙子。妈，
3: 老公，老公，上方案二。
0: 看着呢啊，妈。妈呀，嗯，我跟你说哈，我爸这次来呀，他想带你出去旅旅游。
3: 对，
2: 旅游。嗯，那一出去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哎呀，我不去，我不去。哎呀，
0: 我爸现在有钱呢。我，爸爸。想起来没？你现在有钱了啊？啊爸，兜里有10000块钱的事，想起来没？嗯，来呀！啊，就
1: 对呀、啊，对呀、啊，我现在有钱了，就我哎，我说这10000块钱哎，就是准备咱们俩出去玩的，嘿，嚯！
2: 你背着我藏这么些私房钱？
1: 不，这可不是私房钱，
2: 那哪来的？
1: 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
2: 快拉倒吧，你个修自行车的，哪来的年终奖？说实话，
0: 妈，你说我爸是不是头一次藏这个私房钱？你下不为例。妈，你别生气，妈别跟他一样的，好、哦、妈。
2: 行，儿子跟你说情，我就不追究了。对，赃款没收。莎莎啊，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那这10000块钱，5000块钱我的伙食费。
0: 看我干啥呀？那不还谢谢吗？
2: 不用谢，一家人谢什么呀？哎呀，人家都说呀，婆媳呀不好相处。你看我跟我儿媳妇儿处的老好了，是不是莎莎？哎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不是我怕我走了我儿媳妇儿难受，我早就回老家了。
4: 妈，我不难受。
2: 你看。我在这儿，我儿媳妇不难受。
0: 妈，你这么没心没肺吗？
2: 给你们包饺子去。哎，
4: 妈，你别。
0: 妈，你这包饺子，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1: 我想不出办法来，就像他们这种属牛的、金牛座的人，个个都是软硬不吃啊。
0: 不是爸，你帮不帮？
1: 我帮不了了。
0: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妈呀，来妈，妈快出去吧，妈。
2: 哎呀，2分钟没见就想妈呀！
0: 我太想你了，妈！妈呀，我想让你看看咱家的大彩电。
5: 老伴儿，你听我解释。你怎么还笑了呢？
0: 废了。
5: 老伴儿，你别笑，你这么笑我心里没底。
2: 我心里有底。
5: 你啥意思啊？
2: 本来我把你一个人搁在老家，我还怕你世界很冷，心里很痛。看着你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就放心了。得，我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陪我俩孩子。
4: 妈，不是，您就不怕我爸他出轨？
5: 还笑啊你！
2: 我就是不相信他的人品，我也相信他的颜值。哈哈，快拿着拿着，我来不及了，我得带孩子游泳去了。哎呀，刘大哥还等着我呢。
1: 不是，你等会儿，刘大哥是谁？
2: 刘大哥就是楼底下那邻居啊。哎呦，我们呀、啊、老一块儿带着孩子亲子游泳，一开始啊我不会游，是人家手把手教我的。哎呦，可耐心了，这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
5: 他教你游泳？那你们游泳的时候也穿着泳衣吗？
2: 穿秋衣秋裤。
5: 那还行。
2: 行你个头，游泳穿秋衣秋裤怎么游？全都水啊。当然得穿泳衣啦。

0: 我都没看见过你穿泳衣呀、啊，这姓刘的他怎么穿？
1: 哎，人家不姓刘，
0: 啊，不是刘大哥吗？
1: 他不姓刘，因为啊，他长得像刘德华，所以我们都叫他刘大哥。
2: 哎呦，
0: 喂。房产中介嘛，
2: 爸，你干啥呀？
0: 你没听见吗？你妈都跟刘德华游了泳了，我再要不出面，这恐怕就得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唱《忘情水》了。我得把房卖了，我搬过来跟他一块儿住。
3: 没走，你爸还留下了，我这日子彻底没法过了。行，他们留下啊，我走。
1: 哎呦，莎莎，你是出去给你爸买那个牙膏肥皂去吗？不用去，不用去，我那有旧的，咱凑合能用。
4: 圆儿，啊，
2: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1: 为啥呀？
2: 你知道我爸为啥来不？
1: 为啥呀？
2: 爸，你告诉我妈为啥呀？
0: 我也豁出去了。他们说你啊在这儿住的时间太长了，影响了他们小两口的正常生活，他们实在受不了了，把我叫过来把你领回去。
1: 真事啊？洋洋，不，我一直觉得我们处得老好了，怎么妨碍你们生活了呢？哎
3: 呀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好多生活观念一直都是南辕北辙。
1: 南辕北辙啥意思呀？
0: 不知道。哎呀，
2: 就是背道而驰。
1: 谁家背道了？哎呀，
2: 这怎么跟你解释呢？就这么说吧，啊，你怕你大孙子从楼上掉下去，这家可好，你把咱家呀但凡有窗户的地方啊，你全焊成铁栏杆了。这家我一推门啊，回到家我就想唱铁窗泪呀。
3: 还有妈，您怕您孙子磕着碰着把家里的家具有棱有角的地方都裹上这大花棉被，您弄得我一回家就想唱小拜娘。
5: 药品关乎身心健康，分清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依规凭处方购药，才能守住用药安全底线。
6: 依据法规，国家将药品分为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风险高，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购买使用。国家分类管理药品，就是严控高风险药，避免乱用药导致肝肾损伤、过敏休克、抗生素耐药等安全事故。线上线下无处方售药均违法，药店、网售平台售卖处方药必须经执业药师审方，留存处方不得少于5年，违规将视情节处以5000至20万元罚款。线下药店处方药尽开价销售，线上平台先方后药，实名购买，如遇商家无处方售卖，留存凭证拨打12315、12345举报。
5: 分清药类，凭处方购药，遵从医嘱，共同守护用药安全。
1: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好婆婆，就没想到让孩子们怎么……哦，那我就该回老家了。哦，对了，我呀绣了一个十字绣，本来打算莎莎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啊，就这个。

0: 妈，我也没看着过你绣十字绣啊。我都是等你们睡着了，我就绣一会儿。哎呀，眼神也不好使。然后大夫有一阵儿还不让我绣。
1: 大夫，因为啥呀？
0: 他说，我要再绣的话就得贫血了。不是，这得扎多少回手指头啊？莎莎，本来这是给你的一个生日礼物，可是。

0: 我不是得回，没事儿，就差21天了，留着吧，等你想妈的时候。
1: 看不看都行，走吧。妈，对不起，我错了。
0: 妈，这回也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协调好。没有什么错呀，对的。其实妈特别简单，只要你们小两口能过得好，我去哪儿都行。
2: 你别走，你别走，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住，咱们一起啊，好好过个年啊！我相信，咱们一定能磨合好。对对对，
1: 妈妈妈妈，您别走，一定能磨合好。
0: 老伴儿啊，既然孩子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就留在这儿吧。啊，那我再试试。不过。
2: 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啥的，你一定当场指出来，别心里憋屈啊！嗯，
0: 谢谢妈。
2: 谢谢妈。我也想留下来。你留下干什么玩意儿？我留下来看孙子。
0: 拉倒吧，你留下来是看着我和刘德华。
2: 这你可说错了，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 我留下来啊，一个是想看孙子，再一个呢，也想跟你呀，咱们一块儿交流交流，探讨出一条适合咱们老年人生活的道来。与其天天围着孩子转呢，咱不如
0: 什么呀？不如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啊？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2: 啊？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呐！哎呀，
1: 要我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
4: 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的，
4: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4: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这都是，这都是同事，
4: 这都是同事。
2: 你这，
4: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文斗啊，
4: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4: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3: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啊、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3: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啊，
5: 哮天犬，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那头哮天犬吗？
2: 对，
5: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害怕。我
5: 神拳杀人也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3: 去吧，哮天神拳。嗨，
5: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呦，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3: 妈，
5: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3: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5: 滚，
3: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5: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5: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5: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5: 走。
6: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5: 谁呀？

0: 官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1: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2: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3: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1: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啊，
0: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3: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0: 谁是牛郎？
1: 你瞎呀，啊，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0: 我叫他没叫你。
1: 我牛郎咋的？
4: 我问一下你，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1: 我打了。
4: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 你小孩，我不打你。
4: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咋的？
0: 看枪，猜
1: 啊，好枪！
3: 呜呜！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4: 你就吹吧，
3: 不信是吗？
4: 来，
3: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吗？
1: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哪儿拖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0: 风火轮，
1: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4: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不会滚的，我
1: 滚！
3: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1: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1: 走！
5: 王府驾到！
3: 这回，这回麻烦大了。
1: 完了，王母！
3: 王母！牛郎怎么办？牛郎，
6: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1: 多大的罪呀？
6: 这么大。
1: 啊？那也不咋大呀。
6: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织女，
3: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6: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3: 我愿意。
6: 那就是个港独。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笑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一千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没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半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啊、
2: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啊。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个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去正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慢点。
3: 孩子扔地下来，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

0: 就一老头儿。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0: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0: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0: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0: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
2: 哎呀！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呀，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0: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0: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0: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0: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0: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
0: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0: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0: 回去吧，孩子。啊，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0: 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0: 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4: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3: 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0: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长？
0: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不住。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3: 大爷，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等我啊。
0: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3: 姓白呀。
0: 哪个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3: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3: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3: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3: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5: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6: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6: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5: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6: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6: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6: 不开锁，
5: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6: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7: 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你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5: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7: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3: 回编去，我翻20倍。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8: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呀，
9: 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8: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哎呀，这哎不对呀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9: 对呀。
8: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9: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8: 哎呀，别跟他吃。
9: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啊。
8: 王大妹子啊。 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这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

0: 这么抠门呢？
1: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0: 他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0: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在那整事儿啊。哎呀，
0: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0: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0: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这个你背。啊？
1: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0: 搞什么事情
1: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0: 不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0: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 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0: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伙一投怀送抱，还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1: 一边拉去。
0: 那我亲你一个。
2: 滚犊子！哎呀，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1: 不是说你，
0: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2: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0: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啊？
2: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
2: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嘛，
2: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0: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啊，烤鱼片，
1: 对，
0: 奶糖，
1: 你看看，你看，
0: 巧克力，哎，
2: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2: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2: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
0: 你们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2: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
2: 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你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2: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
3: 哎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2: 小倩咋来了呢？哎
3: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那个。
0: 有话就说，就是别动手。
3: 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1: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3: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0: 黄奶奶买的。
3: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2: 滚犊子！谁纳你呀，存折了？
0: 他说你是啥玩意
3: 儿？犊子，
0: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3: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0: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3: 啥意思？小费啊？
0: 啥叫小费啊？全款。
3: 15块钱，你让我干啥呀？
4: 在那儿榨菜呀、啊？
0: 不，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5: 5000。
0: 20。
3: 20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1: 过期的啊，爸、啊。哎，这不是扔到日期吗？这不过期、
2: 啊。这没用啊。
3: 那就是假的。
0: 什么的？
3: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0: 不是，
3: 吃就出问题，我这。
0: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3: 你想要啥样的？
0: 你都知道啥样的？
3: 酸中毒。啊。汞中毒。
0: 哎呀，哎呀，哎呀。
3: 铅中毒。
2: 有那么邪乎吗？
1: 你别吓我了，
3: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2: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3: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2: 是吗？
3: 赶紧的，
2: 真的假的？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3: 好办了，
0: 实体店就好办了。
1: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0: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2: 10倍，200呀？
3: 200能行吗？最低2000。
0: 你真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米粒超市啊！哎呦
1: 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0: 只要这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1: 对，
0: 大米粒儿
2: 不用，
0: 大米粒儿。
2: 哎呀，老潘大哥，
0: 非得让你看这个米黄的啊！出来，
1: 爸，
0: 出来！
1: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0: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1: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0: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1: 咋？
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1: 啊，对呀、啊。
0: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1: 对，你好好看看
2: 这个。
1: 啊、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0: 那就行了。
1: 怎么的了？
0: 给你黄姨200块钱。
2: 哎呀，不用，
1: 我也没带钱呢。
0: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你这成啥事儿了？你
1: 这是咋的了呀？
0: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1: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3: 看不着！
1: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3: 看看。
1: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啊！
3: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1: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2: 500？
3: 500？
0: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1: 对，
2: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1: 你说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2: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再
1: 过去。人家那黄姨呀、啊，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0: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2: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1: 呀，别着急，别着急。
2: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1: 问问。
2: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买不来呀。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6: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2: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0: 这还算啥账啊？

0: 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1: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2: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三

0: 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许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1: 走。
2: 哎呦，爸，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1: 地摊上买的，50。
2: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呀？你说？
1: 这是个漏。
2: 啊，还是个漏的？
1: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2: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嘿
1: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2: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3: 又做梦娶媳妇了？入洞房了呀？
1: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3: 没证实。
2: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3: 媳妇，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你看看吧。哎呀，
3: 我的妈呀！这罐子要在那日达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3: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那装大蒜去。
1: 那是装大
2: 蒜。爸，来来来，
1: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2: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1: 咱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4: 哎呀，我回来了。
2: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4: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0000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他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2: 20万呢？啊！
1: 宝贝，还易碎，
2: 我的天哪！
1: 大秦的是不是？
2: 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2: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2: 是。是个啥宝贝呢？
1: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2: 不好。
1: 2万是吧？
2: 2万，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2: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2: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2: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不得溜子。
2: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2: 就咱就看
1: 看呗，那还有啥？
4: 别给我放哪了？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2: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4: 哎呀，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2: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4: 什么情况啊？哎，
2: 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你看看来，
4: 爸，哎，不是，
1: 来来，你撂着撂着，
4: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4: 一模一样的不？哎呀，
2: 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 是全。

0: 样的，你看。
1: 对呀、啊。
0: 哎呀，你说这东西。
2: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1: 他说他花2万呢。
0: 哎呦我天哪！
1: 哎，爸爸爸爸爸爸。
0: 哎呀，你咋的了？
1: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2: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啊？
2: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啊。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2: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万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2: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他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啊？
1: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吗？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万呢？
0: 你数着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啊？
1: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2: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1: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2: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1: 谁呀？
3: 我。
1: 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1: 给人哪个？快点的。
2: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1: 这个。
0: 等会儿。不是，这
2: 拿个缸的油鼓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1: 来来，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0: 藏起来。
1: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4: 没换拖鞋
1: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4: 是不是2万块钱买的吗？早下家了，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1: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4: 干啥去呢？
1: 啊，那个学习呢。啊，
4: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1: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大秦哥。哎呀，我说你，别人都走了，干啥呢？
0: 走了。
1: 走了，走了。哎呀，我的妈呀！爸，爸，不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2: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万，咱这50。
2: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0: 怎么的了？
2: 人家那是2万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万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1: 对呀，
0: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1: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万的呀？
5: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1: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5: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1: 哎呀，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
5: 呀，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
1: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2: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1: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0: 对，
1: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0: 就那裁判。
2: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5: 是呢，
1: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0: 好的，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玩。
1: 秀。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
2: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5: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0: 我没闻出来，

0: 说明这个是
1: 两万的，五十那个拿走了。
2: 哎呀，
1: 怎么跟人大钱子说？
0: 妈呀！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2: 啊，对呀。
0: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啊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2: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1: 你别动，你再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
0: 这老贵了，
1: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2: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0: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人家大琴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琴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3: 谁呀？
4: 我开门。
2: 妈呀，这来了，
3: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5: 赶紧把藏起来。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2: 这边我这是。哎呀，
3: 大琴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2: 哎呀，大琴呐。哎
0: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琴子，你听我跟
6: 你别跟我说话。
1: 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2: 对呀。
6: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7: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0: 对，
6: 你故不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0: 没有。
7: 啥？我说啥了？
6: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
1: 他
6: 妈，
1: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6: 那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对不对？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1: 我教育
6: 这一路走好。哎呀，
2: 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这
1: 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琴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1: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0: 多不好听啊！
1: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0: 这就是。
1: 以后你再跟你大琴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6: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找市场见吧，来再见。
1: 这就是爱情了。
0: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
2: 不是，
0: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啊，
0: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听见没有？
7: 明白了。那个大琴哥，那个对不起啊。
0: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7: 那个大琴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6: 那还中？你就是老太吓人了，行了。
7: 哎，对了对了对了，大兴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的。
6: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吗？卖出去了。
7: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6: 不是巧车呢吗？
7: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0: 对
2: 对
0: 对，
2: 是这
0: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2: 对，
6: 是哈，
0: 对
1: 了嘛。
6: 那行，哎，好，哎，取车。
0: 对啊，
6: 哎，取车去啊。
0: 行，一会
6: 儿来世再见。
7: 来世再见。
0: 好。快换过来，快
2: 点，
7: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
2: 别让人看出来啊！
7: 就这个，
6: 干什么？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1: 大琴啊，大琴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6: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呐？啊，我看着没？
7: 不是不是，大琴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6: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2: 对，
6: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湖北过谁事儿啊？
1: 我告诉你，大琴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2: 不是，那啥，哎呀，大琴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6: 看你说啥？哎
2: 哎，你看，看着没？
0: 对，
2: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0: 对，
2: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6: 谁啊？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0: 是，大琴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1: 对呀、啊，
2: 好好想想，
1: 你想想，
2: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你们知道啊？
3: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2: 啊！赶紧闻呐！
0: 还闻呐？
3: 钱淑花，哇，秀，上！
1: 闻出来没？快说，
3: 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4: 呀，我的妈呀！啊，
0: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4: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0: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3: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0: 不是你，
3: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呀，
0: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1: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0: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1: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0: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3: 呀，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呀！哎，
0: 上班。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2: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那20000的，
0: 这是你的20000的呀！
3: 对对对，
0: 哎呀，可拿好了啊！
1: 是啊，
0: 大琴今天对不起了啊！
2: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对不起，
2: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0: 是是，
2: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1: 对
2: 不
1: 起，
2: 行了，就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0: 对不起啊！
3: 对对对，
1: 过来。哎，
5: 来世再见！
2: 不怨你们，那是我的事儿。这什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
4: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0: 这是个假的，
2: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4: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
3: 啊？对呀，
4: 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
0: 20000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2: 谁拿20000买他？脑子不大吗？那个50啊？
0: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2: 不是50吗？我给你60，
4: 你拉倒吧，我拎不起。
2: 那这600。
4: 你再添点吧，
2: 6000。
4: 钱顺芳，给6000了，卖不卖啊？
0: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2: 范叔，你还给我？
4: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2: 哎呀，你把这么多钱，这砸它干啥呀？这挺好的玩意儿。
4: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2: 你说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过呀？哎呀，你们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4: 咋整啊？
6: 来世再见。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一六一六。

0: 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成帝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 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啊、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那个扫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部场所干活。淀粉、鲜干、猪肝，哎呀，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场，
3: 对，
0: 干货场，叫快了就干货场。
3: 对，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再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长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也是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来，
4: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
5: 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4: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4: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2: 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4: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4: 这个房间
1: 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4: 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2: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 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0: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那坐会儿吧。
0: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0: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0: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3: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3: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3: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0: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3: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0: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3: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顾，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3: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3: 嗯，
0: 对不对？
3: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嗯，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1: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1: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4: 好。
5: 嗯，金柱儿，
2: 啊，
5: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哦。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啊，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

0: 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3: 请出来。
2: 吴老师啊，
4: 来了，
2: 来了。
4: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嗯。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嗯。您别怪罪我就行。
4: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嗯。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嗯。哟，谢谢师母啊。嗯。
4: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哦，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嗯，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4: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4: 来，嗯，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
2: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养上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4: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6: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呀，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7: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6: 哦，就是呀。
8: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9: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
1: 对，
0: 这就是用心啊。
10: 吴老师跟你爸，
0: 好。
11: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1: 以前不懂
0: 呢，
11: 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6: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2: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嗯，
6: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2: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 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

0: 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4: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4: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呢？
4: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4: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2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5: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

0: 对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

0: 动员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2: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3: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4: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5: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4: 4个知道都是斗文，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文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5: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4: 我感觉像。
5: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4: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5: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4: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7: 好。
6: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7: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8: 我们要把

0: 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手机，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了。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

0: 打个杂还是可以的，对吗？可以的嘛。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1: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儿。
3: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5: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6: 辛苦了。
4: 哎，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曹我先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 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
8: 给他用好了，用透了。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联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联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
4: 认定价值。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 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秦才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 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
9: 啊，我说的钦才，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4: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 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

0: 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湘青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2: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3: 不武断吗？
2: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3: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2: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2: 嗯，
3: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2: 嗯，
3: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2: 好，
3: 嗯
5: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3: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3: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6: 爸，
7: 哦，
6: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7: 越是这种案子，
6: 嗯，
7: 越锻炼人啊。
6: 嗯，
7: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8: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7: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1: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
1: 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0: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 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嗯。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
0: 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2: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3: 瞎说，什么大师啊？
2: 就是大师。哎呀，秦总，哎，
4: 杨队，
2: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
4: 拿过来了，家里做的。
2: 对，啊，这个是糍粑。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嗯嗯，
4: 谢谢。
2: 给，好。啊，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十五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2: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2: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书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3: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3: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3: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2: 这里面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2: 哦，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
2: 对
0: 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2: 是怎么判定的？
3: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4: 4点是吧？
3: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

0: 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2: 你急啥嘛？
1: 啥叫我急着？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2: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1: 我现在基本资料、
2: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3: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4: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
5: 啊？哎，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4: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4: 您是？
6: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4: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8: 喂，
4: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4: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4: 啊。
1: 那是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4: 嗯，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4: 我
1: 电话号码有呗。
4: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4: 叫我小苏就行。
5: 林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9: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0: 做 DNA 排查吧。
3: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9: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9: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0: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4: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9: 嗯，
4: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9: 可以。
4: 哎，曹队。
3: 好的。好的，来坐这儿。

0: 你是不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0: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1: 做完 DNA 多长时间？
2: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请示一下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得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2: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3: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4: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3: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4: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查红摩托车啊！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哎呀，你说说啊！
5: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5: DNA， 全称为脱氧，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5: 在
7: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6: 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5: 时间越久，
7: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6: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5: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6: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研，这好事
5: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0: 那咱也不懂啊。
6: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5: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6: 真是
5: 的。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0: 还真是啊。

0: 真是啊。
1: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2: 你找啥呢？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3: 喂，
4: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和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好事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7: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7: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8: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8: 什么？什么曹操？
0: 没事儿，曹专家好。
9: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啊，
9: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
0: 正好在于和呢，
8: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0: 好啊，
8: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0: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批准了。
0: 好，买票吧。
10: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0: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11: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0: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0: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0: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0: 那就好。
0: 我的笔呢？
10: 这儿有笔。
0: 讲讲。
10: 哎，

0: 哎，出来了，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DNA有关联。声音似真就对上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1: 破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2: 不，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3: 当然了，
0: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来来，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意思？是不是来？喂，王然，哎，你说。
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2: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1: 还得去培训？
2: 嗯。
1: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4: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4: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4: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1: 对
4: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4: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啊。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1: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6: 哦。
7: 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1: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路上辛苦了，哎，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3: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4: 方文，
3: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江山，
3: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来了。

0: 哎，中军，
1: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0: 哎，你好，
2: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峻。
3: 秦总，刘处长，领导好。
2: 程树峰，
1: 雷主任好。
3: 好。
0: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3: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0: 来来来，好，
2: 请请请。怎了，杨队？
4: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2: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4: 啥宝贝啊？
2: 我回去再说。
5: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6: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1: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6: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7: 好嘞，
6: 嗯，
7: 这就是现场图。
6: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1: 哎，是的。
6: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1: 哎，小程
8: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6: 5个？
8: 嗯，
6: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8: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6: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8: 是。
7: 秦总，这儿。
6: 5个瓶子吗？
7: 对，
6: 5个。
9: 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
8: 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6: 哦，确认。
8: 对，
6: 拿4个瓶子。
8: 对，
6: 现场5个。
8: 嗯，
6: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0: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6: 嗯，那个小苏，
11: 嗯，
6: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1: 嗯。
6: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5: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2: 那视频我们研判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5: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1: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9: 不是都有

0: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图个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嗯。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他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

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

0: 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嗯，
0: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2: 是老陶吧？
3: 江初，江初，
2: 陶队，
4: 陶吧。
3: 哎，刘叔，哎，小子，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受伤了。
0: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3: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0: 临门一脚了。
3: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0: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哎，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3: 不用。
0: 你吃饱了吗？
3: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0: 啊，我们不饱了。我们饱了。
3: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3: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6: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7: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6: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7: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0: 小叔，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0: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0: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0: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2: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0: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2: 不是
0: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3: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2: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1: 吃饭了，陶队，来。
2: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2: 陶队，
1: 看看结果。
2: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好，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2: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

0: 太多了。
1: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2: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1: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3: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1: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3: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呀，
4: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3: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我当初可不知道
2: 有 DNA。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3: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3: 这怎么我能
5: 想？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6: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是，
3: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5: 哎，那么回事？
3: 不是，我就是说，
5: 你说
3: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3: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对对，
3: 外边的1500公里算什么？哎，
5: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2: 不是，方法
5: DNA 它不是万能的。
3: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5: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3: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5: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3: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6: 都知道，知道知道。
3: 三个妈妈都疯了，
5: 咋能？
3: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5: 是是。
3: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5: 理解理解，
3: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5: 老陶，你别急，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不会停，
3: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哎呀，
5: 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3: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5: 一定帮你。
3: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5: 一定帮你，老陶，
3: 钱给我便宜点。
5: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3: 哎呀，再见，
5: 好好好，
3: 再见。
5: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0: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1: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2: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1: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2: 上车。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2: 四爷在吗？
1: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2: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鸽子，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3: 四爷爷，
1: 听声音
3: 晒太阳了哈。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

0: 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1: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1: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1: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2: 有那个过继的没？
1: 没听说。
2: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1: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2: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1: 那对
2: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1: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2: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2: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拿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哎，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快点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1: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0: 哎呀，你们可真神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2: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1: 怎样，发一位吧。
0: 哎，来，
1: 众美人计了是。
0: 来，哥哥们。
3: 哎，不会不会，行。
0: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1: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叫什么？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啊、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直接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咱这是，哟，顺风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

0: 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2: 二哥
0: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哪儿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啊，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呀。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的不收，啥都没用啊！
3: 二姑，二姑啊！
1: 哎，小倩来了！
3: 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喊我的。
3: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3: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3: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3: 他那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儿是谁啊？
3: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呢。走，有事说事儿。啊，
3: 反应。二姑，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
0: 哟，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找过来这套。
3: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3: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啊？
3: 对，差味儿了哈。娘亲就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1: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儿不欠
0: 儿，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的欠儿不欠儿。
1: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你快这，
0: 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1: 咋的了？
3: 二姑父，
0: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3: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吧？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3: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3: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0: 亲家，
3: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1: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顺风，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风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我等着你。

0: 妥妥的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1: 钱顺风，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以配合我啊。
2: 顺风，
0: 哎呀，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2: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2: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2: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2: 好，
0: 媳妇儿，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呀，
2: 别。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2: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
2: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给我打球去，给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2: 我不能让她打，那我打。我夸一炮下去，他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那也是人中豪杰呀。
2: 嗯，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0: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2: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2: 干啥呀？
0: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2: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0: 张总，
2: 嘎娃娃亲是吧？
0: 哎，哎呀，所以说呀，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
2: 哎呀，哎呀，我真想得出来呀！不是，顺风啊，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你随便呢，
2: 我随便，
0: 你随便。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啊，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2: 钱叔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0: 那全配合
2: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哦，怎么
2: 样？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
1: 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0: 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1: 二姑哥呀，
2: 二姑哥，呀，哎呀，上哪上呀？老蔡来了啊！那这样，顺风，你们聊吧，我俩去。
0: 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2: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3: 张总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0: 对，说完就走啊！
2: 那行，
0: 我先跟他说。
3: 二哥
2: 啊，八号女抓紧啊！
0: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
3: 来，过来。
0: 那个小倩啊，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那个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3: 咋的呢？
0: 这个你二姑呀，怀的是双胞胎。
3: 是双胞胎呀？
0: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
3: 不行，我就哎，大姨子，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
2: 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3: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0: 行，你赶紧想，
3: 你看真的行不行
0: 啊？怎么的，
3: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飞，
0: 行。
1: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0: 那个坐，
1: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2: 双胞胎啊，
0: 你看
1: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0: 对，
1: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等我们两年，
0: 对，
1: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0: 行了，
1: 行吧，
0: 这行了。哎呦我
2: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

0: 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1: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0: 那给我拿着。哎呦，
1: 行了，行了，媳妇儿。
0: 不是，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1: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0: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1: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0: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1: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0: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1: 两套婚房呢？
0: 谁买呀？
1: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0: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哎
2: 呀，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叔给我嘎了吧，行不？
1: 我问王家人。哎呦我的！哎，王家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又出问题了。
3: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1: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3: 那必须的啊。
1: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3: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是
3: 嘎啥呢？
1: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3: 那是啊。啊，
1: 这房子谁买呀？
3: 在男方买了。那挺
1: 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3: 当然现在买了。
4: 皇上亲爱，
3: 怎么了？
4: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怎么又嘎个庆还打两套房子啊？啊？那个。钱总啊，哎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4: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啊，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1: 没点钱，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吧。哎，
4: 我亲自去。
0: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1: 不是，
0: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1: 没有，
0: 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
0: 胖子，哎，还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儿规定生啥呀？
4: 我这边随便。
0: 钱峰，你过来。哎哎
1: 哎，张总，不是误会了。
0: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张总，你这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0: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1: 干啥去？
0: 我干啥？我媳妇儿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
3: 吗？媳妇儿丢了。
1: 王小倩儿，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3: 那啥是有用的啊？
1: 兄弟，哎，你看你长的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那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啊？哎呦
4: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啊！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儿没怀孕。啊？
1: 咋的？咋怀不上呢？
4: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真王小帅，
2: 王小倩，
4: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不用，
4: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1: 爹妈，受孩儿。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0: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1: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
2: 啊？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1: 我有法子了。

0: 大青绿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胤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2: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陶队，你可真行，大青绿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
0: 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2: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
3: 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网上推20代，中国人的 DNA
2: 都差不多，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0: 哎，就是说，这个
2: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 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
1: 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5: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1: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
5: 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
3: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哎，小曹啊，小雅。 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

0: 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1: 知道吧？制作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
2: 五年了，
0: 你要说累，太累了。按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是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啊，
1: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坡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坡？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

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淮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

0: 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情，不就更复杂了？
1: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2: 是的，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2: 嗯，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让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

0: 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是，
1: 你觉得是本地人？
2: 我觉得不像，
3: 应该是外地人。
4: 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0: 但是现在的
4: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你说，
5: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4: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6: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7: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4: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肯花

0: 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1: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
0: 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
1: 从头再来。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
0: 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升官啊？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5: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7: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5: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8: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5: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

0: 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盾，
0: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啊，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以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查，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专家。

他说家族排场，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要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愿意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别成工作会了，吃饭。
3: 来来，动筷子来。
4: 曹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

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了？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吗？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6: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6: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5: 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得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嗯，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6: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7: 你好，老范。
5: 哎，老范，你这
8: 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9: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8: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9: 破案？
8: 对，
9: 抓凶手。
8: 抓凶手的。
9: 抓凶手。
8: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
10: 师傅，来起来，来。哎呀，
11: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8: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9: 抓凶手。
7: 当时还记得案子，
8: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9: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狗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去了，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

0: 他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 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
0: 而且颈部被拉开了。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我
2: 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为了早日破案，
0: 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
4: 要馒头还是要面条？2个馒头就够了。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当时没病案。当时的条件太差了。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
0: 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 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两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俩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5: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5: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6: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7: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了过去。
8: 都出去了，
0: 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7: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7: 喂，凉城市公安局，
9: 师傅，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我的孩子，师傅，孩子快接了，别哭了，师傅，别哭了。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凉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
3: 犯罪
0: 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指纹
3: 安全，早点回去啊！
0: 好。同一个单位，连续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凉城人的心脑。从那以后，凉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2: 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3: 换了，换了。
2: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 赶紧加厚啊！
3: 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2: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
4: 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5: 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你的钢笔掉了。
5: 哦。 谢谢了啊，不客气。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4: 谢谢。
5: 走了。

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2001年的2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
0: 是的，20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

入什么地方？水门路吗？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铜矿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达木之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达木之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球，我想跟您告个别。

0: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傅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尽东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尽苦难知且不改。

难得很。师傅。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你干啥去啊？我上班办案子去。啊？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1: 我怎么能退休呢？
0: 你错了，我还没退呢。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不是我的。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1: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0: 找啥找啊？
1: 你都吵了这么些年了，嗯，
0: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1: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
0: 你干什么？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
1: 我这是办案嘛。
0: 你看一下你现在。 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1: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0: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1: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

0: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好，
1: 老三，我帮你吧。
0: 啊！你干啥呢嘛？
2: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啊，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

0: 说是本地人，还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1: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2: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3: 走。
2: 我问过了，离凉城最近的是凌是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2: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呢。
1: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2: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现场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2: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2: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4: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1: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3: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2: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1: 这就是那个女孩家。
2: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3: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7: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妈，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1: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0: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2: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2: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2: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3: 行。
0: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3: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4: 来来来，你慢一点。
5: 好
4: 嘞，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6: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7: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6: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8: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9: 对，
10: 差别很大。
4: 是你啊？
11: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4: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1: 对，十几年了。
4: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1: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8: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8: 好不好？
11: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8: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1: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1: 啊，

0: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2: 嗯，李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4: 又是关河县？
3: 对，
4: 关河县。
3: 好，
4: 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5: 喂，
6: 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5: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李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7: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4: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5: 哎，曹老师来了，
8: 秦总，
5: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8: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9: 行。
8: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4: 大家的意思呢？
9: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4: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0: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9: 曹阳给大家说说。
10: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11: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4: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

0: 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啊，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1: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2: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3: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2: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3: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4: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2: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
1: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5: 陈玉。
1: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5: 小妹，小妹。
2: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3: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2: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4: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3: 那衣服上呢？
2: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1: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6: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2: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她的尸体。
6: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2: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6: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7: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2: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检材，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嗯。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4: 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6: 多吃点啊。
7: 嗯，
6: 来来，
7: 没有。
0: 吴老师啊，
7: 哎呦，
0: 嗯，
6: 超人，
7: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7: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
0: 啊，
7: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哎，嗯，
0: 哎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6: 拿着，
0: 你
6: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6: 嗯，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8: 可以，川儿快坐，
7: 快坐。
8: 吴老师啊，
7: 嗯，
8: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7: 嗯，
8: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说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8: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壮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8: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

0: 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
1: 嗯，
0: 帮我整理出来呗，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呢、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1: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严婷，严婷，
1: 简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哎呦，
0: 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1: 得嘞，走吧，
0: 好。
2: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
3: 喂，
4: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5: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6: 草核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DNA。
0: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数据共享。
7: 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8: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2个市。
0: 哎，好的，
8: 嗯，好，
9: 提取到了是吧？
0: 有成效了。

0: 桃儿，
1: 嘿，
0: 哎，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啊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3: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5: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3: 哎，佳明，有事儿啊？
6: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7: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6: 好，
7: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6: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7: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6: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佳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3: 这个、哎，佳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啊，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啊？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1: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2: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0: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1: 好，好，好，好，
3: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股，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重了。
4: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1: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
2: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岭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3: 明白了。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3: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起来！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靠上。
5: 哎，秦总，哎，刘处，哎。
3: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6: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2: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6: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5: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着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

0: 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哎，啊！
1: 哎，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0: 你给我上坟来了？
2: 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0: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啊？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送。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0: 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哎
0: 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0: 他是二郎神呢。哎呀，
1: 要我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3: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3: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
3: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3: 这都是同事，你这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哎哎，文斗啊，
3: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呀？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3: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6月初6，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3: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

0: 玩啊玩你呀、啊！
1: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2: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啊！
3: 哮天犬，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那头哮天犬吗？
4: 对，
3: 太吓人了！
4: 牛郎，我害怕。
3: 神拳杀人也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2: 啊，哮天神拳，嗨，
3: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哟，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2: 妈，
3: 去把他给你二大家看门去。
2: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3: 滚！
2: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3: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1: 二郎神呢？
3: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1: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3: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3: 走。
5: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3: 谁呀？
4: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5: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逃？牛
3: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6: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1: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3: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5: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来嘚瑟啥来了你啊？
5: 谁是牛郎？
3: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5: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3: 我牛郎咋的？
6: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3: 我打了。
6: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3: 你小孩我不打你。
6: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3: 我瞧不起你咋的？
5: 看枪，
3: 猜啊，好枪。
1: 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6: 你就吹吧，
1: 不信是吗？
6: 来，
1: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3: 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多呀？啊，一天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5: 风火轮，
3: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6: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我的轮啊！哎，我的，
3: 滚！
6: 我不会滚的，我
3: 滚。
1: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3: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3: 走。
7: 王母驾到！
4: 啊，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3: 完了，王母。
4: 牛郎怎么办？牛郎，
8: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3: 多大的罪呀？
8: 这么大。

0: 啊，那也不咋大呀。
1: 爸爸，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笑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不看着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半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啊、
2: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2: 你去正刚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

0: 关节炎，快点！
1: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0: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打呀！别打！
3: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了？
1: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2: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2: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哎呀，救救我吧。
3: 别
1: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2: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2: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2: 穿反了吗？
1: 哎呀，
0: 啥玩意儿？神仙，
2: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2: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2: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
2: 啊！
3: 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2: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2: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2: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2: 签、
3: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2: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2: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2: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1: 啊，哎呀，
3: 哎呀，这年轻人
2: 现在，大爷再见哦，啊，
3: 哎呀，老了。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3: 光头强，
4: 你是老神长，
3: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3: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4: 大爷啊、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哦、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

0: 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1: 等我、啊、
2: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0: 姓白呀。
2: 哪个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2: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0: 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啊，
0: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2: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0: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2: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0: 那咱就求偶遇吧。
2: 小心火车呀。
3: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2: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4: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2: 你干哈的？
4: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2: 开发的你就扒拉人呢？
3: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2: 那我是老太太呀。
4: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2: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4: 不开眼角。
2: 开锁我也开不了。
4: 不开锁。
3: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2: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4: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哎，哎呀，你这哪呢？
5: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你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5: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0: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3: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5: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0: 鬼编的，我翻20倍。
2: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6: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7: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吗？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啊。哎呀，这哎不对呀 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1: 对呀、
0: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1: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0: 哎呀，别跟他吃，
1: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
0: 王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1: 这
0: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1: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0: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0: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0: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0: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0: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这个你背。啊？
1: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0: 搞什么事情
1: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0: 我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0: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 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0: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还想点宜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件东西，我替你背着。
1: 一边拉去。
0: 那我亲你一个。
1: 滚犊子！哎呀，
2: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1: 不是说你，
0: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2: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0: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1: 啊？你给我有点正形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
0: 对，哎呀，
2: 这么多好吃的
0: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1: 啊，
0: 这是那个钱世峰网购的。哎呀，
2: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吧，
2: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0: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1: 对，
0: 奶糖，
1: 你看看，你看，
0: 巧克力，哎，
2: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2: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2: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1: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2: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
2: 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你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2: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哎
3: 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2: 小倩咋来了呢？哎
3: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
2: 啊，这个。
0: 那个有话就说，别动手
3: 啊！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

0: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1: 这都谁买的呀？
2: 黄奶奶买的。
1: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0: 滚犊子！谁拿你爷存折了？
2: 他说你是啥玩意
1: 儿？犊子，
2: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1: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这舍得这么花吗？
2: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1: 啥意思？小费啊？
2: 拿点小费啊？全款。
1: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2: 不是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1: 我去，
2: 20。
1: 20块钱只能买一样。王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好就是过期的。
0: 过期的啊？怎么办？哎，这不是万事期吗？这不过期，
3: 这没用啊。
1: 那就是假的，
2: 怎么的？
1: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2: 不是
1: 吃就戳你，我这
2: 不是，那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1: 你想要啥样的？
2: 你都知道啥样的？
1: 酸中毒啊？汞中毒？
2: 哎呀！
1: 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0: 我这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1: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0: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1: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0: 是吗？
1: 赶紧的，
0: 真的假的？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能找着那家不？是实体店呐。
1: 好办了，
2: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
0: 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2: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0: 10倍，200呀？
2: 二百
1: 能行吗？最低2000。
2: 你真疯了你呀！
0: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哎呀，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2: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0: 对，
2: 大米粒
0: 不用，
2: 大米粒。哎呀，
0: 老范大哥，
2: 别得让我家弟兄你黄你啊！出来，
4: 爸，
2: 出来！哎呀，爸
4: 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2: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4: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2: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4: 咋？
2: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4: 啊，对呀。
2: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0: 对，你好好看看
3: 这个。
4: 对呀，是我那儿的。
2: 那就行了。
4: 怎么的了？
2: 给你黄姨200块钱。哎
0: 呀，不用，
4: 我也没带钱呢。
2: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0: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4: 这是咋的了呀？
2: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4: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1: 看不着！
4: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1: 看看。
4: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1: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4: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0: 500？
1: 500？
2: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4: 对，
0: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4: 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0: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5: 你那黄姨呀，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哎
2: 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妈，
0: 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5: 呀，别着急别着急。
0: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5: 问问。
0: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

0: 那吃的根儿嘎的。
1: 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0: 买不来呀。
1: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2: 啊，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1: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3: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凑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4: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1: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那是不是骗我的？
4: 咱可别去了，
3: 不去了，
4: 不去了，妈不去了，
1: 别，哎呀妈，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5: 走。
6: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3: 地摊上买的，50。
6: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3: 这是个漏。
6: 啊，还是个漏的？
3: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6: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嘿
3: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6: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4: 又做梦娶媳妇了？入洞房没呀？
3: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4: 没正事。
6: 妈，是这么回事，哎，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4: 是吗？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你看看吧。
4: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3: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4: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那装大蒜去。
3: 那是装大
6: 蒜。爸，来来来，
3: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6: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3: 咱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7: 哎呀，我回来了。
6: 哎，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7: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6: 2万呢？啊，
3: 宝贝还易碎，
6: 我的天哪！
3: 大秦的是不是？
6: 大秦的。
3: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6: 对呀，啊，他倒腾。
3: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6: 是。是个啥宝贝呢？
3: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6: 不好。
3: 2万是吧？
6: 2万。
3: 这怎么还易碎呢？
6: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0: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1: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琴当我们家亲戚，
0: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1: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0: 我给你个大不得溜子。
1: 没有，我是说大琴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1: 就咱就看
0: 看呗，那还有啥？
2: 别给我放哪来？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1: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2: 哎呀，
0: 哎。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1: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0: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1: 哎，这太奇怪了。
0: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你看看来，
2: 爸，哎，不是，
0: 来来，你撂着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
0: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1: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
1: 哎呀，你说这东西，
0: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0000呢。
1: 哎呦，我天哪！
2: 哎，爸，哎呀，
1: 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上不得劲儿啊？
0: 不是惊喜。
1: 啥惊喜？
0: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1: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0: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0: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1: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1: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0: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1: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1: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0: 给他这个。
1: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1: 等会儿吧。不是，这
0: 拿的到底油土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2: 是哪个呀、啊。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1: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没换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啊、你这么着急呀、啊？啊，
3: 是不是2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啊、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去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啊，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1: 走了，
2: 走了，走了。哎呀，我的妈
1: 呀！
2: 爸，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1: 哎，爸，
0: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1: 怎么的了？
0: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
1: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我的妈妈呀，你装蒜。

0: 饭装的太好了。哎呀，
1: 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0: 啊？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2: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0: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3: 对，
0: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3: 就那裁判。
2: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1: 是呢，
0: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3: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
3: 玩。
0: 秀。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
2: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1: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叫蒙圈了。
3: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2: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
3: 造梦了！
2: 怎么跟人大琴子说？
3: 妈呀！啊，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1: 啊，对呀。
3: 人家大琴20000买了个罐子，啊，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1: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2: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不是，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
3: 这老贵了。
2: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1: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3: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琴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琴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0: 谁呀？
2: 我开门。
1: 妈呀，真来了！
0: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1: 赶紧把藏起来。
0: 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呀，这不是我这身。哎呀，
0: 大琴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1: 哎呀，大琴呐！哎
3: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琴子，你听我跟
4: 你别跟我说话。
2: 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1: 对呀。
4: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3: 对，
4: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3: 没有。
0: 啥？我说啥了？
4: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
2: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4: 那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就那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2: 我教育
4: 一路走好。哎
1: 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是
2: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琴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2: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3: 多不好听啊！
2: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3: 这就是。
2: 以后你再跟你大琴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4: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不来世再见，
2: 这就爱听了。
3: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
1: 不是，
3: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啊，
3: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你听见没有？
0: 明白了。啊，那个大琴哥，那个对不起啊。
3: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0: 那个大琴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4: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0: 哎，对了，大琴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
4: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吗？卖出去了。
0: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4: 不是小车的吗？
0: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3: 对
1: 对
3: 对，
1: 是这样。
3: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1: 对，
4: 是

0: 好，
1: 对了嘛，
2: 那行，哎，哎，请车，
0: 对，啊，
2: 哎，请车去啊，
0: 行，一会
2: 来世再见，
3: 来世再见，
0: 好，快换过来，
4: 快点，
3: 再一次搞定了，
5: 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
0: 就
3: 这
0: 个，
3: 这
0: 个，
1: 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6: 大姐啊。大姐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1: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3: 不是不是，大清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4: 对，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的是老范家，还能到了湖北过，没事了。
6: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4: 不是，那啥，那啥，哎，大秦呐、啊，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1: 看你说啥。哎
4: 哎，你看，你看，看着没？
0: 对。
4: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0: 对。
4: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1: 谁啊？啊！我都快四十了，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也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0: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两万呢、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4: 对呀，
6: 好好想想，
4: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对，你们知道啊？
7: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啊！
1: 赶紧闻呐！
0: 还闻呐？
7: 钱叔发，哇，
3: 秀，上。
4: 快说，
7: 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6: 呀，我的妈呀！啊，你闻不出来。
0: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6: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0: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7: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0: 不是你，
7: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哎、呀？
0: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4: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0: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4: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0: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7: 呀，那我抓紧现在刺激呀、啊！哎，
3: 上班。
0: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6: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那两万的，
0: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3: 对，
0: 哎呀，可拿好了啊！
4: 是啊，
0: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1: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对不起，
1: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0: 是是，
1: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4: 对不起，
1: 行了，就是在秦家我也不生气啊！
0: 对不起啊！
4: 对对对，过来。
1: 哎，来世再见！不怨你们，那是我的事儿。这什么招？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
6: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0: 这是个假的，
1: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6: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7: 对呀，
6: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0: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1: 谁拿两万买他？脑袋不大吗？我那要五十。啊？
0: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呀！
1: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6: 你拉倒吧，我六十。
1: 那这六百。
6: 你再添点吧，
1: 六千。
6: 钱顺芳，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0: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1: 范叔，你还给我？
6: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1: 哎呀，把这六千，这砸着干啥呀？挺好的玩意儿。
6: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1: 你 瑞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你大给人做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儿。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参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参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参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啊、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这个早咱主要在新宾这个干过场所，干过淀粉、鲜干、猪肝，哎，换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粘米干过肠，
0: 干货肠，
3: 对，
0: 干货肠，叫快了就干货肠，
3: 对，对的，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0: 邻居们，好不好？哎呀，哎，我这可不属于乱停车啊！我们公司啊，这不在三号楼啊，这不搞装修呢吗？临时停，随停随走啊，谁要问的话，就说不知道啊。拜托拜托，好邻居。
1: 耶，小土豆。
0: 哟，小黄妹妹。
1: 忙呢。
0: 咦，好几天不见。
1: 个儿咋矮了呢？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平视我吗？
0: 小黄妹妹可逗了，洗衣裳呢？
1: 不然呢？
0: 哎呀，你咋不让你男朋友洗呢？我不是没有男朋友吗？你不知道啊？呀，你还没找着男朋友啊？你得有40了吧？开玩笑。
1: 一点都不好笑，行吗？不识逗。一点都不好笑。
0: 我给你拍了。
2: 小黄，快聊天吧。
0: 关姐，哎，怎么了？今天还检查工作啊？
1: 不不不不，儿子快叫叔叔阿姨。
0: 叔叔阿姨，好。哎，等会儿，你管他叫姐姐啊？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1: 怎么呢？
0: 哎呀，他管我叫叔叔，你也得。
1: 来吧，
0: 叫叔。
1: 我还叫你大爷呢，还敢答应？各论各的，各论各的。
0: 小心眼儿，这个人跟你开玩笑呢。
2: 烦人。
0: 哎，这小朋友干啥呢？这是啊，
2: 这不是吗？学校留的暑假作业，让每个小朋友拍一段 DV， 就是主题是文明社区哦。然后我一想，那得带他到咱们社区拍一段呢，拍点好人好事。
0: 没错，这作业好，哎呀，这老师留的作业太好，来来来，来吧，哎，好人在这儿呢。
2: 开始，最大的好人，开始吗？不行，他太磕碜了，转过来拍我，我颜值高，我是你小黄阿姨，是这个小区最文明的业主。嗯，
0: 对对对，我们俩就是这个小区的雌雄大盗。哎呦嗨，不对不对，
2: 小黄阿姨，
0: 好邻居，好邻居，好邻居，
2: 你们俩往这一站呀，这画风特别优美啊。好了，儿子，我看你也拍的差不多了，咱们俩呀到别处拍呗。哎。
1: 哎，这谁的车停这儿了？哎，对呀，这谁车呀？停这儿我怎么晾衣服呀？
0: 是不知道？行了，咱们有活干了，咱们呀找赵刚子叔叔说说去，这有人乱停车可不行。走吧，再见了，
2: 关姐。
0: 哎，
2: 你管管啊！啊，好，管一管，我得跟他反映一下。
0: 完成作业最重要。
1: 哎，对对对。
0: 不用管。
1: 哎，好好，回见啊，钱顺风。
0: 哎，
1: 钱顺风。
0: 哎，
1: 你刚才在这站着，你看谁停车了吗？
0: 我没有，没看着啊，是不是你的呀？我的车，我钱顺文钱总，我开这破车。哎呀，不是我，不是，街坊邻居都不信。我跟你说，小黄，要是我的车啊，你不晾衣服吗？你随便，你上上面晾去，你晾我车顶上，没事，我不管。
1: 真不是你的，
0: 不是我的。
1: 哎，你一会儿要看见是谁的，你赶紧让他开走啊！
0: 行，你放心吧。
1: 烦人，我还得换地方晾衣服去。你说这烦人呢？
0: 哎呦，我的天！

0: 讨厌不讨厌啊？我停个车关他什么事儿？哎，对，我包呢，包呢。哎，
1: 好你个钱顺风，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看我怎么治他！让我上车顶上，谁不敢亮？谁怕谁呀？
0: 哎呀，哎呀，行了，哎呀，这包还真找着了。你说讨厌不讨厌？这小黄就是我们小区最讨厌的人。啊！不是，我说真的，我跟你说，男士啊，千万别找他，找了他，我告诉你，矫情死你。
1: 你说谁矫情呢？
0: 我说小黄呢，小黄。跑我车顶上干什么去了？
1: 不是你邀请我上来的吗？
0: 不是你站这么高，你不害怕呀？你赶紧下来！
1: 你刚才不是觉得我个子矮了吗？现在我高了，仰视我吧。
0: 不是小黄，我跟你开玩笑呢。刚才你别在我车上晾衣服。
1: 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车吗？啊！再说了，你车停这儿，我往哪晾？要不你当衣杆子给我晾啊？
0: 行行行。哎呦，你别摔着，你这多危险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慢点慢点啊，把衣服递给我，我拿着，我给你晾。哟，
1: 钱顺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啥呢？
0: 咋了？
1: 你不就想把我骗下去吗？都是本地狐狸，给我俩装雕呢。
0: 我用得着给你装雕吗？哎，你到街坊邻居面前打听打听，我钱顺风是谁呀、啊？我钱顺风就是个愣，老愣。哎。
1: 我告诉你，
0: 你下来
2: 哪一出啊？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这造型啊！
0: 对，哎呀，哎呦，还拍呢、啊！对，那管姐啊，这不过一段不是社区有个活动吗？啊，我们是好邻居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排一个舞台剧啊，《罗密欧与朱丽叶》
2: 排练呢。嗯呐，哎呦，儿子，这回你作业可好了，快好好给叔叔阿姨拍点，哎，找找角度拍美点啊。
1: 关键你别在这拍呢，我们
0: 那行，那咱就来一遍吧，好吧？哎呀。哦，朱丽叶。哦，
1: 这罗密欧太磕碜了。
0: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前，看见你站在车上特别可爱，悄悄地暗恋你一年多了，今天你要敞开胸怀，该你了。
1: 我妈不同意啊！
2: 哎呀，这摄影师都笑场了。行了，儿子，咱们呀到别处拍拍，你看他们这演的多好呀，看看别地儿
0: 啊。行好，
2: 你们慢慢练着。
0: 我们拍的还不太成熟呢。啊，
2: 没事没事，慢慢拍啊。
0: 回头再拍啊。
2: 好嘞。来来
1: 来，你歌唱的不错呀。
0: 是吧？我跟你说，我歌能唱到这个水平，我天天练呢。哎呀，哈哈，练呢。哎呀，
1: 你知道吗？刚才就是，嚓，我都心动了。我刚才，
0: 真的假的？
1: 吗？
0: 小黄妹妹，我跟你说，我这是唱的小歌。我要是给你唱一首意大利原文的爱情歌曲，我把你唱酥了。哎呦，你信不信？你还真是。哎，
1: 啊，我好像忘了点啥呢。
0: 晾衣服吗？我说这个干什么？你说我
2: 你不说我也想得起来。钱什么？我告诉你啊，马上溜把车给我开走。如果你现在开走，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0: 小黄，你今天非得把衣服晾我车顶上是不是？
2: 必须的，必。
0: 不行，我帮你行吗？
2: 我
0: 帮你，你这样晾啊不好干。哎，
2: 哎呦，你要早这个态度，我还跟你吵啥了？哎，
0: 我给你晾啊。
2: 对。哎，
0: 这样晾不好干。哎，你看这样多好干。哎，哎呀，这样好！
2: 不是，
0: 你看这样，
2: 哎，干什么呀，钱顺风？
0: 这就好干了。
2: 不是，你车上都

0: 还知道脏啊？啊，我这车不也脏了吗？哎，这样，哎，好嘞。
1: 拉死磕是吧？谁不会呀、啊，钱叔？
0: 他说，哎，哎，不是，小黄，小黄。不是这点水不够、哎、不你打水去这、哎、这要是给我洗洗车那我可太高兴了、哎、打水去
1: 钱春风对不起了我这个水里边有洗衣液待会儿太阳一晒

0: 怎么这么大？
1: 你谁跟你说话那么大呢？
2: 耳朵不好。
1: 对，
2: 说小了。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吵架。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你听叔叔的话，你到别处啊再去拍去啊。我们还没排练好呢，排练好了你再拍，好不好啊？
3: 对呀，完成作业嘛。哎，
1: 快去吧。
3: 乖啊，
0: 好吧。
3: 你看看这孩子乖的，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3: 你干什么？
1: 丢脸不丢脸？
3: 你不丢脸？
1: 让人家孩子拍下来，交到学校播出，你可就出了大名了你。
3: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出名，你不出名吗？
1: 行啊，你今天非这样是不是？啊。
3: 你干什么？
1: 我擦车。
3: 你
1: 我干什么？我擦车。
3: 我的衣服可贵了。
1: 可贵？我这车还贵呢。
3: 贵？
1: 你干？
3: 行，钱顺风。
1: 你干什么？
3: 我喜欢你的车吗？
1: 你干什么？
3: 我外面给你洗完了，我给你洗里面。
1: 哎，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0: 哎，小黄，你们俩这朱丽罗密欧之后这是哪出啊？哎，
3: 泼水节啊？泼水节？
1: 对。啊。
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你留下来。
3: 嘿，真多呀！哎，我太佩服你们了，你们这彩排都动真格的。要说你俩这关系，真是融洽呀。
0: 妈妈，他俩不是关系融洽，是在吵架。啊？
3: 是在吵架？
1: 那个小朋友。小朋友，叔叔阿姨，这哪是吵架呀？你看错了。
0: 我可以看错，但是我的摄像机看不错，我都录下来了。啊！我要把你们这当反面教材交给学校。
1: 我的妈呀！不是，
3: 这不行，这不符合你的作业要求，是吧？删了，
1: 删了啊！
0: 我不能删，你们俩骗人。
1: 你看你这孩子，
3: 那你怎么才能删呢？
1: 有什么条件没有？
0: 我在家做作业做错题了，妈妈让我写十遍。啊，你们俩做错事了，就把这些标语念十遍吗？
3: 那念完你能删不
0: 能？
1: 啊，一定删了啊。
0: 行，
1: 你看吧。
3: 怎么的？
1: 都怨你，
3: 都怨你。
1: 念吧。
3: 离我远点。
1: 离我远点。
5: 社区是我家，我们是一家。
3: 社区是我家，
5: 我们是一家。
3: 社区是我家，
5: 我们是一家。
3: 社区是我家，
1: 我们是一家。对呀。我们是一家啊，小黄妹妹，咱是一家啊，咱干嘛这么打打闹闹的呀？哎呀，
3: 钱顺风，你知道不？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亲哥看。
1: 是，我也一直把你当妹妹。那今天咋的了？这是？
3: 那是不是刚才我过分了？
1: 没有没有，我是哥，有错都是哥的错啊。这么的，哥把你衣服弄脏了啊，我拿回家，我们家有洗衣机。
3: 谁家没有洗衣机呀？我不就想省点电吗？嗨，哎，你是不是车没地儿停啊？
1: 我这两天这不给人家装修呢吗？
3: 我有车位呀，我爸正好把我车开走了，停我家去。
1: 真的？
0: 那
1: 就谢谢了。
0: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其实我刚才没录。
1: 啥呀？你刚才没录啊？
0: 是，刚才你们现在的表现可以录了。
3: 可以录了。
1: 三，录啊。
0: 二，一。开始。
5: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3: 相信

0: 新年好，
1: 新年好。
0: 我们今天两个人呢，要给大家来唱一段独角戏。
1: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霁虹灯的故事。
0: 故事内容介绍一下。
1: 故事讲的是正月十五闹元宵啊，城隍庙里面去看戏。有一家豆腐店的老板他去看戏了。剩下他的女儿留在店里面。然后有个小伙子路上经过，很黑啊，看不清楚，来借一盏红灯。
0: 有数了。
1: 那角色你来分配一下。
0: 不用分配，只要是越剧。我都会唱、
1: 那我就不管了啊！我先选啊，
0: 你先选，
1: 我选十三太子。
0: 十三呢，在我们南方就是跟250差不多的。
1: 十三太子，

0: 太子。
1: 哎，是个小生，我来演。
0: 你演小生？
1: 对对对。
0: 那么我呢？
1: 那剩下一个花旦叫金凤姑娘，你可不可以演？
0: 只要有掌声，他也能演。
1: 咱们看看。
0: 对
1: 花旦是很文气的，一张凳子都不坐满的，
0: 不能坐吗？
1: 只坐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一，
1: 坐在一个角上。
0: 哟，这么讲究。
1: 然后这两个角呢，朝东南角，
0: 东南角，
1: 头朝西北角。
0: 哦，
1: 整个人是斜的，
0: 一定要斜着坐。
1: 然后两个手放在肚子上面。
0: 花旦肚子痛啊？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花旦架子得牢，这叫得架子。
0: 哦，摆架子了。
1: 来来来来，你来。
0: 有事有事有事
1: 了啊！
0: 稍微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标准一点。
1: 可以的，
0: 四分之一，
1: 四分之一，哎，
0: 也说了，东南角西北角，肚子痛啊，
1: 搭架子，
0: 好了，来开始吧。奴家金凤，你放手吧，上帝婚配，
1: 哪里的？哪里的？不唱呀？
0: 不是的，你刚才你没唱啊？
1: 不是，
0: 不是那个肚子里乐句太多了，有点堵车了。你前面
1: 你怎么老是堵车了？真是。
0: 来来来来来，
1: 我提醒你一下啊。
0: 好好好好，
1: 第一句。
0: 嗯。
1: 郑王庙宇下文。
0: 这是第二句。
1: 第一句。
0: 这是第二句。
1: 怎么是第二？第二句是叩问弟弟老母啊亲。
0: 这是第三句。
1: 第二句。
0: 这是第三句。
1: 第三句是不肯带我一同去。
0: 这是第四句。
1: 第四句是思想起来气煞人啊。
0: 总共四句。
1: 四句。
0: 那我会唱了。
1: 不会唱。
0: 我是不会唱
1: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唱完以后我唱啊，来吧。
0: 有说有说有说有说。好不令人烦闷呀！
1: 哒哩嘞哒哒啦哩啦滴啦哒哒啦滴当哒

0: 啊啊啊啊，应该有掌声了。
1: 路上的把门敲，叫声姑娘你快开门啊，姑娘开门嘞。
0: 哎，没想到演播厅这么多灯泡。
1: 姑娘开门嘞！
0: 早知道里面那件保暖内衣不要穿。
1: 你干什么你、啊？
0: 干嘛打人啊？
1: 什么我打人？我叫你开门呐、
0: 啊！这里哪里有门啊？
1: 这里是有一个门的、
0: 啊。有门的、啊。
1: 哎，不能我进来，一定要你给我开门、啊哦。
0: 好了好了好了，也刚刚嘛不说清楚的，现在突然有门了还打人的。
1: 知道了啊。
0: 有数了有数了，
1: 再来过啊。姑娘开门嘞！
0: 开门嘛开门好了。爬进来，
1: 有叫爬进来的。
0: 我回来晚了，我老婆都这么说的。
1: 那你老婆跟你说吗？你不要跟我说你是花旦的，对不对？
0: 花旦不能这么说、啊。
1: 来来，扇子拿好，我来教教你。哎呦，
0: 你怎么要求这么多的？
1: 就爬进来，你不是坐在这里吗？
0: 哎，
1: 然后有陌生男人敲门了。
0: 嗯，
1: 你这样想了呀？
0: 嗯，
1: 半夜三更怎么有陌生男人敲门呢？
0: 怎么敲女人的门呢？
1: 对啊，那我要去看一看。
0: 那应该看一看。
1: 小姑娘爱漂亮。
0: 哎，
1: 站起来之前头发先要擦捋一下。
0: 那万一是个光头呢？
1: 小姑娘怎么可能光头嘛？
0: 万一嘛，
1: 规定动作一定要这样捋一下的。
0: 一定要捋一下的。
1: 然后站起来以后，
0: 嗯，
1: 眼睛朝脚后跟看一下，
0: 袜子有没有穿？
1: 不是看袜子，
0: 太冷了，有没有冻疮？
1: 什么冻疮啊？
0: 潜台词啊！
1: 架子摆一下，
0: 哦、
1: 然后水袖一甩，
0: 一甩，
1: 这个时候你要走麻雀步。
0: 我、哦、这是飘过去的，
1: 不是飘步，走过去的。
0: 走过去，走过去，
1: 踩踩踩踩踩，走到门口，
0: 嗯，
1: 门栓捏住了，打开的时候记住，这个右脚一定要往后面退一步。
0: 为什么一定要退一步？呀，
1: 不对的话，大家要说的呀。你这个门是往里面打开的，你脚步往后退，这个门不是卡住了吗？哦、
0: 碰到了观众提意见，
1: 哎，打不开了。
0: 嗯，
1: 这样一看没有人。

0: 朝那边一看也没有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
1: 哦，我有数了，有数了，有数，
0: 我已经在里面了。
1: 哦，抓紧，抓紧，抓紧，
0: 再来啊！
1: 好好好，
0: 姑娘开门嘞。
1: 耶，怎么半夜三更门口有个男人在敲门？这我是花旦，花旦他是要漂亮的，站起来之前头发先要捋一下，然后看看袜子有没有穿。袜子穿，这个时候我怎么还不？推，走到门口，门栓一个捏牢打开，两个门栓打开，三个门栓打开，
0: 没那么多门栓的。
1: 不是的，花旦嘛，晚上一个人睡觉慌的嘛。
0: 你以为是防盗门啊？那么多门栓，就一个，
1: 就一个。
0: 哎，
1: 门栓一个拿打开，脚一定要往后面退一步，不退的话观众要提意见的。然后看看这里没有人。这里也没有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回来了。推，走过来，你已经在里面了，对不对？
0: 对不对？你把话全部说出来干什么呢？
1: 不用说，
0: 不用说的。
1: 啊，有时候
0: 啊，不管了，反正你回来了，发现我这个陌生男人站在这里。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要骂人了。
1: 可以骂人吗？
0: 尽管骂，小姑娘们文气一点，
1: 文气一点。
0: 骂你有的，
1: 骂你有的需要光啊滚。
0: 对喽。
1: 为什么半夜三更敲我的门？
0: 我不是有的需要光棍，我是十三太子林梦春。
1: 我骂你。
0: 不要骂了。就这么一句啊，那你要接下去唱了呀。问我到我殿堂为何因，
1: 无止境来无止境，那到我殿堂为何因，
0: 到你殿堂非为别，问你姑娘来家红灯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家红灯啊。
1: 你不是看中我？
0: 谁要看中你？
1: 哎呦天哪，我自作多情，站在这里熬造型熬了半天了，结果他是来借东西。不借，我家没有用灯家，
0: 没鱼，
1: 没鱼啦！
0: 他一个这么板板你，
1: 哦，鱼了，哦、要么加你一只
0: 什么
1: 技能灯。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3: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

0: 事了吧？
1: 拿来，啊，
0: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0: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啊。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0: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0: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五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三次了。
0: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一百块钱。
1: 放啥一百？这是零钱箱，哪有一百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就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3: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3: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哎呀，我说你、
3: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一百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3: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得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4: 怪不得

0: 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1: 是啊，我拿走的。
2: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1: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1: 这个，
0: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对，
0: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1: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1: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2: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1: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0: 敬老院
1: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1: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0: 这不张大爷吗？
2: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1: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0: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1: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前日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哎呀，二姑行了、啊，你赶快赔礼道歉。
2: 二姑，
1: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啊、你拿吧，凭良心拿。
2: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0: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3: 便民零钱箱，
1: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1: 我最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东北社交可太有学问了，人与人之间那层关系啊，是亲近还是生分，相处是舒坦还是别扭，不用摊开掰扯讲道理，东北话几个词儿就全给你暴露出来。想听听东北人是怎么花式形容人际关系的吗？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的人情往来。
0: 关系亲密，贼铁，生疏，客气，外道了吧？互相争执，别掰扯，哼，闹别扭，各个唧唧，合伙帮忙，搭伙，暗中较劲儿，老憋着劲儿，互相调侃，逗闷子，不计较，不较真儿，感情变淡，生分了，待人热情，这挺业务啊！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了。

0: 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1: 八号楼，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管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0: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是王总吗？啊，
0: 对，我是。
1: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0: 怎么了？
1: 对不起，
0: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1: 我早就该来呀。
0: 不是你，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1: 让你费心了。
0: 没事，没事，我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1: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0: 啊，都送。
1: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0: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1: 你看出来了是不？
0: 我就喜欢实在人。
1: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0: 是吗？
1: 头两天我去公园玩，见着个老头，就看我面相好，说我实在，给我请他家喝酒去了。啊，喝完酒不让走，让我住两天，结果我住俩月，后来他家报警了，我才走。
0: 这你住俩月才报警，那人也挺实在啊。老哥呀，你可是真逗啊。
1: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0: 我相信呢。
1: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啊、面花的没敢认。
0: 像谁呀、啊？
1: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啊、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他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0: 哎，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哎
0: 呀，老哥重感情啊！
1: 是，哎呀我的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上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0: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1: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0: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1: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0: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1: 我弟妹姓孟啊。
0: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1: 哎，在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0: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反
1: 正。蒙娜丽莎。
0: 不是你弟妹。
1: 蒙娜丽莎。
0: 沙发这个好吗？
1: 老弟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吧。
0: 对，
1: 让你操心了。
0: 不操心。这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1: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0: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是，
1: 怎的？

0: 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0: 啊，处对象呢？啊，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亲家，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
0: 哦，
1: 咋的了？
0: 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嗒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儿，人挺好，小孩儿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0: 儿。是吧？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
0: 嗯。
1: 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小曹，
3: 王叔好。
1: 哎呀，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对，老曹，老曹，过来
0: 。啊，
1: 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3: 他是谁呀、啊？
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1: 咋的？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哎，听我说，
1: 小曹，
3: 哎，过来，说
1: 抱他，
3: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1: 抱，
0: 不用，
1: 快呀，
0: 不用。
1: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0: 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0: 哎呀，哎呀，上来，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2: 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先坐下，先坐下，哎，老哥，哎呀，
0: 老哥，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3: 哎呀，叔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1: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啊，在很多年以前呢、啊，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3: 爸！
0: 哎，对，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这干啥呀？起来！
3: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0: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3: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0: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2: 爸，
1: 啊，
2: 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2: 我是你亲生的不？
1: 我啥也别拉去。
2: 咱俩也不像啊。
1: 你也随你妈，你赶紧坐下。
0: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3: 那你说，
0: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3: 小周
0: 上班吧。啊，
3: 王叔
1: 啊，
3: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1: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0: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1: 怎么能尴尬呢？
0: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

0: 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1: 哎呦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王总吧？啊，
1: 你是？
2: 我老曹。
1: 啊，老曹。
2: 我来晚了。
1: 哎，慢点，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2: 我不认识。
3: 嘿，怎么回事？你看，
1: 干啥呀？干啥？
2: 啥情况啊？这是啊！
1: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2: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1: 啊，进来吧，老哥，你坐。
2: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1: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2: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1: 我用你买礼物？
2: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1: 买啥了？
2: 你买的酸奶。
1: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2: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1: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劲，人情味儿。
2: 你怎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1: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2: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1: 他是我爸。
2: 我是谁呀？
4: 你是我父亲。
2: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3: 兄弟，来听我说。
2: 这孩子有病啊！
3: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2: 对呀、
3: 啊。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2: 老哥，我明白了。
3: 明白啥了？
2: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3: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2: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3: 不是，你听我说。
2: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3: 兄弟，你误会了，
2: 你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哎，
3: 别跟他一样。
2: 你坐你的。你还是个人啦？你连人都不是。
1: 不是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呀？
1: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来说我？
2: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1: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2: 啊？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1: 你想咋的你？
2: 你想咋的？
1: 女儿我不嫁了，
2: 我还不娶了呢！
1: 你呸！
2: 我呸！
1: 你干什么这是？
3: 停！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1: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2: 老哥，谁叫小周啊？
3: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2: 畜生！妈人渣！
1: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2: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那是人吗？哎，
1: 我就开了。哎，
2: 你开了，哎、好的你不留着、哎，坏的你就留着、哎。你是谁窝？哎，
1: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2: 你说那小样、哎、你是继父？
1: 哎，你是养父？
2: 哎、你咋的？
1: 你咋的？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3: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2: 老哥，你怕啥的，老哥？
1: 老哥，哎，
2: 爸，
3: 都这么叫好吗？
1: 周思雨，
5: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1: 等会儿，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3: 对，你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2: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本来玩了吗？这不是？
1: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3: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1: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3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3: 那是有原因的。
1: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3天，耽误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给我走。
5: 爸，
1: 不是，老哥，
3: 哎，我
1: 你这是
3: 我没事，我这里。

0: 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1: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2: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0: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2: 老哥，王总，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0: 感谢王总啊。
1: 谢谢王总，
0: 恩人呐，
1: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2: 好，
0: 谢谢王总，
1: 谢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3: 青年，这都误会了。哎呀，
2: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3: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2: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3: 这事儿整
2: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2: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3: 好啊，
2: 喝两盅，
3: 走，
4: 走啊！
5: 洋洋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5: 咱俩一个爸。
4: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5: 洋洋，咋回事啊？
6: 在哪儿啊？这
7: 我重新定了位。
6: 哎，不是，你这上哪儿啊？你这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
7: 没事，我这套业务我老熟练了。
6: 慢点啊！
7: 你就扶我上来
6: 行了吗？哎，
7: 这是楼口不？
6: 啊，是啊。
7: 各家各户，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
6: 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
7: 你这样啊，
6: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
7: 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那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五零二。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开车走了。
6: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
7: 妹妹，你是个女孩子。
6: 哎呦，别废话了，快起来。
7: 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
6: 我的妈呀！
7: 妹妹，
6: 听话。
7: 妹妹，哎呦，
6: 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哎，太倒霉。
7: 你也太瘦了。
6: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7: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6: 我这代价当的，你付出太多代价了吧？
8: 这衣服把我吐的，
7: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回首掏。哎，
6: 这是啥呀？这是
7: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6: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7: 我擦一下啊。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8: 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7: 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8: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7: 我
8: 松松，
7: 我不松。
8: 我数三啊，三、二、一。哎。

0: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1: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0: 我说的是
1: 我得走啊。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对对，我走走走，
2: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醒酒了？
1: 你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他是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2: 我是。
1: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2: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
1: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我是代驾。
1: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0: 能冷静、哎大姐大姐？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0: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1: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0: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1: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0: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嘛。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1: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0: 黑咋了？回这边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1: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0: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1: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1: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1: 对，
0: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1: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0: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1: 宋小宝，
0: 给你。

0: 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1: 一边去！
0: 我看看谁。
1: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咋宁啊？
1: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1: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从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0: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1: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0: 不要看，
1: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0: 你
3: 算啥玩意儿？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0: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哎，
2: 大家能用得上。
0: 这个不好拿。
2: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0: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专门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2: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0: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1: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0: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1: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哦，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0: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2: 大丈夫能屈能屈，
0: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1: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0: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1: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0: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1: 哎，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是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1: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0: 别别别别，媳妇儿，别
1: 不会放过你的啊！

0: 先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1: 好，怎么改单口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1: 您呀、啊，就您
0: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1: 年年发，
0: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1: 不是，等我
0: 生气了，
1: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0: 你看，你看，
1: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0: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啊！
1: 第一排谁？告诉我，
0: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1: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2: 28000。
1: 第二谁呀、啊？
0: 第二阎鹤祥。
1: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0: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1: 人逗哏谁、啊？
0: 郭麒麟呐。根红苗正啊。
1: 那阎鹤祥多少钱、啊？
0: 阎鹤祥年终奖，27800。
1: 比于谦少200啊，我排第三。
0: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1: 那行，我多少钱？
0: 3600。
1: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0: 发了3600，
1: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0: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1: 我打得了滚吗？我
0: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1: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0: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1: 逗哏榜第一谁？
0: 第一啊，郭麒麟呢？
1: 郭麒麟。第二呢？
0: 孟鹤堂。
1: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0: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1: 第三，
0: 烧饼。
1: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我听听。
0: 我排第五，
1: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0: 我7万。
1: 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0: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1: 我现在也不爱了，
0: 智力也不行。
1: 你才智力不行。
0: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说你行吗？
1: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这就气得我，你
0: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1: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0: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日平你会吗？
1: 我地理图我会。
0: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西兰、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这些你都会吗？都会吗？
1: 那怎么来？
0: 最关键的唱。
1: 你说唱什么？
0: 我都会唱，各位。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0: 我唱最好，
1: 谁都比不了你，
0: 无人能及，
1: 呵，无人敌了。
0: 对了，
1: 就你
0: 无敌。
1: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哎哎，来了，杰哥，来，
3: 三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哎，
1: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0: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1: 别吹牛行吗？
0: 谁吹牛了？
1: 既然我给请儿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0: 比一比，
1: 比一比行吗？
0: 我跟张杰比，
1: 对，就唱歌行吗？
0: 我疯了，我
1: 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0: 我刚才呀，说大话呢，
1: 什么？那也得比。
0: 行，张杰，杰哥，
1: 行吗？
0: 来，
1: 别拉近乎，别拉近
0: 乎。握手啊！
1: 我请来，
0: 手下留情。
1: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0: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1: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0: 来，杰哥，哎，比
1: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3: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水和地秀，不比你有看头。
1: 这群众基础，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

0: 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1: 哎，咱也会。
0: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1: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0: 怎么听得这么气？哎，我口音，你爱我吗？你来。
2: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1: 是不是该我了？
0: 该你，该你，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1: 当然爱啦。
0: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1: 怎么了？
0: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1: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0: 矫情的呀！
1: 该杰哥了。
2: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1: 不就唱爱吗？
0: 你来，你学。
1: 不就拉长音吗？听我的。
0: 你学，你来。张嘴的嘛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你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2: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到了，
0: 什么？
2: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0: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2: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0: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3.69等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0: 都是平等？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2: 一瞬间的事儿。
0: 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
2: 去去去，走去。
0: 老板，来。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牛河梁基石冢静静矗立了5000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5000年前，红山人用石块与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

0: 失守。在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地陷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那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2: 1984年，牛河梁街市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街市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街市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3: 牛河梁这个街市冢，它基本是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它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2: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基石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2号冢。从上方俯瞰，在2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3: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它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4: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2: 2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一石砌柱，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冢台四壁砌柱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3: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露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它挺不容易的。
2: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这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5: 工人化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地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2: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五地点1号冢1号墓。
6: 第五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字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2: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砌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撬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10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

0: 关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七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一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一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件件堪称精品。
1: 五号地点一号冢这个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0: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两件玉龟，
2: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里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0: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两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3: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在的这个位置，这大墓整个的开口大概将近4米左右。
0: 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1: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这个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墓矿，那是费工费力的。

0: 从我们八九个人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

0: 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1: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萨满教里，它是一种信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0: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3: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三个人，有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0: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的时候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的一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的深浅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深浅嘛。
4: 最早的

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和良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和良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良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和良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和良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六千五百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

0: 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所谓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0: 以山为陵，为玉为藏，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砌群，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2: 牛梁的基石冢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它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0: 刘鹤梁的基石冢沉默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刘鹤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

0: 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2: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3: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塔。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2: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且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2: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刨除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2: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4: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

楼高三十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的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辽阳。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哎，刚才你们俩在那笑什么呢？嘿嘿嘿的，在那坏笑。
2: 这事儿啊，这事还得是刚子跟阮老师说嘛，说一说你那发小的趣事儿。哎呀，特逗。
0: 最近这几天，您不一直在说那个鹿茸鞋好吗？
1: 对，
0: 我那发小啊，看了咱们的节目，开车啊到那个双阳鹿场那边去了啊，买了一瓶啊新鲜的鹿茸鞋，哎，那个塑料瓶装的，满满的一大瓶。他买这鹿茸鞋啊，是因为他老丈啊这血糖问题不太好，这鹿茸鞋呢不是能平稳血糖吗？我那发小就想着给老丈人买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鹿茸血含有六大再生因子，这六大再生因子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能够提高人体胰岛素的工作效率的，对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对稳定血糖呢是有帮助。你那发小好女婿，哎，不过那你笑什么呀？
0: 等我发小啊把这鹿茸血啊送给他老丈人那之后啊，老丈人当天就做菜吃了啊，这一吃坏喽，给老丈人吃的这满脸起大包，嘴里起大泡，最严重的是流鼻血了。
1: 这个鲜鹿茸血呀是非常燥热的，不太适合所有的人去吃。本来呢可能老人家这个体质啊比较热性，然后呢吃了一瓶子的鲜鹿茸血，这就会上火了。哎，不光上火，还会心烦呢，气短呢，或者晚上就烦躁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呢会特别的口渴，然后咕噜咕噜的大量喝水，这都有可能的。
2: 对，这刚子发小哈，本来是这个好女婿，想着拿这鲜鹿茸血孝敬老丈人的，结果闹了一大乌龙。这边吧血糖还没给平稳呢，先把老丈人给弄上火了。
1: 这本来呢是好心想办个好事儿，
2: 对，
1: 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闹这么一出。哎，这个鲜鹿茸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弊端，就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所以以后啊大家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或者呢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吃，你就可以联系我们，我呢可以给您支支招。可别像刚子发小那样，这当姑爷的明明是好心，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
2: 没错，东西人是好东西，
1: 是。

0: 但是因为自身呢它不合适，
1: 对，
0: 结果就这样了。
2: 嗯，
0: 以后啊咱们得向阮老师多问一问，
2: 嗯，
0: 多学一学，不能说这东西好啊咱们就瞎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啊，对对对。那么我身为一个营养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保证大家健康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怎样咱们来把一道菜肴呢变得健康营养还有美味儿，那才是好上加好。
2: 阮老师，
1: 哎，
2: 经过我发小这件事儿 啊，我感觉这个鲜鹿茸血啊好是好，但是我有点不敢吃了。
1: 怎么了？
2: 我怕我也上火。
0: 别怕，咱们有阮老师在呢，大胆放心的吃。
1: 他说的对，不用怕，今天我可是要放一个大招了。
2: 大招
1: 啊，今天给你们来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叫做聚宝凉粉儿。
0: 聚宝凉粉
1: 啊，对，
0: 把宝贝都聚一块了，那不成聚宝盆了吗？
1: 没错，这道聚宝凉粉里边它就有鹿茸血
2: 啊。
1: 但是别怕啊，我敢说这道菜适合任何体质的朋友吃，不会存在什么上火的问题，甚至呢对于我们血糖高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叫聚宝呢？
0: 嗯，
1: 因为这其中啊有一大宝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哎，记住这道菜我不用鲜鹿茸血，而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做。
0: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之前听您说过，
1: 啊，
0: 听着就很不错
1: 啊，
0: 高大上
1: 啊。这么说吧，要是给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打分，我给它打100分，满分。对，我不怕它骄傲啊，别来个我骄傲，我不怕它骄傲。好东西它就值得表扬啊。这个近年来科技呢越来越强大了，市面上逐渐的就有了鹿茸血冻干粉这种剂型。那么这种剂型一出现呢，最受益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了。吃起来简单，咱们不去说它，它关键到嘴里没有任何的异味儿。哎，每人都能接受，非常容易保存，吃了呢还不容易上火，还容易吸收。反正啊，这种东西是有诸多诸多的好处。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阮老师你不是派我到那个双阳考察吗？
1: 啊，对呀。
2: 当时我在那个鹿交易市场里啊，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1: 啊，
2: 手里拿着一杯啊神奇的小红水儿。我就好奇，就跟这大爷聊了几句。结果啊，这大爷直接现身说法，告诉我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种种好处。哎，咱们带着观众朋友一块儿回顾一下吧。
1: 行啊。

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是在中国梅花鹿之乡吉林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这里交易的都是刚刚切下来的新鲜的鹿茸，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刚子一块去看一看。

0: 这是自己家刚割下来的这个鹿茸是吧？
1: 对，
0: 这一对儿，哟，这一对儿品相不错呀，长得挺那什么呀，挺对称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对儿啊，
2: 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打算900多块钱。
2: 900多块钱啊？
1: 啊，
2: 这两个900多块钱啊？
1: 不是，900多块钱一斤。
2: 啊，900多块钱一斤。那这两个大概，你估计一下这个得值多少钱？
1: 值个4斤多钱，900，904斤，
2: 照个3600到3700，
1: 3800之间，
2: 3600元到3800元之间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哎呦，那今天就在这一对来的
1: 啊，
2: 一天就搁这一对
1: 啊
2: 啊，好的，谢谢您啊，希望你这个如愿以偿。

0: 妹妹，我问一下呀，咱这鹿茸多少钱一斤啊？啊，
1: 这个就是1块多钱一克。
0: 哦，1块多钱一克，那这些有多少斤？
1: 这60-70斤吧。
0: 那我问问呗，这些得值多少钱呢？
1: 这个啊，这个7-8万块钱吧。
0: 这些是7-8万块钱。

0: 哎呦，真的是价值不菲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天能收多少啊？
1: 一天呢收90没准，虽然没准啊，有时候是100的斤了，是七八十斤都没准的 啊我不定出来呀。
0: 明白了，看来妹妹是个小富婆。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咱们接着往那边再看看。

0: 来看啊，这大爷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我们去问一问啊。大爷，大爷，哎，您唱过来，您哎，您是本地人吗？
1: 啊，对，是本地人，
0: 啊、是本地人啊。我看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啊，哎呦，这是新鲜的鹿茸血吗？这是？哎呦，
1: 这是鹿茸血冻干粉冲的，哦，好玩意儿。
0: 我说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了？
1: 啊，当然是了啊。哎，这玩意儿喝下之后，手脚热乎乎的，哎呦，两腿啊都不发虚了。嗯。这浑身啊老得劲儿了，哎，你喝过没有？
0: 哎呦，这我没喝过。
1: 来来来，你尝尝尝尝。好啊，你带杯子吗？啊，没带。
0: 我什么也没带。
1: 来来来，
0: 哟，这合适吗？哎，
1: 给你倒盖上。哎，尝尝，喝喝喝，
0: 闻闻啊。哎呀，
1: 喝吧，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倒是没什么异味啊。
1: 你还大老爷们。
0: 那我尝尝。
1: 哎，喝了喝了，他喝了。哎，哎，怎么样？
0: 嗯，哎。没有什么腥味儿啊，
1: 当然没腥味儿了。来，我再给你倒点儿，来，
0: 这个哎，口感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1: 来，再来。
0: 哎呦呦，大爷，哎，太客气了，
1: 没事。呦，
0: 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啊，
1: 喝吧。哎，哎可以。
0: 嗯，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再来点
0: 儿。哎，不来了，不来了。您经常喝这个？
1: 我经常喝这个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也太方便了，一泡一冲就行了。想喝时候就用开水冲一杯，哎呀，那真是爱谁谁了。
0: 不愧是我们的双眼的老大爷啊，哎，就是这么潇洒。大爷，今天都到这儿了，您尽地主之谊吧，领我去逛逛。
1: 哎，您看我这身体行不
0: 行？走，哎，
1: 走，咱俩上到村东头去吊吊单杠去。
0: 行，没问题。
2: 哇，这大爷挺厉害啊。
3: 是啊，
2: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那单杠。
4: 对呀，嗯，71岁了，单杠太极拳都行。但是我要不说呀，你们绝对猜不出来，这大爷10来年前一直都是有那个高血糖，哦，一直不敢大口吃肉大口吃水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那嘎达那好吃的多多呀，嗯，酸菜炖白肉，油豆角炖排骨，冬天的大冻梨多好吃啊。嗯，这大爷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年有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血糖平稳多了，适当的吃点好吃的，啥问题都没有了。
3: 他再也不用当唐僧了
4: 啊！
3: 当唐僧得吃斋饭的。
2: 对，很神奇哈，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嗯，它对血糖还有这么大的帮助。
3: 鹿茸血冻干粉中是含有6大再生因子的，有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
2: 哎，对，
3: 是不是？
2: 对，
3: 有它吧。嗯，那么刚才刚子你遇到的那个大爷，嗯，吃鹿茸血冻干粉，主要呢就是帮助了他的身体当中给他补充了身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嗯，哎，我打个比方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进入到身体当中，就像是胰岛素的一个营养液。嗯，那么常年血糖高的朋友，胰岛细胞分泌那是不完全的，甚至呢，胰岛细胞它都成干瘪的状态了。但是有了鹿茸血冻干粉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记住关键词生长，有了这个营养液之后，原本呢，这个胰岛细胞呢就像干枯的那个树干，重新它有了雨水的洗礼和滋养了，逐渐的这个树干呢，嗯，这个绿叶呀，嗯，全都长出来了，这叫啥？
2: 枯木逢春。
3: 那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是这么个神奇，嗯，它能抑制糖原的分解，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抑制肝脏中葡萄糖的输出，从而呢就降低血糖的水平。说白了，有了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等于胰

0: 胰岛素细胞得到了营养了，他知道干活了，他不再是原先那个死气沉沉的。比方说我们吃点糖分，吃点油大的啊，胰岛素敏感度增加，他知道赶紧不需要的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能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还有过多的糖分呢存留在身体当中。渐渐的，很多血糖高的朋友，他的体型比较肥胖的，当我们的血糖平稳点之后，身材逐渐的他就瘦下来一些。
1: 对了，张老师
0: 啊，
1: 您说这冻干粉啊，它怎么那么厉害呢？
0: 啊，
1: 不光说携带方便，吃着对身体好，它吸收还快，它的那个口感呢、口味啊，也都是照比那个新鲜的那个鹿茸雪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0: 是
1: 啊，是不是都跟这个技术有关？
0: 你这反应太快太快了，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
1: 科技的力量。
0: 对对对，鹿茸雪做成冻干粉这个剂型以后，它能规避掉很多鹿茸雪本身存在的弊端，同时呢，还能把鹿茸雪的营养、人体吸收程度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么说到这个冻干粉的技术，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跟我说过，鹿茸雪冻干粉的技术问题，在制作鹿茸雪冻干粉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鹿茸雪在真空的无菌冷冻干燥机当中进行干燥，之后呢，再把它传到这个冻干机进行冻干。那么冻干机呢，是真空冷冻干燥，使这个鹿茸雪组织当中的细胞膜进行破裂，迅速的把细胞当中的营养物质呢，完全的都释放出来，营养物质全面保留干细胞达到90%以上的活性，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1: 这鹿茸雪它是经过冻干粉技术的历练之后，成了您所说的100分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0: 鹿茸雪冻干粉呢，通过低温冻干技术，它可以降燥，减少了鹿茸雪里头的热和燥，怕上火的人，你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同时呢，在冻干技术当中锁住了鹿茸雪中的营养，保留了它的活性，让我们更好的吸收，这个呢就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王老师，
0: 哎，
2: 我们都知道了这鹿茸雪冻干粉的神奇了，您快再跟我们说说刚才您提到那个聚宝凉粉是怎么做的。我可一直惦着这个事儿。
0: 关于吃，你是永远忘不了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道菜可是血糖高的朋友的解馋神器哟。行了，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做这道既美味又降糖的聚宝凉粉。制作这道聚宝凉粉准备的食材有成品凉粉、洗干净的黄瓜、青椒、胡萝卜、香菜、蒜末、小米辣、盐、醋、酱油、鹿茸雪冻干粉。首先呢，把黄瓜切成丝，青椒切成丝，胡萝卜切成丝，碗中倒入切好的所有食材，放入适量的蒜末、小米辣、酱油、盐、醋进行调味，再加入鹿茸雪冻干粉，加入香菜，搅拌均匀。这道聚宝凉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一道小凉菜，满不满意啊？
1: 哎呀，这凉凉爽爽的，太有滋味了。那我满意。嗯，
2: 这一道菜啊，打个100分吧。
0: 聚宝凉粉中啊，你们看我加入的是鹿茸雪冻干粉。

这一点就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这是聚宝凉粉中的第一大宝贝——鹿茸血冻干粉。特别提示啊，鹿茸血冻干粉

0: 就要各显其能了。就说我们今天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进入身体之后，稳定血糖，平稳身体的糖分和油脂，血糖高引起的什么口渴呀，肚子饿呀，皮肤是干燥痒啊，频繁的上厕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缓解。那么我再说说聚宝凉粉中的配菜，这个呢是第二大宝贝，黄瓜、青椒、胡萝卜，这些蔬菜里边富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这都是超级的降糖蔬菜呀。那两大宝贝都对血糖有很好的帮助，叫聚宝凉粉不过分吧？
1: 那叫实至名归。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微友，他叫紫色百合，他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呢65岁了，虽说呢都当了奶奶了吧，但是我不服老，我呢就特别爱美，我爱穿，
0: 那好啊，
2: 我老伴儿呢一直挖苦我啊，多大岁数了还臭美，
0: 这里我就要插句话了啊，谁说老了就不能美的呀？我们女人无论多大年龄，永远漂亮，永远美丽，我挺你啊。李东，你接着说。
2: 他说这个原来吧，血虚，瘦啊，跟那白骨精一样，
0: 我这么形容啊。
2: 前几年呢吃上这鹿茸血冻干粉了，身体呢感觉很舒坦，就特别舒坦，然后气色呀皮肤啊都很好，身体呢也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慌了。但是我今天一看吧，我吃的好像不是说那个双阳梅花鹿的，您说这要是像您讲的，我用上那双阳二杠梅花鹿制作的这鹿茸血冻干粉，那我肯定会更年轻。我呢还得再调养的好一点啊，我调养好一点之后哈，我就把我老伴儿给换了。
0: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
2: 他下边说，张老师，您快帮我们找一找那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吧，多少钱我都能接受。
0: 看来他好像是一位富婆哎，多少钱都接受。
2: 您这么一说还真像。
0: 我这么说吧，目前呢我接触到的最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就是用双阳纯种二杠梅花鹿制作的。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其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六大再生因子，能够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是您说的吃上鹿茸血冻干粉身体舒坦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让它们恢复活力，循环畅通，同时呢这就起到了防止衰老的作用。这样您手里要是还有鹿茸血冻干粉的话，可以每天用这个温牛奶冲泡一点鹿茸血冻干粉。温牛奶呢温度呢在50度以下啊，40度左右都可以，这样它对您的皮肤的状态和您本身有血虚的问题都是有很大改善的。那么至于您说的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只能尽量去找找生产厂家。
1: 刘老师，我插一句啊，咱们玩笑归玩笑啊，这位阿姨啊，日子还要好好的过啊，千万别想着跟老伴儿啊去分手。谢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微友的名字啊，主打一霸气，
0: 怎么了？
2: 叫霸气东北虎。他说，阮老师啊，你好。请您呢务必要帮我一个忙啊！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这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太需要了。我呢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前几天吧，您说的那鹿茸血酒啊，我喝不了
0: 啊，开车哎不能喝酒。
2: 对，给我急坏了。
1: 我们很多的司机朋友都是在外边啊跑活很辛苦，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2: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个腰间盘呢4、5、6都是属于这个膨出的状态，坐时间长了腰疼的就不行。

0: 就想呢让阮老师您赶紧找到好的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0: 这样呢我每天带着哈，
1: 嗯，
0: 就拿着水一冲，
1: 嗯，对对对，
0: 这不就能喝了吗？
1: 对，
0: 下边他还有
1: 啊，
0: 他说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啊，
0: 还得亲民才行哦，
1: 又要东西好，还要价钱少，你说这要求，也就在我这儿，我宠着你。这鹿茸血冻干粉的出现，真的是太适合我们现代人了，节奏快。那有了鹿茸血冻干粉，用温水在杯子里这么倒点进去晃一晃，你就可以喝了，特别的方便。
0: 对，就随冲随喝嘛。
1: 没错啊，而且鹿茸血冻干粉的营养成分也特别适合大部分人。这个制剂成冻干粉了，就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我告诉你，它冻干剂型啊，把这燥热给减少了，所以你吃到肚子里它就不上火，好吸收。同时呢，它还能保证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就说您吧，东北虎同志啊，您的腰部膨出，那鹿茸血冻干粉中的软骨形成因子对您呢就非常有帮助。骨丛上软骨形成因子增强骨密度，给骨细胞呢增加营养，这细胞它要是有劲儿了，不就缓解了它腰部膨出的问题了吗？
2: 嗯，
1: 然后这个软骨形成因子你补充上了，你的腰部就能快速的止疼哦。
2: 哎，补上营养了，那骨细胞啊就帮咱们身体干活了。阮老师啊，那找冻干粉的这件事儿，
1: 给我点时间。
2: 嗯，
1: 我又要找好的产品，还要跟厂家去讲价，我容易吗？
2: 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每次这个时候，不知道哪边又多长几根白头发出来了，
2: 一根都没有，
1: 愁得我呀真是要命了。
2: 反正啊，我们大家呀就静静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风中摇摆，
2: 风中摇摆，
0: 他说阮老师，您最近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0: 我还真吃过，
1: 吃过，
0: 这东西真好，
2: 嗯，
0: 我原来呢是脑梗，
1: 脑梗，
0: 这个头脑啊反应就特别慢，
1: 嗯，
0: 记忆力呢还差，然后我女儿
1: 啊
0: 就心疼我，她给我买了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吃上啊。一点都不扒瞎，
1: 扒瞎，扒大瞎，
2: 扒瞎就是不说谎的意思。
0: 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啊，
1: 啊，
0: 这脑袋明显就不迷糊了，就好像是清醒了一样，而眼睛都跟着亮了。视力呢也好多了，就那两条腿，走道都有劲儿了。原来我们家那狗啊，它都不怕我，那段时间呢，我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我腿脚不好了吗？我踢它，我家狗吓得那嗷嗷跑。
1: 他是哪的人？
0: 他说我是吉林人
1: 啊，还真的是东北的。对，
0: 想要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不是难事儿
1: 啊啊，
0: 但是吧，这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呢，它太贵了，尤其您说的这个2-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更贵呀、您能不能帮帮我呀？能不能这个帮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价格，您给它打下来？对了，我就要您说的2-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2: 这要求可是真的挺全面的，又要2-的，又要纯种的梅花鹿的，又要鹿茸血冻干粉，还要把价格干下去。
1: 现在我发现呢，二位啊，我愁啊，
0: 愁吧，
1: 哎，对。都说呢，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都有这个话了。这个东西贵，肯定有贵的道理。那都说双阳的梅花鹿，只有在双阳才有最最纯种的梅花鹿，一点杂交的品种它那儿都没有，全是纯种梅花鹿，不掺假的梅花鹿，那个品质啊，我告诉大家极高。2-鹿茸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是鹿茸营养价值最高、质量最好的批次。原材料，您想想，这位朋友他都这么优秀了，这再加上冻干技术，保证鹿茸血冻干粉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您用上了，改善得快。鹿茸血冻干粉中的神经生长因子，简称什么呢？它有一个英文简称，叫 NGF。
2: NGF，
1: 对，它不仅提供我们神